治执行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做选择，做到令行禁止，步调一致，以纯粹忠诚筑牢为政根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把个人价值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努力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7月10号，全县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金子英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警醒反思，以底线思维筑牢思想根基，全县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全面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和忧患意识、防范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关乎全局的使命感、处处防范风险的危机感，全面进入临战、实战、决战状态，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坚决守住防汛安全生命线。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守牢安全底线。要抓细抓实河湖水库管控、城市内涝防控、农田自涝防范、灾害紧急避险、道路桥梁管护，预案实战落地，物资队伍保障和群众转移安置。要压实战时责任，严肃督查问责，以最严作风筑牢防汛坚固防线，形成县级领导扛牢包保责任，职能部门凝聚协同责任，乡镇街夯实属地责任，村屯干部守牢底盘责任，值班人员严守值班责任的工作格局，从严强化监督检查和执纪问责，全力保障全县防汛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取得实效。金子英强调，全县各级干部必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优作风，从严从细抓实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发生重大洪涝灾害的底线，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今年主汛期防汛攻坚战。各乡镇街依次汇报本辖区防汛工作落实情况，相关县级领导分别就城区防汛和全县防汛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街道党政班子成员、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在主会场参会，各乡镇包保县级领导、党政班子成员和村党支部书记在分会场参会。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住宅小区管理秩序，有效破解公共空间私占、绿地损毁等民生难题，持续优化县域人居环境，近日县住建局全面启动物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靶向治理小区各类违规乱象。本次专项整治以全县居民小区为重点区域，问题突出的重点点位重点整治私占楼道、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私圈私占公共区域、毁绿种菜、违规搭建等侵害小区公共利益行为。工作人员深入各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梳理问题清单，建立台账，明确实现，压实责任，实行发现一处整改一处闭环管理模式。整治工作坚持教育引导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现场向业主普及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讲解违规占用公共空间、破坏绿地带来的安全隐患及不良的影响，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小区管理规定，主动整改问题，对拒不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违规行为，联合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集中清理，全面恢复小区公共空间和绿化原貌。下一步，县住建局将由集中整治转向常态长效治理。

通过常态化巡查督查、常态化宣传引导、常态化问题整改，持续压实物业主体责任，健全小区精细化管理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以精准治理不断提升小区居住品质，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本台消息，日前县残联开展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入户踏查摸底工作，着力改善残疾群众居家生活条件，用心办好助残惠民实事。工作人员逐户上门核查居住环境、生活设施情况，细致了解残疾人日常出行与生活难题，按照残疾类型因地制宜制定一户一厕个性化改造方案，精准测量坡道、卫生间、院落地面及辅助器具相关改造数据。今年全县共计划改造146户，八月底全面完工，切实补齐居家无障碍短板，有效解决残疾群众生活出行不便问题。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专题为您播出夏季防暑降温小常识，欢迎收听。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胸脘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的老弱病幼人群，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10点至下午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即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

0: 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鸿运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 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 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 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两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一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
1: 顿觉凉彻心底，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经常使钾离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神经肌肉功能，特别是心肌的正常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体内钾不足时，常会觉得 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耐热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中暑。夏日常饮茶可补充人体的钾元素，提高耐热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中暑的发生。全面均衡，适量营养。据医学研究发现，当代都市人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水果蔬菜摄入太少，要想安度盛夏，当务之急是调整膳食结构，尽可能多吃粗粮、杂粮。 水果和蔬菜，毫不犹豫地将烹调用油量降下来，严格做到每人每天烹调用油1到2汤勺。成人每天每人1只蛋，1瓶牛奶，50克豆制品，50克水产品，50克肉和300克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人体1日对蛋白质的需要了。太多对健康没有好处。学会睡好午觉，夏日。 日常夜短且天气闷热，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如果能午后稍睡片刻，犹如给大脑充电，有利体力的恢复。适度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年老体弱和平时缺少运动的人，万万不可剧烈运动，否则有害无益。降暑药物。 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物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 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题跋。

0: 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浮沉百年。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端方如愿以偿得到了毛公鼎，而陈该丢了毛公鼎则是一病不起。陈介祺的女婿吴崇熙为此曾赋诗一首：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服人。此诗是叹陈家后人，孰料竟也预示了端方的命运。端方机关算尽，国宝到手未满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了。端方死后家道中落，失去强权人物的庇护，毛公鼎再次漂泊无定。据陈仲远回忆，端方夫人曾想将毛公鼎作为嫁妆陪送出去，不料男方不接受这样大的陪嫁，之后才抵押在天津俄国人开的华俄道盛银行。后来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谭立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方家人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经端方家人同意，毛公鼎从华俄道盛银行赎出，改存在北平大陆银行。稀世珍宝抵押在银行，外人只见端方后人不断地变卖家产，不见赎回宝物，一时之间纷纷垂涎。日本山中商会、英国记者辛普森都打起了毛公鼎的主意，辛普森还找到了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和。福开森是端方的洋顾问，正是与端方的接触为他开启了鉴赏青铜器之门。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中，端方旧藏出现的频率极高，其中最有名的商代青铜器梵晋十三器，是目前出土的铜镜和共存酒器均保存完整的唯一一套成套的青铜器，就是端方后人经福开森之手转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的。毛公鼎比梵晋十三器多了一点运气，端方家人嫌钱出的太少不肯出让，事情传出后国人哗然，文化界人士纷纷呼吁不能让国宝流失。其实早在1925年，毛公鼎抵押在华俄道盛银行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丁福臣就想让毛公鼎还乡，那时将鼎赎回连本带利只需要4万银元，可惜拍板的是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这个不懂文献的武夫终使还乡一事功亏一篑。几年后王献堂走马上任，成了新的图书馆馆长，再次提起还乡运动，这时候的鼎价已经涨到了7-8万元。不过恰好盐商欠了官款36万，赎回毛公鼎绰绰有余。王献堂踌躇满志，四处接洽，谁知新任省主席韩复榘与狗肉将军张宗昌一样，始终不肯拨款，硬是把这事儿给拖黄了。谁来拯救国宝于危难之间呢？关键时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公绰挺身而出。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叶公绰是典型的为官治学两不误。但在《叶公绰传》的作者郑重看来，如果他不是从事文化保护及收藏，就仅仅是北洋时代的官僚，最多只是过眼云烟的历史人物。那么他又是怎么和国宝毛公鼎结缘的呢？宦海浮沉，无论在朝或在野，叶公绰一直都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做了很多的实事。此时面对毛公鼎，叶公绰的手头也不宽裕，多亏了两位好友的慷慨解囊，何谷助了他一臂之力。与功臣叶公绰相比，两位好友与毛公鼎的缘分鲜为人知， 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我们记住，他们是教育家郑鸿年和书法家冯树。1930年，郑冯二人出让股份，毛公鼎方归叶公绰一人收藏，叶家的命运从此与毛公鼎交织在了一起。真正的收藏家大抵都对国宝有敬畏之心，叶公绰跟陈介祺一样，从天津到上海始终严守着秘密。在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关于毛公鼎的记载。1935年，叶公绰已经收藏毛公鼎多年，一次晚餐时，好友蔡元培问他是否藏有毛公鼎，他还是守口如瓶。蔡元培只能无奈地在日记中写下一笔：文上藏有毛公鼎，但甚密，对人亦不承认有此。如果不是叶公绰的侄子叶公超晚年在医院卧床时的口述，如果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先生在一本学术著作中略述梗概，叶氏叔侄守护国宝的不易将永远不为人知。1973年，张光远的著作《西周重器毛公鼎》在台湾出版，当即在港台学界引起了轰动。轰动的缘由在其副标题《博论澳洲巴纳博士乌伟之说》。原来几年前，澳洲一位研究青铜器的巴纳博士怀疑毛公鼎是伪器，于是根据张之洞、魏聚贤两位荒诞无稽的谬说和巴纳所自采取的科学治学方法，大肆撰文攻讦毛公鼎的瑕疵，污蔑他是第一位收藏家陈介祺所伪造。巴纳博士和西方的一批学者似乎不知道，张之洞、魏聚贤所谓的赝品说早在几十年前已在中国国内被遗弃，以致毛公鼎的真伪问题竟然掀起世界性的怀疑风波。眼见毛公鼎被欧美学者怀疑，张光远放弃中国金石学界只注重铭文和外在特征的传统研究方法，转而结合毛公鼎的铸造技术等，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巴纳的观点逐一反驳。此后更多的港台学者结合 X 射线等现代科技手段，掀起了毛公鼎研究的一个小高潮。这场关于毛公鼎真伪问题的争论最终证明毛公鼎真金不怕火炼，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器。毛公鼎的真伪之争被大陆学者注意到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惊奇地发现，除了论证真伪，张光远还在书中披露了一段从未公开过的往事。1937年底，上海沦为孤岛，叶公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与其他的书画藏品则全都被滞留在了上海。叶公绰的小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氏留在上海的家产，还打起了官司。叶公绰当时已年近花甲，不便出面，就让侄子叶公超前往上海处理家事。叶公超的父母早亡，是跟着叔叔叶公绰长大的，叔叔的抚育教诲爱如己出，叶公超终身难忘。1940年，叶公超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接到叔叔的电报，当即赶往上海。途经香港时，叶公绰殷殷嘱咐他：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点押，尤其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为了强调不让毛公鼎流出国门，叶公绰又告诉侄子，此前曾两度有美国人及日本人拟以高价购买毛公鼎，均未允之。叶公超肩负使命来到上海，不料那潘氏为达目的竟向日本宪兵队告密，透露了叶家收藏毛公鼎的事情。日本宪兵队一听，当即来到法租界老李玉路魏乐园3号的叶宅搜捕。万幸，宪兵队先搜出了一些字书，还有两支手枪。看到手枪，日本宪兵竟然就忽略了毛公鼎。张光远写道：故毛公鼎虽密藏在公超卧榻之下，竟未被发现，是其大幸。毛公鼎躲过一劫，叶公超被日本宪兵队拘捕了， 罪名是间谍罪，他在日本宪兵总部坐了49天牢，还有一种说法是39天，前后被审讯7次，受鞭挞、水刑2次，但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多年后，他在清华的同窗好友顾玉秀回忆，叶公超在狱中曾辗转递出过一张字条，字条是一张香烟纸，上面用英文写着：“相信我，绝不投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场劫难过后，叶公超无心再回昆明教书，一向不问政治的他，人生由此转向，走上国际宣传的舞台。这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叶公超，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弃学从政由毛公鼎而起。若不是保护毛公鼎，人们也不知道叶公超一介文人屡屡受刑，竟能如此坚贞不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据张光远的书中回忆，为了脱身，叶公超急中生智，悄悄传信给家人，请来助攻，伪造了一个青铜器交给日本人，终于获释。可是日本宪兵可没那么容易放手，叶公超出狱之后仍然受到监视，叶公绰只好又打电话给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让他设法救人。叶子刚多方奔走了2个多月，叶公超才恢复了自由身，并将毛公鼎安然地带到了香港，交还给了叔叔。这时叶公绰远在香港，同样是气节凛然。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之后，想请叶公绰出山，叶公绰断然拒绝，从此失去自由。时值大暑，他坚持关闭门窗，隔开窗外嘈杂的日兵，经济窘困，只能靠出售印章实验对付。1942年的10月，经亲友多方斡旋，叶公绰终于回到上海。在上海，他依旧不与外界接触，可还是躲不过日伪的骚扰。汪精卫多次托人请叶公绰，说什么快不要再玩古董了，出来玩玩人民。最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竟然派人亲自上门，请叶公绰出来主持大局，扬言如果再执意不从，恐对他不利。叶公绰那时已重病在身，然始终不曾屈服。叶公超平生从不记日记，历史学者傅国勇说他是述而不作的那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叔侄二人守护毛公鼎的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更是一向视为个人的私事，鲜少对外讲述。直至晚年，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卧病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事张光远前去探视，叶公超才回首往事，同意张光远略述梗概。只是不知是年事已高，记忆偏差，还是有所避讳，不曾细说。叶公超的口述又给毛公鼎扑朔迷离的流传经过带来了新的谜团。在叶公超的口述中，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南侵战争，攻陷香港之后，叶公绰又带着毛公鼎回到上海，为不幸病中窘迫，就把毛公鼎点押给银行，后来由一个商人陈永仁借资从银行赎取回来。日本战败投降后， 叶公绰把毛公鼎捐献给了政府，那以后才算是归公家所有。对此，同在台湾的学者刘阶平很快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按照刘阶平的说法，毛公鼎最后并非由叶公绰，而是由陈永仁献给政府的。刘阶平是陈介祺的同乡，手中藏有昔年陈介祺手拓的毛公鼎铭文。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官员。据刘阶平回忆，1942年经过上海时，听说叶公绰因经济困窘，欲出售毛公鼎以维持生计，并且敌人也想征购。他同徐森玉、张子宇等人商议之后，找到了相识的商人陈永仁。陈永仁不是普通商人，曾替日军收买大批军火物资，算得上是头号经济汉奸了。徐森玉主持过故宫文物南运，那个时候在上海负责保管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张子宇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找到奸商陈永仁，自有一番妙计。刘阶平对陈永仁说，你如果购得毛公鼎国宝呈现中央，作为你将功赎罪的一项表现，将来设法减免你的罪行。这话可说到了陈永仁的心上，机会难得，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陈永仁答应以黄金300两购得毛公鼎，并由张子宇秘密保管。如此既避免了毛公鼎外流，又能确保将来收归公藏。果然，抗战胜利之后，毛公鼎结束了在私人手中漂泊的命运。事实上，近年来拍卖会上出现的多件毛公鼎拓片，上面都前盖着陈永仁于胜利还都年献呈国府的印章。由此可见，陈永仁购鼎献鼎之事并非空穴来风。抗战胜利之后，陈永仁凭献鼎之举一度逍遥法外，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永仁还被揭发出大量的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行为，加上此前的汉奸罪，陈永仁最终被诛罪并处。毛公鼎的归公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今天，从陈永仁之手到南京中央博物院那段历史仍然是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的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沙孟海当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机要秘书，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专程前往上海接收毛公鼎。徐森玉还正在途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原在上海等处布置好了一批人员，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捷足先登，从陈永仁的手中把这件西周重器劫夺走了。后来沙孟海奉朱家骅之命拟文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急电戴笠，勒令立即移交，戴笠只好将业已到手的重器交出。戴笠的得力干将、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关于接收毛公鼎的回忆更加的戏剧。戴笠还没死的时候，军统就成立了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由沈醉负责，但因为事情太多，一直拖到戴笠死了，沈醉这个接收大员才来到上海。当时他就住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的楼房里。清查工作接近尾声，可清单上的毛公鼎一直找不到，上海办事处的人只好请来了几个老古董商一起到沈醉的办公室想办法。一个古董商正侃侃而谈，突然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办公桌旁的那只烧纸炉。其他的古董商随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个个是呆若木鸡，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着烧纸炉扑去，嘴里发出不同的惊讶声。我的妈呀，老天爷哟，这可真是罪过了。沈醉被弄得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这个烧纸炉竟然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 猫公鼎。那时的特务们有个习惯，不管什么废纸总是随手烧掉，从不往自制楼里扔，以

以免泄密，西湖一张拓片都价值连城的毛公鼎，竟然被军统特务们当成了烧纸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传奇旅程。 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

乡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诚的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怀旧经典即是经典，虽然年代已久，弥久长新，在不经意的瞬间泛起一丝丝涟漪，在我们的心中传唱。赞美父母恩情的歌曲有很多，但是接下来的这首《念亲恩》可以说绝对是最经典的一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念其恩是一首旋律非常动人的歌曲，歌曲悠扬清远而朗朗上口，在歌词中诠释了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方晓父母恩的情感。在夜阑人静时，空对朗月，遥望故乡，这样的低吟浅唱，或许更能勾起游子对亲人的思念，排遣心中难诉的衷肠。可以说陈百强的歌首首经典，不但歌词意境高，曲也动听，词写千千情，曲唱声声韵，这世间所有的美好终究是离不开一个情字。情有千万种，或炽热浓烈，或淳朴自然，或平淡悠远，而往往最易被忽视的，却是看似习以为常的骨肉血脉之情。父母恩情最是质朴无私，如皓月洁白，他们从不奢求子女，却默默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情随着曲调悠扬婉转，念亲恩，亲恩难忘。这首令人潸然泪下的歌曲，正是对亲情的最好诠释。父亲的节日只有一天，父亲的爱却伴随着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也送给天下所有的父亲。

《沉默是金》这首歌非常的具有哲理性，表达了人生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理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无所拘束，方能活得精彩。《沉默是金》也是一首非常经典歌的金曲，由张国荣作曲，徐冠杰作词，编曲是鲍比达，阵容相当的强大。歌曲旋律古典隽永，歌词亦是直白易懂，朗朗上口。而在乐器配比上使用了古筝，更添淡雅。1988年发行这首歌的时候，正值谭咏麟与张国荣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阶段。可想而知，张国荣当时发行这首歌的心情与心意。张国荣的歌曲曾陪伴着无数人成长，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2003年4月1号，张国荣猝然离世，但他的经典歌曲却20年传唱不衰。时至今日，沉默是金，风继续吹，当年情，倩女幽魂，无心睡眠等多首经典代表作，仍然是歌迷们心中的白月光。无论是 KTV 还是线上音乐平台，都是热门点播和收听曲目。倾听历经岁月打磨却永不褪色的时代金曲，重温巨星风采，让我们一起共同致敬张国荣。

这首《男儿当自强》在林子祥的演绎下唱出了铮铮铁骨。林子祥的声音洪厚，把男人的阳刚之气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流传至今，到现在在各大演唱会上也是保留曲目，经典励志。歌词寓意深刻，听了让人热血沸腾。黄沾的作词文化功底极其深厚，首首都是传世的经典，难以超越。像这种底

云深厚的歌永不过时，经久传唱。林子祥是创作歌手，他懂得弹吉他及钢琴。纵观整个80年代，共有23首歌曲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他也是众多演艺界人士的偶像和最喜爱的歌手。1985年，他把22首当时得令的流行作品，以高超的编曲技巧组织起来，做出《十分十二寸》这首经典串烧歌，可谓前无古人，更掀起一片串烧歌热潮。他作风低调，曾被冠以歌影之名，给人沉默寡言的感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胡子。1994年，林子祥获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2003年，林子祥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是首位唱作人获得此殊荣。

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一首听了能让人陶醉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由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演唱的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更是一首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有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滋味。这首歌曲悠扬唯美，韵味十足，表达了有缘自会相见，不用刻意挽回的情感。这首歌也是词人简宁对人生际遇的解读。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宋代词人晏殊《羁旅园》里，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被这首歌赋予了新的生命。歌词讲述了两个人偶然相逢又匆匆告别了，他们心里虽然怀着不舍与对未来重遇的希望，却也清楚这种相遇的希望很渺茫，往后的时光彼此只能默默承受着这种离愁思绪。歌词开头写到的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徜徉在茫茫人海，犹如浮萍随风飘荡，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可再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这些意象有人生如浮萍聚散两茫茫的沧桑之感，暗示了两人分别后远隔重洋，一方在繁华之地，一方在动荡烽烟之地，彼此之间互相思念却无法联系的离愁别绪，也表达了世事难料，人生无常，一别两宽后也许就成了永别。结尾处的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近况，恋人分手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释然，经历了很多之后再回首，对于过去的一切都有释然的洒脱，看得透彻，活得清醒，笑意人生，互道一身珍重，余生很短，珍惜眼前人才是最恰当的。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时，优美婉转的旋律总会联想到人生的起起伏伏，引人无限的深思。人生在世，美好和遗憾参半，所经历一切遭遇既有偶然也是必然，尘世间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不装饰你的梦，由郑国江作词，蔡国权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蔡国权于1985年1月1号发行的专辑《风中暖流》中。蔡国权是80年代当红创作歌手，演唱过不少出色的作品，如《童年》《无心快语》《不装饰你的梦》等等。而最为熟悉的是他为徐小凤创作的《顺流逆流》。蔡国权于1987年曾在红馆举行个人演唱会，音乐事业发展甚为顺利，但后来新人辈出，90年代开始退居幕后，专注音乐创作、作曲及监制等工作。历经时光的沉淀，这首歌那略显凄凄的旋律以及歌词所展现出的意境仍是那么的扣人心扉，使人忍不住心融融的哀怨与跳动。一瞬间终于发现那个曾思念过的人早已不见，心中的爱和思念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梦。有些人如果是不能理直气壮地去遗忘，那就心甘情愿地去想念吧。歌词中写道，别再伤我心，它伤得那么重，像块冰碎开，它显得太空洞，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宁任我的心在长期的痛，亦不想给你抚弄。这样的意境让人难以忘怀，有种深深的失落之感，明明喜欢，明明深爱，却也只能被动地接受现实，装作不在意。这样的揪心之痛，唯有时间，也只有时间才能治愈。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首歌米酒萦绕于心，不经意地触碰于怀。

0: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我们特别喜欢他。
1: 谢谢你。
2: 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歌曲《水中花》的歌词十分的典雅，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和那种借喻景物而感叹人生的手法，词中透露出压抑不住的失落与惆怅。我看见流光中的我无力留出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唯美的歌词配以柔情似水的旋律，这首歌曲的写作采用了中国的六声宫调式，歌曲旋律十分流畅，在乐器的搭配上也很有特点，既有崇尚流行与个性的电声乐队，同时在间奏以及尾声中加入二胡，这流行音乐基础样使得歌曲既具备了港台流行的音乐元素，同时也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魅力。这首散发着古典气息的中国风歌曲

0: 一起走过的日子是由刘德华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小美作词，胡伟立作曲。这首歌是电影《至尊无上二之勇霸天下》的主题曲，收录在刘德华1991年8月30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中。该歌曲普通话版本《来生缘》亦由刘德华演唱，收录在刘德华1991年12月9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来生缘》中。1991年，该歌曲获得了第9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第14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等多项荣誉。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转型走浪漫情歌路线后的代表作之一。该曲情之深，悲之切，足以让无数有情人鼻酸泪流，心碎肠断。同时也无可否认，刘德华的唱功是在进步中，加上该歌曲难度不高，曲调配合刘德华腔口，精彩的二胡以及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这样易上口的歌词成为大热，也绝不出奇。一起走过的日子更是成为华仔整个音乐生涯的音乐代表作，该歌曲更是被张学友、徐小凤、李克勤等一大批当红明星反复的翻唱。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华仔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首歌，华仔在重大演唱会上他都是必备曲目，一旦演唱必定会引起全场歌迷的大合唱，这是一首能引发歌迷们共鸣的歌曲，也是恋人们分手后怀念从前的一首新曲。只有曾经深深爱过最后却没有在一起的恋人们才能体会这首歌的魅力，它将心境照得那样明了，真是一听就痛。一起走过的日子后，华仔在歌坛上持续发力，我和我追逐的梦、谢谢你的爱、真我的风采等优秀专辑持续大卖，华仔一举封神，终成为享誉世界、响彻时代的四大天王之一，为香港乐坛注入无限的活力。
1: 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且规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

这首《喜欢你》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秘密警察》中。这首歌曲是 Beyond 的代表作品之一，1988年《喜欢你》进入电台排行榜10周，最高排位第二位，被评为电台播放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Beyond 乐队的经典歌曲有很多，比如《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真的爱你》等等，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去 KTV 点播他的这些歌曲。可以说黄家驹是摇滚音乐的领航人，当年凭借一把捡来的吉他就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从反叛少年到一个时代的标签，黄家驹从未放弃过对音乐和自由的追求。他那独特的嗓音和对尾音颤抖式处理已然成为他的标志。他擅长词曲的创作以及弹奏吉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喜欢你是黄家驹的直抒胸臆之作，旋律上乘，结构简洁，但却十分的耐听。这首歌是一封迟到的情书，一首关于爱的忏悔之歌。黄家驹的演唱柔情万种，可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痛。以往为了自我挣扎，从不知他的痛苦，如此淳朴而真挚的自省让人感动。这首歌情真意切，表达得恰如其分，其内涵与感情十分的投入。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他的理想无法实现时，那么爱情是唯一可以憧憬与投入的东西了。这首歌采用慢板摇滚和柔情旋律相结合的方式，在香港乐坛中是有点小清新的，但是黄家驹略带沙哑的演绎方式让这首歌变得柔肠百转，格外的动人和感伤。喜欢你之所以感人，实在是因为黄家驹的真情流露，描写的是从前的他为了音乐放弃心爱的女友的故事。歌词中流露出对女友的无限眷恋，以及现在心中的苦恼和伤感，那种一低头的温柔总会让人从心底产生强烈的共鸣。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音乐是我们心灵的港湾，它可以让我们远离烦恼和疲惫，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在音乐的海洋中，我们可以自由地翱翔，感受那份无拘无束的快乐和自由，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和疗愈。无论何时何地，一首好的音乐都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更加的坚定和勇敢。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需要音乐来净化心灵，治愈疲惫的灵魂。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听德全说也不想赴约，我想了一想，只写着说德全忙着收拾行李货物，明日一早往苏州也不得来，写好了交代来人。过了一会儿，玉生亲身来了，一定拉着要去，我推说身子不好不能去。玉生说，
4: 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身子何尝不好啊，不过你不赏脸罢了。我的脸你可以不赏，今日这个高会你可不能不到。
3: 我问是什么高会，
4: 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
3: 奇了，什么叫做竹汤饼会啊？5月13是竹生日，到了6月13不是竹满月了吗？俗里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了，到那天带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个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吗？我听了几乎忍不住要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出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入会坊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是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说，今天才初九，汤饼还早呢。
4: 我们五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所以分开日子做，我轮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
3: 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为人太多，一时混得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古里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道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72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河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河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余那些什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有。那姓梅的说，

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说，哎，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古董钱可要1000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一个说，哎，只要是真的，那就是1000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但不知写的是什么，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正奈肚子里偏要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姓贾的便说，哎，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运，做竹汤饼会师吧。玉生说，先要你了尸体才好啊。姓梅的说，只要做七绝，哪怕做两手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做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攻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攻，真是银城七个字，碾断几根丝呢。我细说，怕对仗何不做古风呢？姓梅的说，你不知道古风要做得长，这个竹汤饼是个屁点，哪里有许多话说呢？古风不必一定要长，对仗也何必要攻呢？那古风不长，显见的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攻？甚至杜少陵的香道卓于鹦鹉力，必无西老凤凰枝，我也嫌那香字对不得壁字，待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哪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诗呢。忽然一个问说，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什么人，查着了没有？什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啦。你查过幼学句解没有？姓梅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亏你只知得一部幼学句解，我连龙文鞭影都查过了。我听了这些话，这回的笑真是忍不住了，任凭咬牙切齿总是忍不住。正在没奈何的时候，忽然一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碗内盛了许多纸揪，说请拈韵。我倒一错愕，拈什么韵啊？分韵作诗呢。我不会作诗，拈什么韵呢？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舒淇老夫子，岂有舒淇老夫子不会作诗的？我们遇了这等高会，从来不请不作诗的人，玉生岂是乱请的吗？我被他缠得不堪，只得拈了一个揪出来，打开一看是七阳，又写着竹汤饼会即席分韵，限3天交卷。那个人便高声叫说，没有别的星客号七阳。那边便有人提笔记账，那个人又递给姓梅的，他却拈了5微，便悔恨说，哎呀，偏是我拈了个窄的。那个人又高声报说，几声修得道客5微。如此一路递去，我对姓梅的说，照了尊传的意思，倒可以加一个字赠给花多福。哦，怎么讲啊？待他起个别号，叫做几声修得道梅客，不是引了他的花字吗？妙极妙极。姓梅的忽又顿住口说，要不得，女人没有称客的，应该要改了这个字。我说，就改了个女使也可以使的。姓梅的忽然拍手说，哎，有了，就叫几声修得到梅词使。他们做妓女的本来叫做词使，我们男人又有了词人词客之称，这不成了对了吗？

0: 说罢，一叠连声要找花多福，却是出局未回。他便对玉生说：“孝庐居士啊，你的桂香好，一定可以成个名妓了。我们送他一个别号，有了别号，不就成了名妓了吗？”忽又听得庄台旁边有个人大声说：“这个糟蹋的还了得，快叫多福不要用。”原来上海妓女孩用名片，同男人的一般起一个单名，平常叫的只算是号。不知那一个客人同多福写了个名片，是花西二字，这明明是把西贴切福字的意思。这个人不懂这个意思，一见了便大惊小怪地说：“富贵人家的女子便叫千金小姐，这上海的妓女也叫小姐，虽比不到千金，也该叫百金，纵是一金都不值，也该叫个银字，怎么比起西来？”我听了又是忍笑不住。忽然号里一个小伙计来说：“南京有了电报到来，快请回去。”我听了此信，吃了一大惊，连忙辞了众人，匆匆出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从前在南京接过一回家乡的电报，在上海接过一回南京的电报，都是传来可惊之信，所以我听见了电报两个字便先要吃惊。此刻听说南京有了电报，便把我一肚子的笑都吓回去了，匆匆向玉生告辞：“
2: 啊，你有了正事不敢强留，不知可还来不来啊？”
0: 翻看了电报，没有什么要紧事，我便还来，如果有事就不来了。客齐了，请先坐，不要等。说罢匆匆出来，叫了车子回去。入门只见德全、子安陪吕生坐着。
3: 什么电报啊，可曾翻出来？
0: 德全说：“
4: 哪里是有什么电报啊，我知道你不愿意赴他的席，正要设法请你回来，恰好蔡先生来看你，我便撒了个谎叫人请你。”
0: 我听了这才放心，蔡吕生便过来道谢。我谦逊了几句，又对德全说：“
3: 哎呀，我从前啊接过两回电报，都是些恶消息，所以听了电报两个字便吓得魂不附体。
4: 这回总算是个虚惊了，然而不这样说，怕他们不肯放你走啊。”
3: 还亏得这一下把我笑都吓退了，不然我进了一肚子的笑又不敢笑出来，倘使没有这一下，我的肚子只怕要蹦破了呢。有什么事这样好笑啊？
0: 我方把方才听的那一番高论述了出来。吕生道：“
3: 这般人可以算得无耻之尤了，要叫我听了，怒还来不及呢，有什么可笑啊？”
0: 我说。他凭空把李商隐的《玉溪声》送给杜牧，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头上，又把少陵、杜甫派作了两个人，还说是父子，如何不好笑啊？况且唐朝颜清晨又写起宋朝苏子瞻的文章来，还不要笑死人吗？
3: 吕生笑说：“
4: 这个又有所本的。我曾经见过一幅史湘云醉眠少有因图，
0: 那题志上就打横写了这九个字，下面的小字是曾见裘石舟游词粉本，偶被临之。明朝人能画清朝小说的故事，难道唐朝人不能写宋朝人的文章吗？”
3: 子安说：“哎，你们读书人的记性真了不得，怎么把古人的这姓名、来历、朝代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我说：“这个又算什么呢？”
3: 吕生说：“索性做生意的人不晓得，倒也罢了，也没甚可耻。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估行情，我也是一窍不通的，人家可不能说我什么。”
4: 我原是读书出身，不曾学过生意，这不懂是我分内的事儿。偏是他们那一班人胡说乱道的，闹了个斯文扫地，听了也令人可恼啊。我又问起秋菊的事儿，已和那人说定，责人遣假了。可笑那王大嫂引了个阿七妈来，百般的哭求，求我不要告他。我对他说并不告他，他一定不信，求之不已，好容易才打发走了。我本来收了摊儿就要来拜谢，因为白天没有功夫，却被他缠扰的耽搁到此刻。我说我们豁去虚文且谈谈正事，那阿七妈是我吓唬她的，也不必谈她。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一向办些什么事啊？这个测字摊儿每天能混多少钱？哎，说来话长啊，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同治末年，这里的道台姓马啊，是毕同乡，从前是个举人，在京城里就管，穷得了不得。先父那时候在京当布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那时我还年纪轻，也在京里同他相识，是以父职之礼。他对了先父，却又执子侄之礼，人是十分和气的。日子久了，京官的俸薄，也照应不来许多。先母也很器重他，时常拿了差串之类典当了周济他。后来先父母都去世了，我便奉了灵柩回去，服满之后侥幸补了个廪，听见他放了上海道，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要出来谋个管地，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一回也不曾见着。在上海住得穷了，不能回去，我想这位马道台不像这等无情的，何以这样拒绝我？后来仔细一打听啊，哎，才知道是我设弟先见了他，在他跟前痛痛地说了我些坏话。因为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设弟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以后的坏话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因此他恼了。我又见不着他，无从分辨，只得叹口气罢了。后来另外自己谋事，救了几回小管地，都不过仅可糊口，设卷便寻到上海来，更加了一层垒。这几年失了管地，更闹得不得了。因看见毕同乡多有在虹口一带设盟馆的，到了无聊之时也想笑贫一二，所以去年就设了个馆。谁知那些学生全凭引荐的，我一则不懂这个窍，二来也怕求人，因此只教的三个学生，所得的束修还不够房租，到了今年就不敢干了。然而又不能坐吃，只得摆个摊子来胡混，哪里能混出几个钱呢？听了这话，暗想原来是个仕宦书香人家，怪不得他的夫人那样明理。那你令弟此刻怎样了呢？他是个小班子的候补，那时候马道台和霍娟菊说了，为了他留和离局的差事，不多两年他便改捐了个盐运判到两淮候补，近来听说渴望补缺了。那测字断事可有点道理的吗？哎，有什么道理呀、啊？不过胡说乱道骗人罢了。我从来不肯骗人，不过此时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哎，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测一个字只要人家四个钱，还算取不伤廉。倘使有一个小小管地，我也绝不干这个的了。是胡说乱道的，何以今日测那个八字又这样灵呢？这不过偶然说着了吧。况且测字本是窥测测夺的意思，俗人却误了个拆字，取出一个字来拆得七零八落，想起也好笑。还有一个测字的老笑话嘛，说是有人失了一颗珍珠啊，去测字了，取了个有字，这个测字的断不出来，
0: 旁边一个朋友笑说，据

0: 我看这个有字啊，那颗珠子是被鸡吃了。你回去杀了鸡，在鸡肚子里寻吧。那失珠的果然杀了家里几个鸡，在鸡肚子里把珠子寻出来了，欢喜的了不得，买了彩物去谢测字的。测字的也欢喜，便找了那天在旁边的朋友，要拜他做先生，说是他测的字灵。过两天，一个乡下人失了一把锄头来测字，也取了个有字。测字的猝然说：“啊，这一把锄头一定是鸡吃了。”乡人惊了：“鸡怎么吃得下锄头去呀？”测字的说：“啊，这是我先生说过，不会错吃。你只回去把所养的鸡杀了，包你在鸡肚子里找出锄头来。”乡人哪里肯信呢？测字的便带了他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这把锄头在门里面，你家里有什么常关着不开的门吗？”乡人说：“有了门，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只有田边看耕的草房，那两扇门是关的时候多。”先生说：“你便往那里去找。”乡人一言，果然在看耕草房里找着了。又一天呢，那个铁店里丢了一个铁锤。啊，也去测字，对，也拈了个有字。测字的说是鸡吃了，铁匠怒说：“凭你牛也吃不下一个铁锤去，莫说是鸡。”测字的说：“那你家里有常关着的门吗？在那门里去找，包你找着。”铁匠又怒说：“我店里的牌门是天亮就开，卸下来倚在街上的，我又不曾倒了店，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测字的说：“这是我先生说的，无有不灵，别的我不知道。”铁匠不依，又同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起先的失珠的，因为十二生肖之中有生肖鸡，那珠子又是一样小而圆的东西，所以说是鸡吃了。后来那把锄头，因为有字像眼上的两扇门，所以那么断。今天这个铁锤啊。”他铁匠店里终日敞着门的，哪里有常关的门呢？这个有字，竖看像铁针，横看像风箱，你只往那两处去找吧。果然是在铁针底下找着了。这可虽是笑话，也可见得是测字不是拆字。我说，这测字可有来历啊？说到来历，可又是拆字不是测字了。曾记得《玉堂杂记》里头记载着这么一条：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尖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 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

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两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地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

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2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 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两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4: 他
3: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盘集成的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子的发酵，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顷刻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带来一瓶结果依旧细细回顾，乐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味道线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天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我都藏着没有删，我偶尔会

着我走来，他脚底下踩着云，他性格在班上不太合群。后来他毕业离开了，也改了名。后来我是住在大厅里，没有人想把你生活的剧情透露，余生和谁一起共度，我是偷偷关注你的匿名用户。

生，我想得快要疯癫。可能是没有的餐桌，旅长里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投降，每天换掉线。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早就能放下，可这句话都交到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灿烂，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记得去年生病，你会微笑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满地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底，却是一年。

情成了你的负担，也感谢曾经遇到岁月让我能够爱上你的一切，能够疗愈你的孤单。解放了爱是苏三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道屏幕但不方便见，直到电话响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心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瞬间消息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房里唐突几座，这段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手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0: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的自己。

0: 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

0: 都唔係冇嚟，只不過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間相差15个钟头。
1: 其實嗰日我有去做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点30到咗。嗰日淋好大雨，望住個玻璃窗，我見到落雨嘅加州。

我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0: 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

的一本插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板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气味盎然，让人不忍视卷。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一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

酸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半匙面粉和一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100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几近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
我二模考了年级第五，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五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他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他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她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曲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她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她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他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他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他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他，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他会记起我。他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他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

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得多么 not。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练山练水练丹东，这原本是一句广告语，但是当来到了丹东，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并非浪得虚名。小麦也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丹东之行的感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饱览丹东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吧。丹东市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面与本溪市接壤。丹东是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有着中国温泉之城、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和英雄城市的美称。同时，丹东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入选了中国十大养老胜地。来到丹东，小麦深感它果真不负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城市这个美名。就算它不在边境，就算它没有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特殊历史经历，它也仍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鸭绿江水在它身边静静地流淌着，苍翠的青山无言地环抱着它，不远处海域上的各类小岛轻轻地依偎着它，它安详宁静，毫不张扬自己的美丽，让小麦的心都跟着淡泊安宁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东北80%的景点在辽宁，而辽宁75%的景点在丹东。提起丹东，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朝鲜和鸭绿江了。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源头是出自吉林省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西南流至丹东市的东沟县境内入海。碧绿的江水蜿蜒着流向远方，江中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仿佛这么多年的风雨都不曾使它改变了模样。诗人陈运和曾经写过《鸭绿江与丹东》这首诗来回忆历史。甲午风云的残留， 抗美援朝的怒吼，仍被记录在黄海波涛，仍被讲述在鸭绿江口。来到丹东，小麦情不自禁地站在鸭绿江边，看看朝鲜，看看那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度。如今的鸭绿江畔已经被修建得绿草青青，繁树茵茵，沿江高楼林立，一派祥和与繁荣之景。而一江之隔的朝鲜却只能看到几座并不高大的厂房，几根冲天的烟囱。最能体现它的现代化气息的，可能就是江边一个游乐场当中的摩天巨轮了，此外便是一片寂静。在当地人的心中，鸭绿江断桥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的鸭绿江大桥被美军飞机将朝方所属的几孔桥面炸断，而后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原因，朝方一直不曾修复这座被炸断的桥梁，而中方的桥头则矗立着彭德怀大将军带领志愿军将士们奔赴朝鲜的雕塑。看着这栩栩如生的雕像，小麦仿佛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无数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歌，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与那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看着这里保存完好的武器、火车头，还有极其详尽的史料，小麦的内心澎湃激荡。看着彭德怀安葬毛岸英的电报手稿，上甘岭阵地上的红旗，邱少云牺牲后在他身下发现的棉衣碎片，详实的史料使小麦不得不佩服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无畏。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在那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仍旧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是可歌可颂。走着走着，小麦就来到了抗美援朝纪念塔。站在这座庄严高大的塔前，极目远眺，可以饱览到丹东市的全貌。丹东今天的安宁，又怎能与当年志愿军的牺牲分得开呢？小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志愿军战士的拼死抵抗、顽强守卫，我们如今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貌呢？小麦站在塔下，心中充满了纯净与缅怀。风从海面吹来，抖落了一身的故事。小麦就在这里聆听着，吃了、醉了，继而热泪盈眶。与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去不远的地方就是锦江山公园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公园，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式公园大门屹立在入口，朱红色的圆柱上装饰着色彩绚烂的壁画，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样子让小麦的目光久久不愿转移。据说公园的大门始建于1924年，原本是木质结构的，1935年改建成了混凝土结构，1959年才改建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牌坊。它长34米，高17米，总建筑面积为396.7平方米，难怪如此气势辉煌了。牌坊的顶部雕刻精细，绘以各色古典的图案，黄绿相间的彩色琉璃瓦沿岩脊而下，依次排列成32个形象逼真的琉璃狮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小麦看了不禁生出满心的欢喜。漫步在公园当中，目光所及，翠山掩映，层峦叠嶂，原路蜿蜒，曲径通幽，葱郁秀美，恬静自然。花园当中，亭台错落，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让小麦忍不住感叹，这里不愧为东北八景之首。走出锦江山公园，漫步在栽满银杏树的小路上，树荫影影绰绰，洒下斑驳的光点，一切都显得安宁静谧的样子。 其实丹东市内的路两边基本都栽有许多银杏树，银杏树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与其他很多城市相比，这样的绿化景观十分赏心悦目。据说全世界有4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丹东就有2条，另外2条在日本。而丹东的这2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栽种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2条由银杏树守卫的道路却始终发挥着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美的体验。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离丹东市区不远处的虎山长城。据说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5年。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一致认定它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这一发现使中国万里长城延长了1000多公里，使教科书当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并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如今的虎山长城是在原址上重新修葺的，蜿蜒在山岭上的虎山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抵御敌虏的军事工事，而今它却成为了观览中朝边境风光的好去处。小麦登临虎山长城，坐目远眺，一侧是山峦起伏的中国境内，另一侧则是一马平川的朝鲜大地，而碧绿的鸭绿江将两国一水而分，江内江外两番天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叹造物者的伟大与神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丹东。朋友告诉小麦说，丹东还有一个极佳的好去处，那就是著名的月亮岛了。月亮岛是鸭绿江上一个面积为13.4万平方米的美丽小岛，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为200米，距离丹东市约200米，距离朝鲜一侧的新义州市约600米。月亮岛犹如一叶轻舟，飘荡在美丽的鸭绿江上，和雄伟的鸭绿江大桥遥相辉映。小麦漫步在月亮岛上，细腻的沙子，平缓的海滩，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平静舒缓下来。岛屿的西南海域据说是甲午战争的战场，如今小麦站在邓世昌的墓前，遥望那片海域，仿佛还

可以看见当年的硝烟滚滚，看见邓世昌是与战舰共存亡的气魄，感受他义无反顾的为国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位以身殉国的将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受着人们最大的敬仰。身在丹东，让小麦留恋与喜爱的不仅仅是那些山和水，更应该算上丹东的人。来到丹东之后，小麦才发现丹东人的热情是由心而发的，仿佛根植于他们的本性，就那样如同丹东的阳光明亮地洒下来，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丹东人不欺生，既没有高傲感，也没有冷漠的距离感。小麦在丹东问路，被问的人往往都会特别详细、特别耐心地告诉小麦所走的路线和方位，甚至有更可爱的，在小麦走了几步路之后，还在后面大声地重复一遍。这使得小麦觉得在丹东问路也成了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餐馆、旅店，甚至街边的商贩招揽客人，也同样带着一种平和和亲切，没有小麦通常所见到的那种过分的殷勤，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在丹东，无论和谁攀谈起有关朝鲜或者是断桥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其所知地告诉我们，给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不仅如此，吸引小麦的还有这里最传统的曲艺。丹东的丹鼓是一种广泛流传于辽宁省宽甸、凤城与东港等地的传统民间风俗活动，俗称为烧香。它是极具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艺术。丹鼓分为民香和旗香，汉族的称为民香，而满族汉军旗人则称为旗香。当地人告诉小麦，丹东的丹鼓最早可以追溯到女真人时期的萨满跳绳活动，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小麦有幸观赏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数十名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一块儿，说唱结合，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除了丹东丹鼓，鼓乐在丹东地区也是广为流传的，至今最少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安东县制婚礼、凤城县制丧葬以及凤城县制岁事等丹东地区最早的县制当中，都有关于鼓乐的记载。丹东鼓乐被当地俗称为鼓吹乐，乐器的名目繁多，曲牌更是多种多样。它是以民族管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为主的一种传统的器乐演奏形式，历年来一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小麦来到这里，正好赶上这里有结婚的新人，鼓乐班子正在喜气洋洋地演奏，听说这已经发展成为了这里的一种习俗了。小麦就这样听着看着，觉得这种文化实在是珍贵的紧，值得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对待，去继承和发扬光大。恋山恋水恋丹东，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小麦觉得此次丹东之行充实而尽兴，甚至想倘若今后重游一次又有何妨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我们啊，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解答、预约门诊等服务。那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你好，王医生。
1: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你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王医生。王一鸣医生，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毕业后从事骨科工作至今，曾多次于长春中日联谊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今天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一鸣医生，为大家进行科普与普及。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叫王一鸣，来自于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科普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相关内容。下肢神经脉血栓又称之为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部分或完全阻塞静脉腔，下肢静脉比较多见。急性期可并发肺栓塞，后期可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正常生活。静脉血栓栓塞症为临床的常见病症，是为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多表现为水肿、疼痛、静脉曲张，有些甚至表现为腿部的疼痛性溃疡。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约为23%到65%。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常发生于肺栓塞与复发性肺栓塞之后，如果未能及时治疗，慢性的血栓栓塞肺高压可能会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最终导致右心衰。下肢神经脉血栓是我们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临床分期通常为3期，急性期是小于14天，亚急性期是15天到30天，慢性期是大于30天。它的最佳治疗时期是在急性期之内。血栓形成的原因常见于接受过大手术治疗的患者、严重的创伤、长期卧床或者肢体制动，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因为它的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是血栓形成的3大机理。静脉血流缓慢，这是诱发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主要机理，以左侧下肢多常见。二是静脉壁的损伤，常见的损伤因素包括静脉内注射、各种刺激性溶液或者是高渗溶液，导致静脉炎和静脉血栓形成。静脉局部的挫伤、撕裂伤、骨折碎片创伤，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严重的创伤当中，比如说车祸伤或者是高空坠落伤，或者是股颈骨折损伤了股总静脉，骨盆骨折和盆腔手术损伤了髂静脉或分支，均可诱发髂骨静脉血栓形成。三是血液高凝状态，各种大型手术是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最常病因，例如烧伤或者是严重的脱水，长期口服避孕药、大剂量使用止血药和脱水剂也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此外，一些抗凝血酶缺失等先天性疾病也是引起血液高凝的重要原因因素。

下肢神经被血栓，它也有一些诱因，比如高龄、年纪比较大的人、长期吸烟的人、妊娠或者产后，还有肥胖，还有一些人得过某些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恶性肿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这都会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诱因。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因为手术的原因。

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疼痛和胀痛，静脉内的血栓可以引起炎症反应，造成患肢局部发生持续性的疼痛。产生血栓将静脉堵塞，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患侧肢体发生胀痛，尤其患者站立时疼痛会加重。发生血栓的部位及其肢体的肿胀、皮肤张力高，按压时疼痛会比较明显。在本病的急性期，由于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吸收，可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发热，还有下肢会出现浅静脉曲张。当神经脉出现血栓时，血液会通过浅静脉进行循环回流，这时就会出现浅静脉曲张，表现为皮肤下的静脉比之前明显，甚至出现皮肤表面明显的变粗，像蚯蚓一样。严重的浅静脉曲张大多见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后遗症，在下肢神经脉血栓出现后，没有及时治疗，造成这种严重的浅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骨青肿和骨白肿。骨青肿和骨白肿是下肢神经脉血栓中最严重的状况，由于患肢高度肿胀，导致患肢动脉出现了痉挛甚至闭塞，从而引起肢体缺血坏死。这时候患者会出现剧烈的疼痛，患肢的皮肤发亮，出现水泡或者血泡，起初皮肤颜色为青紫色，皮肤温度偏冷，称为骨青肿，进一步发展可进展为皮肤发白，形成骨白肿，全身反应强烈，会伴有高热、神志淡漠等休克症状。

0: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我们怎么来上医院来做检查呢？需要做检查啥呢？这神经脉血栓是否存在血栓，以及血栓的部位及范围，还可以鉴别静脉阻塞是来源于外在的压迫，还是静脉内的血栓形成，同时也能够检测静脉的血栓再通情况。第二个是做下肢静脉造影，这项检查能最直接的显示出静脉形态。是诊断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金标准，优点是血栓诊断明确，包括部位、分期、血管形态等。但是这项检查的缺点是为有创的检查，患者可能发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相关肾病以及血管壁的损伤。第三个是 CT 的静脉成像，这一项检查主要是用于下肢主干静脉或下腔静脉血栓诊断。准确性较高，也在逐渐应用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是可靠的诊断方法。静脉磁共振成像，这项检查能够准确地显示髂骨腘静脉血栓，无需造影剂，但无法很好地显示小腿的静脉血栓。本项检查尤其适用于孕妇等需要避免射线暴露人群，以及患者存在造影剂过敏的情况。这种磁共振，它对人身体的辐射是非常小的，孕妇是可以做的。四是做抽血化验，血液检查测定血液当中的第二聚体浓度，如果浓度上升了，可提示有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五是肺动脉 CTA，肺动脉 CTA 是明确诊断肺栓塞的主要检查方法，用于检查由下肢神经脉血栓引起的急性肺栓塞。
1: 心儿唱戏，等到你阴晴圈。

接下来再谈一谈怎么治疗。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急性期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指患者卧床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肢体的肿胀，尤其注意避免对患肢进行按摩、挤压等，避免引起血栓脱落。当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缓解后，

使血栓脱落后造成肺栓塞，植入氯气后，在深静脉导管内注入溶栓药。我们在溶栓导管内打入尿激酶，然后让血栓快速的溶解，适用于血栓范围广泛的急性病人，可有效的减轻血栓负荷，降低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的发生率。适当的结合血栓抽吸，包括导管抽吸或者机械血栓去除装置，是目前治疗急性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主要方式。当出现骨青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最严重情况时，是需要开放手术的。慢性期改善神经脉血栓回流手术方式，以腔内支架成型为主，传统的大眼静脉、腘静脉旁移植术和大眼静脉耻骨上转流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少采用了，因为他做手术的时候并发症非常多，患者恢复比较缓慢。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患者的预后情况。在确诊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初2年内，即使是经过规范的抗凝治疗，仍然有20%到55%的患者进展为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其中5%到10%的患者进展为严重的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可能有哪些并发症呢？第一个，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为严重的并发症。肺动脉中大的主干血管有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这些血管肩负着血液中氧气交换的重要作用。当下肢静脉中血栓脱落后，随着血流进入肺，一旦堵上某一处血管，立刻影响血流的氧气交换，典型表现为胸痛、卡血、呼吸困难等。微小的血栓脱落和肺动脉不能引起明显的症状，体积较大的血栓脱落后可引起患者猝死。还有一个是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神经脉血流受阻，尤其是小腿部分，血管内的静脉瓣因为血流淤滞而破坏，更加导致血流无法最终引起小腿神经脉高压淤血，随后下肢远端，尤其小腿部位水肿、淤血、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组织营养不良，导致皮肤营养性的改变，最终患者会感到下肢沉重不适，长期站立或者活动后症状加重，患肢明显胀痛，可伴有间歇性的跛行，下肢会依次出现肢体肿胀、肌张力增高、浅静脉扩张。小腿足厥区色素沉着，皮肤增厚、瘙痒、湿疹样皮炎，甚至形成反复发作的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

下面我说一下手术治疗当中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的适应症。好多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滤器植入？都什么人需要做滤器植入？它有几种，一种是康宁紧急症，比如说有些患者出现了颅内的出血，造成他制动了，然后出现下肢神经脉血栓，他这种情况他不能做康宁治疗。因为做康宁治疗之后，颅内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还有一种是康宁失败了，就是严格的康宁之后，然后血栓没有得到控制，这种情况需要植入。第三个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病人发生了大面积的肺栓塞，并且存在肺栓塞复发的危险，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滤器植入。还有一个是髂静脉、股静脉有漂浮的血栓，这种情况是必须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的，因为它出现肺栓塞的几率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具有肺栓塞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做腹部、盆腔或下肢手术，手术会造成肺栓塞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下腔静脉滤器植入。

那么我们什么时间能取出氯气呢？下腔静脉滤器可以预防和减少肺栓塞的发生。由于氯气长时间植入，可能会导致下腔静脉阻塞和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复发率的并发症。为了减少这些远期的并发症，建议首选可取出的氯气。这种氯气在体内植入。

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我们的讲一下注意事项。没出现血栓的人，我们需要避免长时间的卧床不动，或者站立不动，这都是不好的。还要多饮水，配合弹力袜辅助下适当活动，预防血栓形成。如果出现了血栓，我们注意什么呢？急性期的患者需要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以此减轻患肢肿胀，避免过量的活动，尤其避免按摩挤压患侧肢体，防止血栓脱落，避免剧烈的翻身，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急性期过后的患者，及早下床活动，必要时辅助穿弹力袜或弹力绷带。如果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保持患肢的清洁，避免损伤，预防感染。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是怎么预防呢？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尤其减少吸烟，避免长时间坐位，尤其是乘坐长途航班时，宜注意间断的离开座位活动活动。最关键的是预防，还是要认识到静脉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在不同疾病或者高危状态下，应及早的就医，提前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到这里，本期的《一生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本期节目感谢王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些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县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县住建局开展物业领域集中整治行动；县残联开展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九，自觉当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对政绩的总体看法和根本态度，直接决定干事方向与施政成效。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对党忠诚、为民造福，自觉当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以实干实际推动事业发展，回应人民期盼。政绩观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密切相关。世界观回答世界是什么，决定干部看待发展规律、把握事业全局的认知底色。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了为谁而奋斗、为何而奋斗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地位观、事业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绩观。政绩观出现偏差，本质上是思想总开观出了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首先拧紧思想总开观，自觉当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才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忠诚可靠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为政之基。忠诚强调对党的信仰、组织事业的绝对坚守，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可靠体现在平常时看得出来，关键时站得出来，危难时豁得出来，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践行忠诚可靠，首先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做选择，做到令行禁止、步调一致，以纯粹忠诚筑牢为政根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把个人价值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努力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7月10号，全县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金子英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警醒反思，以底线思维筑牢思想根基，

全线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全面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和忧患意识、防范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关乎全局的使命感、处处防范风险的危机感，全面进入临战、实战、决战状态，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坚决守住防汛安全生命线。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守牢安全底线。要抓细抓实河湖水库管控、城市内涝防控、农田自涝防范、灾害紧急避险、道路桥梁管护，预案实战落地、物资队伍保障和群众转移安置。要压实战时责任，严肃督查问责，以最严作风筑牢防汛坚固防线，形成县级领导扛牢包保责任，职能部门凝聚协同责任，乡镇街夯实属地责任，村屯干部守牢底盘责任，值班人员严守值班责任的工作格局，从严强化监督检查和执纪问责，全力保障全县防汛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取得实效。金子英强调，全县各级干部必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优作风，从严从细抓实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发生重大洪涝灾害的底线，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今年主汛期防汛攻坚战。各乡镇街依次汇报本辖区防汛工作落实情况，相关县级领导分别就城区防汛和全县防汛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街道党政班子成员、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在主会场参会，各乡镇包保县级领导、党政班子成员和村党支部书记在分会场参会。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住宅小区管理秩序，有效破解公共空间私占、绿地损毁等民生难题，持续优化县域人居环境，近日县住建局全面启动物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靶向治理小区各类违规乱象。本次专项整治以全县居民小区为重点区域，问题突出的重点点位重点整治私占楼道、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私圈私占公共区域、毁绿种菜、违规搭建等侵害小区公共利益行为。工作人员深入各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梳理问题清单，建立台账，明确实现，压实责任，实行发现一处整改一处闭环管理模式。整治工作坚持教育引导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现场向业主普及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讲解违规占用公共空间、破坏绿地带来的安全隐患及不良的影响，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小区管理规定，主动整改问题，对拒不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违规行为，联合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集中清理，全面恢复小区公共空间和绿化原貌。下一步，县住建局将由集中整治转向常态长效治理，通过常态化巡查督查、常态化宣传引导、常态化问题整改，持续压实物业主体责任，健全小区精细化管理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以精准治理不断提升小区居住品质，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本台消息，日前县残联开展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入户踏查摸底工作，着力改善残疾群众居家生活条件，用心办好助残惠民实事。工作人员逐户上门核查居住环境、生活设施情况，细致了解残疾人日常出行与生活难题，按照残疾类型因地制宜制定一户一厕个性化改造方案，精准测量坡道、卫生间、院落地面及辅助器具相关改造数据。今年全县共计划改造146户，

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胸脘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特别是午后高温时段的老弱病幼人群，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子、薄荷、荷叶或者是精米冰糖煮粥，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即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鸿运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2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一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
顿觉凉彻心底。

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经常使钾离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神经肌肉功能，特别是心肌的正常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体内钾不足时，常会觉得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耐热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中暑。夏日常饮茶可补充人体的钾元素，提高耐热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中暑的发生。全面均衡适量营养。据医学研究发现，当代都市人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水果蔬菜摄入太少。要想安度盛夏，当务之急是调整膳食结构，尽可能多吃粗粮、杂粮、水果和蔬菜，毫不犹豫地将烹调用油量降下来，严格做到每人每天烹调用油1到2汤勺。成人每天每人1只蛋、1瓶牛奶、50克豆制品、50克水产品、50克肉和300克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人体一日对蛋白质的需要了。太多对健康没有好处。学会睡好午觉。夏日日长夜短，且天气闷热，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如果能午后稍睡片刻，犹如给大脑充电，有利体力的恢复。适度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年老体弱和平时缺少运动的人，万万不可剧烈运动，否则有害无益。降暑药物。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无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微信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他脚底下踩着云，他性格在班上不太合群，后来他毕业离开了也改了名，后来我是住在大厅里，没有人想把你生活的剧情透露，余生和谁一起共度，我是偷偷关注你的匿名用户。

我想到快要疯癫，只能是没有的餐桌里张脸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投降被你换掉先，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早就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加到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想发的疯的灿烂，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身边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底却是一年四季冬天，是空间和距离只能打败一切，曾经无话不谈的那个人现实离线，你找的借口我是无法理解，但我始终也是模糊也是对你迷恋，你可以嘲笑我的软弱，嘲笑我的不堪，是我不幸成了你的负担，也感谢曾经一段岁月让我能够爱上你的一切，能够疗愈你的孤单，爱情放的还是苏三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道屏幕但不方便见，这个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心爱的许我些许惭愧，这篇章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先成为探路者再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瞬间消息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坐几坐，这个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出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

0: 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

请原谅，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金凤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0: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以来，
0: 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等。

0: 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
0: 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

0: 片段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尽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2: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3: 沿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4: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巡堤、除险、守护。
5: 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7: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5: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
8: 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5: 自然，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西升加强，然后
8: 预计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大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0: 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 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
0: 和公正性。

0: 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

0: 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炬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0: 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呀，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 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
0: 嗯。
1: 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

0: 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哎，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
1: 嗯，
2: 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测风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和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为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

0: 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2: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3: 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2: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4: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2: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5: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 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吐，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0: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1: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6: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7: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6: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18.1%，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8: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6: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9: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取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6: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10: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0: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1: 保护国民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12: 你排排上啊！
13: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4: 我们两天了。
13: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4: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5: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2: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6: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2: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16: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 强行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东北周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救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0: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周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6: 它的周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0: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16: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0: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6: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0: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12: 相比于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的橡皮艇，一次转移数百人的动力舟桥大大提高了广西洪灾的救援效率。那一次次抢险救援，一次次平安转移，背后是动力舟桥的技术升级，更是对这艘救援航母的真实检验。未来随着技术的升级，这艘生命方舟将在更湍急的洪流当中，更极端的灾害现场，为被困群众搭起生的通道。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来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可是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突然冒出来不少号称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拍着胸脯说啊，自己亲测有效，还教大家怎么操作能让孩子一个人乘车，甚至说呢，申请铁路旅客服务就能有工作人员全程照看。
0: 这些攻略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还配上了详细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看得让不少家长动了心。要是真能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又可以锻炼独立性，家长也不用跟着奔波折腾，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网上流传的攻略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真的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欣来了解一下。
3: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21: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3: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22: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3: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级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22: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3: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23: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3: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24: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 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3: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

0: 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1: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2: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3: 所以说啊，要是您看到网上那些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可千万别当真。这些打着锻炼独立性、亲测有效旗号的攻略，说白了都是钻空子，拿孩子的安全赌侥幸。铁路没有办法像民航那样一对一的照看孩子，一旦脱离监护，走失磕碰的风险谁都担不起。而孩子的独立可从来都不是扔在半路上练出来的，家长们可千万要想明白。
4: 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的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那么是什么促使欧盟采取统一行动？新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有人说，过去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躲在学校周边偷偷抽烟，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6: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6: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5: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线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

0: 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1: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得失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0: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1: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2: 欧盟的种种举措和我们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也是十分类似，别让孩子被社交媒体和算法塑造，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成长，这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那禁令有了，下一步就是落实，一方面是怎么堵，强化平台管理，另一方面就是怎么疏，帮助孩子们发掘现实世界的乐趣，疏堵结合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沉迷，回归正途。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有网红偷逃税，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某某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被申报，近百万粉丝主播汪某某4年仅缴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主播郭某某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100万单，缴税仅1.35万元，而百万粉丝主播陈某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为0元。刚才我们说到的呢，这都是最近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的多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当中，让我们几乎惊掉下巴的细节。这些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年销售额甚至上亿元的热门网店。网红网店自带粉丝滤镜，有着超高流量，自然也有超高的营业额，而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这个强烈的反差也让人十分震惊。那说起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早就已经是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高收入的网络主播和电商经营者也数不胜数。但是偷逃税乱象频频触碰法律红线，当然我们知道监管部门始终保持着高压整治的态势。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年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颖夫妇、雪梨被罚没了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也算是不少。去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360多起，查捕税款超过30亿元。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捕税款高达15.23亿元。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和盈利信息。而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在监管的高压支持之下，网

0: 红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堂而皇之的偷逃税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请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来给我们讲一讲。
1: 葛老师，您看我们看到了多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实这个涉案主体当中呢，不乏有数百万粉丝的这种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可能年销售额上亿的热门网店。我们大家不懂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网店这么显眼，那这些偷逃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其实这些网红主播偷逃税的主要手段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一呢是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啊，这属于非常简单粗暴的。二是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就是把劳动性质的这种所得呢转变成经营所得啊，再去套用核定增收这些政策来偷逃税。然后之所以被发现，他们的这个原因啊几乎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的纳税跟江湖地位严重的不匹配啊。像刚才你问的，他都已经年销售额上亿了，对吧？这么显眼，那粉丝那么多都不给你打赏吗？不可能，对吧？爆款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合逻辑就有鬼。有的呢是被举报的，有的呢是大数据扫描，这样呢数据一分析一扫描就能看出问题。
1: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以一种比较隐秘的手段在做，但是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呢？
2: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曝光的这些案例的基本上都是2025年之前的，2025年之后啊，他们就很难再通过这种私人账户去隐匿所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报送规定啊，是在去年6月份出台的，后来呢税务总局配套发了两个公告，对这个方面加强了监管。那么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必须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去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比如说电商啊，还有从业人员，比如说主播，他的涉税数据，通过平台报送的数据跟纳税申报的数据做一个比对，一目了然，你还往哪儿投呢？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罚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话，并没有变啊，比如说偷逃税，那通常就是补税，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然后0.5到5倍的罚款，通常呢就是0.5倍罚款啊，除非性质极为恶劣的。会有比较高的罚款啊，但是呢检查的力度确实比之前是大多了啊，而且手段呢也丰富了，数据也共享了，那就更有效率了嘛。所以这个信息报送本身呢，对网红偷逃税应该是一个杀手锏啊，就对他们来说藏不住了嘛，就不要再瞎琢磨了，老老实实做税务合规。
1: 对他们的惩戒可能跟之前的法律的牙齿是差不多的。那网红他偷逃税跟普通人他的这个惩戒力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2: 对，并没有区别对待，就只要你定性为偷逃税，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但实务中呢，就是普通的自然人可能很难会去定偷逃税啊，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填的不合规啊，可能可以解释为是因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啊，说我不懂，我没文化，对吧？然后你教我，那我就补个税加个滞纳金就行了，一般没有处罚。但是网红呢，这帮人呢实际上额度太大了，而且他是有明显的通过私人账户隐匿所得，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是有非常明显的主观的恶意的动机。
1: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能用我不懂或者不知道来解释了。我们的感受确实像您所说，监管力度在加强。那现在我们具体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加强监管？包括这里面您刚才讲的大数据，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啊？
2: 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就说白了，平台只要把电商把主播的数据报给税务局，你就无处可逃，我就可以做比对嘛，对吧？只要比对有缺口，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对吧？为什么平台报给我这么多，你跟我解释你就挣了这么一点，对吧？那钱去哪儿了？原来是藏得了的，现在藏不了了，这就是核心，这个就是大数据所发挥的监管作用。然后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在这种强有力的监管之下，在大数据的无缝的这种扫描之下，网红主播想要悄悄的偷逃税的心啊，可以死了。
1: 这个也可是让大家更放心的一点啊，但是确实您看到普通人对这些百万粉丝的网红偷逃税大家很愤慨，但是我们回头一想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撑起这些网红的人气，大家也想知道普通人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防范这种问题做点什么吗？
2: 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在网红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你要要求他们必须给你开发票啊，从源头上杜绝他们 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的问题啊，对于那些拒绝给你开票有异常行为的，果断向税务机关举报啊，税务机关呢会根据情况对举报逃税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税务机关查处网红逃税这些事儿啊，要给予正面的声援啊，营造这种依法合规纳税、爱国护税的。

0: 舆论氛围，对于偷逃税的这种不法网红主播啊，形成非常强有力的震慑。
1: 是，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应该也有效果，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儿。
0: 对对对。
1: 而且像您说的，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开发票。
0: 对，从源头上杜绝问题。
2: 所以就像网友们说的，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仅是少交了点钱这么简单，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所有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还有我们普通人，不应该为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来买单。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可能不被追究。管你是不是网红，该翻的车总得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属于长三伏。在加长伏天里面，全国的天气会呈现什么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公众又应该如何来顺应时节，调整身体的状态？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德全说也不想赴约，我想了一想，只写着说德全忙着收拾行李货物，明日一早往苏州也不得来，写好了交代来人。过了一会儿，玉生亲身来了，一定拉着要去，我推说身子不好不能去。玉生说，
5: 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身子何尝不好啊，不过你不赏脸罢了。我的脸你可以不赏，今日这个高会你可不能不到。
4: 我问是什么高会。
5: 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
4: 奇了，什么叫做竹汤饼会啊？五月十三是竹生日，到了六月十三不是竹满月了吗？俗里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了，到那天带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个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吗？我听了几乎忍不住要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出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入会坊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是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说，今天才初九，汤饼还早呢，我们五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所以分开日子做，我轮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为人太多，一时混得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古里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道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和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和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余那些什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有。那姓梅的说，哎呀，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啊，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淹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我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忽然一个高声说，你记不清楚不要乱说，被人家笑话。我忽然想起当面笑人不是好事，连忙脸容正色。又听那人说，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说，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说，
5: 樊川居士不是吗？
4: 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说，哎，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古董钱客要1000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一个说，哎，只要是真的，那就是1000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但不知写的是什么。
5: 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
4: 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

正在肚子里偏要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姓贾的便说：“哎，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运，做竹汤饼会师吧。”玉生说：“先要你了尸体才好啊。”姓梅的说：“只要做七绝，哪怕做两手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做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攻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攻，真是银城七个字，碾断几根枝呢。”我细说：“怕对仗，何不做古风呢？”姓梅的说：“你不知道古风要做得长，这个竹汤饼是个屁点，哪里有许多话说呢？古风不必一定要长，对仗也何必要攻呢？那古风不长，显见的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攻？甚至杜少陵的香道卓于鹦鹉力，必无西老凤凰枝，我也嫌那香字对不得壁字，待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哪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诗呢。”忽然一个问说：“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什么人，查着了没有？”“什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啦。你查过《幼学句解》没有？”姓梅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亏你只知得一部《幼学句解》，我连《龙文鞭影》都查过了。”我听了这些话，这回的笑真是忍不住了，任凭咬牙切齿，总是忍不住。正在没奈何的时候，忽然一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碗内盛了许多纸揪，说：“请拈韵。”我倒一错愕：“拈什么韵啊？”“分韵作诗呢。”“我不会作诗，拈什么韵呢？”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舒淇老夫子，岂有舒淇老夫子不会作诗的？我们遇了这等高会，从来不请不作诗的人，余生岂是乱请的吗？我被他缠得不堪，只得拈了一个揪出来，打开一看是七阳，又写着：“竹汤饼会即席分运，限三天交卷。”那个人便高声叫说：“没有别的新客，号七阳。”那边便有人提笔记账，那个人又递给姓梅的，他却拈了五微，便悔恨说：“哎呀，偏是我拈了个窄的。”那个人又高声报说：“几声修得道客五威。”如此一路递去，我对姓梅的说：“照了尊传的意思，倒可以加一个字赠给花多福。”“哦，怎么讲啊？”“带他起个别号，叫做几声修得道梅客，不是引了他的花字吗？”“哈，妙极妙极。”姓梅的忽又顿住口说：“要不得，女人没有称客的，应该要改了这个字。”我说：“就改了个女使也可以使的。”姓梅的忽然拍手说：“哎，有了，就叫几声修得到梅词使。他们做妓女的本来叫做词使，我们男人又有了词人词客之称，这不成了对了吗？”说罢一叠连声要找花多福，却是出局未回。他便对玉生说：“孝庐居士啊，你的桂香好一定可以成个名妓了，我们送他一个别号，有了别号不就成了名妓了吗？”忽又听得庄台旁边有个人大声说：“这个糟蹋的还了得，快叫多福不要用。”原来上海妓女孩用名片，同男人的一般起一个单名，平常叫的只算是号。不知那一个客人同多福写了个名片，是花西二字，这明明是把西贴切福字的意思。这个人不懂这个意思，一见了便大惊小怪地说：“富贵人

0: 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从前在南京接过一回家乡的电报，在上海接过一回南京的电报，都是传来可惊之信，所以我听见了电报两个字便先要吃惊。此刻听说南京有了电报，便把我一肚子的笑都吓回去了，匆匆向玉生告辞。
2: 啊，你有了正事不敢强留，不知可还来不来啊？
1: 翻看了电报，没有什么要紧事，我便还来，如果有事就不来了。客齐了，请先坐，不要等。说罢匆匆出来，叫了车子回去。入门只见德全、子安陪吕生坐着。什么电报啊？可曾翻出来？
3: 德全说：“哪里是有什么电报？我知道你不愿意赴他的席，正要设法请你回来。恰好蔡先生来看你，我便撒了个谎，叫人请你。”
1: 我听了这才放心。蔡吕生便过来道谢，我谦逊了几句，又对德全说：“
2: 哎呀，我从前啊接过两回电报，都是些恶消息，所以听了电报两个字便吓得魂不附体。
3: 这回总算是个虚惊了，然而不这样说，怕他们不肯放你走啊。”
2: 还亏的这一下把我笑都吓退了，不然我进了一肚子的笑又不敢笑出来，倘使没有这一下，我的肚子只怕要蹦破了呢。
3: 有什么事这样好笑啊？
1: 我方把方才听的那一番高论述了出来。
2: 吕生道：“
1: 这般人可以算得无耻之尤了，要叫我听了，怒还来不及呢，有什么可笑啊？”
2: 我说：“他凭空把李商隐的《玉溪生》送给杜牧，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头上。”又把少陵、杜甫派作了两个人，还说是父子，如何不好笑啊？况且唐朝颜清晨又写起宋朝苏子瞻的文章来，还不要笑死人吗？
1: 吕生笑说：“这个又有所本的。我曾经见过一幅史湘云醉眠芍药阴图，那题志上就打横写了这九个字。”下面的小字是：“曾见求石舟游此粉本，偶被临之。”明朝人能画清朝小说的故事，难道唐朝人不能写宋朝人的文章吗？
2: 子安说：“
1: 哎，你们读书人的记性真了不得，怎么把古人的这姓名、来历、朝代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我说：“这个又算什么呢？”
1: 吕生说：“所幸做生意的人不晓得，倒也罢了，也没甚可耻。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估行情，我也是一窍不通的，人家可不能说我什么。我原是读书出身，不曾学过生意，这不懂是我分内的事儿。偏是他们那一班人胡说乱道的，闹了个斯文扫地，听了也令人可恼啊。”我又问起秋菊的事儿，已和那人说定，责人遣嫁了。可笑那王大嫂引了个阿七妈来，百般的哭求，求我不要告他。我对他说并不告他，他一定不信，求之不已，好容易才打发走了。我本来收了摊儿就要来拜谢，因为白天没有功夫，却被他缠扰的耽搁到此刻。
2: 我说：“我们豁去虚文，且谈谈正事。那阿七妈是我吓唬她的，也不必谈她。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一向办些什么事啊？这个测字摊儿每天能混多少钱？”
1: 哎，说来话长啊，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同治末年，这里的道台姓马啊，是毕同乡。从前是个举人，在京城里就管，穷得了不得。先父那时候在京当布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那时我还年纪轻，也在京里同他相识，是以父职之礼。他对了先父，却又执子侄之礼，人是十分和气的。 日子久了，京官的俸薄，也照应不来许多。

0: 仙母也很器重他，时常拿了钗串之类典当的周济他。后来仙父母都去世了，我便奉了灵柩回去，服满之后侥幸补了个领，听见他放了上海道，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要出来谋个管地，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一回也不曾见着。在上海住得穷了，不能回去，我想这位马道台不像这等无情的，何以这样拒绝我？后来仔细一打听啊，哎，才知道是我设弟先见了他，在他跟前痛痛地说了我些坏话。因为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设弟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以后的坏话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因此他恼了，我又见不着他，无从分辨，只得叹口气罢了。后来另外自己谋事，救了几回小管地，都不过仅可糊口，设卷便寻到上海来，更加了一层垒。这几年失了管地，更闹得不得了。因看见毕同乡多有在虹口一带设盟馆的，到了无聊之时也想笑贫一二，所以去年就设了个馆。谁知那些学生全凭引荐的，我一则不懂这个窍，二来也怕求人，因此只教的三个学生，所得的束修还不够房租，到了今年就不敢干了。然而又不能坐吃，只得摆个摊子来胡混，哪里能混出几个钱呢？我听了这话，暗想原来是个仕宦书香人家，怪不得他的夫人那样明理。那你令弟此刻怎样了呢？他是个小班子的候补，那时候马道台和霍捐局说了，为了他留和离局的差事，不多两年他便改捐了个盐运判到两淮候补，近来听说渴望补缺了。那测字断事可有点道理的吗？哎，有什么道理呀、啊？不过胡说乱道骗人罢了，我从来不肯骗人，不过此时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哎，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测一个字只要人家四个钱，还算取不伤廉，倘使有一个小小管地，我也绝不干这个的了。是胡说乱道的，何以今日测那个八字又这样灵呢？这不过偶然说着了吧。况且测字本是窥测测夺的意思，俗人却误了个拆字，取出一个字来拆得七零八落，想起也好笑。还有一个测字的老笑话嘛，说是有人失了一颗珍珠啊，去测字了，取了个有字，这个测字的断不出来。旁边一个朋友笑说，据我看这个有字啊，那颗珠子是被鸡吃了，你回去杀了鸡，在鸡肚子里寻吧。那失珠的果然杀了家里几个鸡，在鸡肚子里把珠子寻出来了，欢喜的了不得，买了彩物去谢测字的。测字的也欢喜，便找了那天在旁边的朋友要拜他做先生，说是他测的字灵。过两天一个乡下人失了一把锄头来测字，也取了个有字，测字的猝然说啊，这一把锄头一定是鸡吃了。乡人惊了，鸡怎么吃得下锄头去呀？测字的说啊，这是我先生说过不会错吃，你只回去把所养的鸡杀了，包你在鸡肚子里找出锄头来。乡人哪里肯信呢，测字的便带了他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这把锄头在门里面，你家里有什么常关着不开的门吗？乡人说，有了门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只有田边看耕的草房，那两扇门是关的时候多。先生说，你便往那里去找。乡人一言，果然在看耕草房里找着了。又一天呢，那个铁店里丢了一个铁锤啊，也去测字，对，也拈了个有字。测字的说是鸡吃了， 铁匠怒说：“凭你牛也吃不下一个铁锤去，莫说是鸡。”测字的说：“那你家里有常关着的门吗？在那门里去找，包你找着。”铁匠又怒说：“我店里的牌门是天亮就开，卸下来倚在街上的，我又不曾倒了店，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测字的说：“这是我先生说的，无有不灵，别的我不知道。”铁匠不依，又同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起先那施朱的，因为十二生肖之中有生肖鸡，那朱子又是一样小儿圆的东西，所以说是鸡吃了。后来那把锄头因为有字像眼上的两扇门，所以那么断。今天这个铁锤啊，他铁匠店里终日敞着门的，哪里有常关的门呢？这个有字，竖看像铁针，横看像风箱，你只往那两处去找吧。”果然是在铁针底下找着了。这可虽是笑话，也可见得是测字不是拆字。我说：“这测字可有来历啊？”说到来历，可又是拆字不是测字了。曾记得《玉堂杂记》里头记载着这么一条：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楼家风家教培育基地。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同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家庭教育。那这个活动呢，是由一同融媒体和一同妇联联合举办的一个家庭教育的直播活动，去年3月8号开始一直到今天。非常感谢感谢妇联，感谢一同的融媒体，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普及家庭教育的机会，也为大家提供一个学习家庭教育的平台。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个主题就是家长的五大角色我们上期讲了家长的职业特点那么这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家长的六大角色。我之前我们的教材上是五大角色，那最近呢又加了一个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家长的六大角色。我先说一下家长的六大角色有哪些，然后我们再具体的每一个再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分享。第一个是物质供养者就是我们为孩子提供的什么衣食住行或者是给孩子提供的那些营养品，这些都属于是物质的供养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精神供养者。那什么是精神供养者呢？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给大家分享。第三个是要做孩子的生命教练第四个是做孩子的人生导师。第五个是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知心朋友大家可能会更好的理解哈，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意思，说不能像过去一样，就是我们是这个高高在上的孩子是我们属于那种上下级关系，是吧？现在我们都要跟孩子处朋友，是吧？孩子才能有话才能跟我们说，才能交心。我们有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了要跟孩子当朋友一样处。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做拉拉队队长，这个是我们作为家长的六大角色那咱们现在呢，从第一个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由我跟大家分享，还有我们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林斌老师还有潘凤老师正常情况下就是每期节目都是由我们三位老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物质供养者，那这个呢就顾名思义，大家一听就明白是吧，就是给孩子提供物质需求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家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我们会从尤其是住在农村呢，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村的这个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然后我们从农村搬到县城，然后在县城买了房子，尤其是要买那种学区房，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也就是给孩子提供的一个住所，提供的其实是一个物质层面上的。然后还有我刚才提到的衣食住行比如说孩子吃的什么东西现在条件都好了是吧，我们小时候可能是吃的就是以吃饱为主是吧，吃饱穿暖这个是目标，但现在孩子想想是不是这样了呢？是不是有家长经常说我家孩子挑食是不是得吃他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家长有一些就是这个保健的意思就是要给孩子吃营养餐就是各种维生素都要补齐是吧，到哪个年龄段了我们要补哪些维生素，然后要补钙补锌，是不是这些呢都是为了让孩子的身体更健康，我们提供的一些物质层面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要给孩子这个创造好的一个环境一个学习的环境在一同我们买了这个住宅的楼，我们是不是要给孩子有他属于孩子的这个
空间，就是有孩子的房间，有孩子的书柜，有孩子的书桌，这些都是给孩子准备的物质层面上的东西。哎呀，现在孩子条件这么好了，想吃啥吃啥，要啥有啥，为啥孩子就不学习了呢？为啥孩子就不好好学习呢？那家长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要啥有啥，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给孩子提供的物质层面上的东西。孩子为什么不学习呢？其实他要求的是孩子精神层面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孩子的精神供养者，就是我在学习家庭教育之前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是只会给孩子提供这些物质层面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是我认为自己省吃俭用，把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给了孩子啊。为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为孩子这个改善这个生活的条件，然后目的就一个，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然后孩子能够安心的，好好的学习。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孩子的精神营养，就是我在学习家庭教育之前，我就没有听说过说还要给孩子精神营养。

0: 啥是精神营养啊？不懂啊。就比如说，孩子不好好学习，孩子不愿意学习，那他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呢？我今天中午还在跟我们一个家长，解答他的这个问题，就说孩子，为啥不学习？为啥不愿意学习？那第一个就是孩子，首先他对学习没有兴趣，那学习多没意思啊，枯燥无味呀，对吧？哪有玩手机有意思啊？是不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对于学习他没有信心。孩子不是一下子就不喜欢学习的，是因为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但是成绩也没有提高，那孩子是不是就更没有信心了？就觉得我，哎呀，头脑当中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不是学习这块料，我学了。努力了也没用，所以孩子索性现在就放弃不学，因为学了也没有用啊，成绩也不提高，是不是啊？那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孩子没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就是家长需要培养孩子的精神养分，也就是说精神营养，就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一出生他就是一个不自信的小孩？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不自信的孩子？所以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给孩子培养他的自信心。就像那个，我们这个都是农村的人哈，这个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种庄稼啊，这个种子种到地里了，是不是我们要给它浇水，然后我们还要给它施肥，对吧？就是根据这个种子发芽的情况，然后长到什么程度，然后是什么样的肥料，是吧？那孩子也是一样，就是，那呢，我们每天是3点到4点，每天都3点到4点，你关注一下啊。周三呢是在这个广播电台直播，那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只要我们不外出学习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办公室给大家直播，也是3点到4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继续，我来说这个精神营养啊，谈到第一个就是孩子的自信，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信，就像农村农民做一个种种子一样，把这个种子种到了地里，然后我们要给它浇肥，要给它这个浇水施肥。要给他补充各种的这个所需的那种养料，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真正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室在一通伟校4楼，家风家教培训基地，就是伟校4楼啊，一通的伟校，知道吧？
1: 请履行开除等级的处。
0: 1点可以去找我们啊。
2: 听讲课。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本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
0: 的这个，我们是孩子精神营养的供养者。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进取心、责任心，还有这个同情心，良好的习惯。哎呀，这些就是看不着、摸不着的东西。但是之前我们就是我啊，就讲我自己，之前我没有经过家庭教育的这个系统的学习，我没有意识到要培养孩子这些，只是一味的看孩子的分数。然后还用那种错误的方法去批评孩子，否定孩子，打击孩子，觉得，哎呀，他怎么不理解我们？
2: 非常欢迎。
0: 好，欢迎啊，欢迎，欢迎明天到我们的办公室。好的。 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他物质就是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但是孩子现在更缺的是这种营养，就是精神上的营养。就为什么现在孩子出问题特别多？大家是不是也有观察到？哎，现在这孩子就是特别的脆弱啊，尤其是学习好的孩子，他们既敏感又脆弱，然后他们出问题的几率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我们更加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那也就是说，随着生活的咱们这个生活啊，这个水平不断的这个提升。好好好，随时联系啊，保持联系。那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不断的提升，就是出问题的孩子为什么越来越多，而且年龄越来越小？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孩子现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物质条件非常丰厚的情况下，孩子更需要的是精神的营养。但是我们没有通过家庭教育的系统的学习，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根本就不懂，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给孩子输送精神养分。其实我们也缺，就是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更加意识不到，就是要给孩子去输送孩子的精神养分。这一块呢，再由我们的李老师啊，李老师林斌老师呢，跟我学习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经验也比较丰富。这一块呢，再由李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4: 继续下一个角色呗，是吧？
0: 精神营养这块，你看还有没有补充？我觉得还有补充。
4: 嗯，其实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足够讲这一个小时都讲不完。但是，怎么说呢？这个线上的这个直播呢，只能是给大家的认知，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扭转吧，是吧？所以不能细化了这么讲。其实具体的学习更有成效的呢，还是说就是参加我们的线下学习，比如说来到我们的工作室，跟我们一起听沙龙啊，或者是平时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读书啊都可以。然后呢也得是就是说增加你这个学习的强度和密度，你这样你的认知才能慢慢的，你的新思维才能代替旧思维，然后这样你回家也就能会实践了。最开始的时候好多，就是我最开始学习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做不出来，就是因为做不出来，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学的程度还不够，所以一到实践呢就不会做了。那么还是得需要持续的学习成长。刚才董老师一直分享到这个家长的六大角色，这个第二个角色啊，精神供养者，就是说我们要在孩子精神成长这方面，其实要比物质方面投入要更多一些。就是之前我们可能
0: 更用心，
4: 对，我们侧重点可能就是给孩子这个物质投资方面比较多，但是往往就是忽略了精神上的这个营养。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孩子

0: 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保总支书记董延辉。
1: 本站内45站辅数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路线，同时呢，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保数等外部侵占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仅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3: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槽，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2: 漂河镇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0: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一次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龙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明表示，
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温的时候会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渐形成加强，然后利用这样一个半路的高压势力的打通的趋势，从今年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2日情况。
1: 全国新闻联播三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2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0: 台记者刘慧明、张艳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委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写出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俄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俄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3: 孩子，我们经常说，哎，现在为什么怎么那么多熊孩子？然后好多人就会说，熊孩子背后有熊家长。其实这个也不能以偏概全，有很多家长是自己在这方面的认知，它是一个盲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误区。他觉得孩子长大了，自己就应理所当然的就会了。实际上，一个小孩子，他很多东西并不是说理所当然就会。如果他理所当然就会，他接触的这个环境不是利于他成长的环境，那他学会的就不是我们要期待的那些技能了，对吧？哎，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些良好的道德品质了。所以这个第三个角色就是我们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扮演孩子的生命教练。这个生命是要生命教练，不是什么体育方面的教练，对吧？就是说让这个孩子在整个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知道自己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完成的。所以前提是不是对我们这个家长这个要求会更高？大家会觉得，哎呀妈，要不然现在为啥年轻人都不成家不要孩子，作为家长太难了。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啊，当你有很多知识，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你也已经在做了，但是没有人把这些方面把它归纳成一个系统，成一个体系。我们学习家庭教育，我跟随董老师学习这些年家庭教育，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教育它是成一个体系的，不单单有引领孩子学习成长这方面，更多的是引领我们家长学习成长这方面。那首先就是说，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你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然后孩子就会以你为榜样，对吧？他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说我想让我的孩子将来成科学家，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得先当科学家，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有自信，有自信心强、自尊心强，对吧？有个良好的道德品质，有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有责任心，有进取心，有同情心。我们说这是孩子成长的6大精神软件。我们希望孩子成为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身上也得具备这样的品质？否则咱们怎么能要求咱们的孩子身上具备这些品质？那么想想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自信？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好的行为习惯？我们可以自己检索一下，是吧？然后我接着再给大家分享第四个角色就是人生导师。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哎，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就是名师指路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学习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单靠你一个人摸索着前进着会很难，然后你会容易跑偏，容易找不清方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因为你找不到方向，你可能就会退缩，对吧？可能会为自己设限。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有老师来引领你，如果有导师来引领你，那是不是你成长的会少走一些弯路，会成长的更快？那同理，我们就可以做孩子这样的人生导师。人的一生成长当中其实是离不开导师的指引的，如果没有导师的指引，你想自己成功那真是几率非常非常小。就是牛顿是谁我记得说过，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曾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有那些前人那些伟人给我打下这些基础，我才能成长的好这样。那么孩子的成长也一样，在我们的基础之上，在我们的肩膀之上，他们才能成长得更好。那么前提就是先问问自己，我们具备不具备成为一个人生导师这个资格，或者说这个资质，对吧？如果不具备怎么办？那我们可以向上寻求比我们更厉害的导师，对吧？我们可以跟他学习。
4: 对，
3: 就比如说像我跟董老师学习，然后董老师又跟比他学的年头多比他学的更好的老师学习一样，同样一个道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博士制家庭教育这个创始人董俊宇博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介绍在节目中介绍过很多次，他是曾经是吉林大学这个那个法学院的这个博士，是吧？然后现在退休了，专业做这个家庭教育，在没退休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个领域，那么退休了之后就一直全部身心的投入到家庭教育这个学习的，他带领了全国各地的，就是说成千上万的家长一起学习，有很多人通过这么多年跟董老师的学习，然后就是说把自己的家庭啊经营的都特别美满，孩子成长的也都特别优秀，这个也是我亲眼见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坚定不移的跟在董老师身边跟他学习，就是因为在我心目当中他就是我的导师。

0: 是，而且我们博士系统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跟随学习的优秀的导师，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学习，我会加快我的学习的脚步，然后会少走很多弯路。在我迷茫啊、困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求助。那同样道理说，我们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首先要让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导师，然后你才能在孩子遇到困惑呀、遇到迷茫的时候，你能够给孩子一些正确的指引。我记得在我们《培育优秀子女规律》这本书上，董老师在这个章节曾经写过，在特别是在面临很多中高考的这个孩子，特别是高考啊，面临他人生选择这一部分，有好多孩子是迷茫的，甚至不光孩子，家长都是迷茫的，他不知道他的孩子将来适合做什么，然后也不知道孩子选择应该选择哪个专业，选择哪个学校，就都是迷茫的，根本谈不上给孩子指导。有很多家长不仅是不知道，其实现在大部分家长的成长的这个，他的认知的这个水平，可能说一句得罪人的话啊，其实都被孩子给拉下。就是在这个一些，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我说这个学习不是指孩子在课堂上这个学习，就是指他在通过各方面吸收信息的这个能力，接受新鲜事物这个能力。是比我们家长要强很多的，因为你看他那个大脑是比较简单的，没有被装入那么多的陈旧的观念呢，陈旧的思维呀，不像我们一路成长以来，从小受我们身边的人的环境的影响，已经装入了很多陈旧的这个观念，而且这个观念支配着我们的习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是很难改的。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成年人的学习其实比孩子学习要更难？孩子的学习其实是很。只要是他觉得这个对他好，他感受好，他是学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接受起来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很难的。所以说，家长要成为孩，要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扮演这个六大角色，尤其是这个人生导师者啊，我敢说，如果不是经过系统的、长期的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汲取，没有人敢称自己是孩子的人生导师。最起码，反正我现在是不敢。因为我发现我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是我在跟孩子学习，哎，是我在跟孩子学习，加油，对，我们一起加油，非常感谢你的鼓励啊！就是学习其实不是说我学了一节课、两节课、一年、两年，我就可以成为导师了，我就可以成为讲师了，怎么样？学习是一个终身成长的一个领域，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永远有你未知的东西值得你去探索，而且你越学，你会发现你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多，你越学越觉得自己是很无知的，真是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感受，你越学越觉得自己很无知，你不知道的东西有那么多。以前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就认为我坚持的就是对的。
1: 以前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对，
1: 现在是学习了，你知道，你不知道。
0: 这也就是有一句话说，为什么自以为是的人其实更自信？他就觉得他自己。在
1: 啥都
0: 他
1: 懂。
0: 啥都懂，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边，他啥都懂。真是通过学习才知道，孩子的世界，我现在能读懂，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真是的，为啥说现在孩子都不愿意跟家长交流，不愿意跟家长沟通？因为跟你对不上话，人家说话你接不上，你不同频、不共振，不知道人家说的是啥意思，
1: 对。
0: 词汇定义都不一样，所以你没办法跟孩子也就不愿意跟你交流。其实不是说。我们说孩子的各方面的成长，这方面不行，那方面不行，实际上正常来说是我们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哎，所以说其实加紧学习的应该是我们，这是我的在这个就说家长的六大角色啊，分享到这个环节我的自己的一些感悟，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觉得教育孩子也确实。通过我们这节课的这个一个对大家认知的一个调整，发现好像是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哈。然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我们如果在我们这个领域里头拿不到你想要的答案，我们可以再往上求，对吧？再往上求，持续的学习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也一定会越来越进步。毕竟，就像我们跟孩子说那句话说，我毕竟咱们跟孩对孩子来讲，我们吃过的盐比他们走过的路还要多，对吧？那么在知识的吸收啊，或者说的这个各个方面啊，我们怎么着的也得是走在孩子的前面，我们才能回过头来引领。

0: 人，对吧？
1: 嗯，
0: 哎，要不然你说孩子都已经远远把我们落在后边了，我们谈何引领啊？是不是？我们谈何引领啊？那么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剩下这两个，然后由董老师接着给大家分享。
1: 好，我继续这个分享第四个啊，就是做孩子的人生导师。刚才说了，说我们家长现在要需要学习啊。那有些家长问了，那孩子他成长也不能等啊，是吧？孩子也不能说现在5岁他就不长了，他不动了，然后我们等着我们学完，等着我们有能力了成为孩子的人生导师，那是不太现实，对吧？所以最佳的效果就是孩子和家长同时学习啊，比如说孩子四年级以上啊，就是暑假孩子3年级结束，马上要上4年级的孩子，我们就有学生的课。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呐、帮助孩子这个树立他未来的这个目标啊，大学的目标啊，未来人生的梦想啊，还有学习方法啊，怎么感恩父母啊，人际关系啊，跟同学怎么相处啊，跟老师怎么相处啊，所有这些是就是帮我们家长去做这些工作啊，就是不能等着我们家长把这些都学会了，然后再去教孩子，那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等我们的，是吧？所以说，只要是孩子开学啊，就是暑假4年级以上的，一直到大学，我们都有孩子配套的孩子的课程，然后我们家长跟我们的孩子同步学习，这样就是孩子的成长啊，是就是整个家庭的这个变化，孩子的这个改变是效果是最好的、最大的啊。那我们现在说这个，我们有家长的这个课程，之前呢有家长就说：“哎呀，董老师，你们这个课孩子多大？需要学习呀、啊？”跟孩子没有关系啊，就是我的定义，只要是你是一个家长，不论孩子多大，这个课程你都需要学习，而不像，而这是我所走过的弯道哦，也是我经历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验。我是因为我姑娘在高一的时候发生了她这个就是厌学，然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我们娘俩就干仗嘛。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然后本身他又厌学，然后我又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家长，所谓的负责任一定是引号的啊，就是天天逼着孩子学习的家长啊，就是一味的看重孩子的分数啊，就是忽略了孩子。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精神的供养，就是我没有精神的供养，我只是就是要看孩子的分数，然后用那种所谓的那种不正确的教育方法啊，批评、指责、打骂啊，这个反正都有了啊，全都是这种破坏性的这种批评，导致孩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他离家出走的那一刻，我才有点醒悟，然后我才，那我错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呀。然后我就这个走进家庭教育的课堂去学习，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呢，这就是我的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我的经验，就是我希望所有的家长啊，不要等孩子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了，然后我们才走进家庭教育课堂来学习，就像我当年一样啊。那我希望呢，就是只要你是一个家长，教育孩子啊，孩子分阶段啊。幼儿园的阶段啊，那可谓是教育孩子的白金期，小学阶段是黄金期，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那就是黄铜期啊。所以就是别想孩子小，现在还不重要，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阶段。当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把孩子的所有的精神养分都给他供给足了，孩子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完善他自己啊，自然而然他就会成为一个积极向上、努力的一个孩子。大了，我们真的就不操心了。但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啊，我们的这个只提供物质上的营养，却忽略了孩子精神上的养分。那么孩子到了初中到了高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有一部分家长还没有意识到是家长的 缺乏家庭教育，才让孩子导致孩子出现那样的问题。他还会去抱怨孩子，指责孩子，认为都是孩子的问题啊。然后家长也没有意识到是自己需要学习和成长啊，那样就怎么说呢，就是让孩子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得不到解决。所以说啊，就是不论孩子多大，我们的家长都要学习家庭教育，越早学越受益啊，越早学效果越好。那这个人生导师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有配套的学生的课，就是在假期啊，每年的寒暑假都有啊。大家呢，就是当我们还不能成为孩子的人生导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借助啊，借助第三方，借助这个其他的教育机构啊，去帮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啊，然后同步我们再一起来学习。那我们作为家庭教育的顾问，我们这些顾问老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学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在这么多年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学习，我们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践总结出了一些经验。用咱们土话说啊，就是我走过的弯道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犯了哪些错误，导致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也会跟大家这个分享。那我错了，大家就别犯这错误了啊。那么通过我学习啊，有哪些好的一些教育的理念，有哪些好的教育的方法，那么哪些更有效，我也会跟大家分享。那么大家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啊，这需要大家来学习。因为为什么要让大家来走进家庭教育课堂的学习？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不一样。想想你的孩子跟你朋友家的孩子一样吗？甚至跟你哥哥姐姐家的孩子一样吗？不一样，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甚至我们一家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这些孩子们之间他们都不一样，对吧？所以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是不是就不奏效？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大量的家庭教育学习这些的背景知识，然后我们去了解我们家的这个孩子他专属的个性的性格和特点，然后去自己研发啊属于我们家孩子的这个方法，才能够更加的奏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有必要啊，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家长，而且我们要成为孩子的人生导师，那我们就一定要去学习，用我们自身的生命状态去影响孩子的生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啊，学习这些年，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说是人生导师，那我的人生导师就是我所学的博睿智家庭教育创始人董俊宇博士。他是吉林大学的这个法学教授啊，副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那在前两年呢，这个出了严重的车祸，而且连续一年出了两次车祸，他的这个胳膊和这个腿都是粉碎性的骨折。按常理来说啊，就是60多岁的一个老头，然后这个出了这么严重的这个车祸，好像是说能保住命就已经不错了，对吧？那坐着轮椅，那其实还我感觉那个时候应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但是这老人家啊，没有，凭着他这种坚强的意志品格啊，现在完全恢复到已经基本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在去年的时候，就是还去了美国骑那个哈雷摩托骑行了一个月啊，就是他当年就是出车祸不久，住院刚出院，然后我们就。也不是说他出院啊，就是我们的课程正好赶上那个时间，那么老师呢就积极的从医院出来，然后呢坐在轮椅上啊，到讲台上给我们讲课。就是那一次课程啊，就是老师坐着轮椅上台，然后还给我们摆了一个造型，就是在那一个瞬间，就是我眼泪

0: 活多少年呢？20年、30年，大家都知道哈，或者也都有感受，这一年一年的过得是不是都非常快？眨眼之间，这一年就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剩下的这30年、20年，好像是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的，就一眨眼，一年就没了。然后我就突然清醒，人间清醒了哈。我想，没有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接下来的我们的每一天，都要活得精彩，每一天都要开心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所以，就是这2年，就是我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啊，尤其是今年啊，我在今年这个2024年的1月1日，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2024年我重生了。今年因为是正好是50岁嘛，我觉得我的人生下半程开始了啊，就开始重生了。然后我就开始50岁的我啊，今年学习了游泳啊。如果要是以前我就不会学这些。啊，第一花钱啊，第二觉得哎呀，50岁了还学啥呀？对付过吧，对吧？对付往前走吧，啊！但是我还是，
1: 上哪儿游去吧，是吧？
0: 但是我还是挺积极的，就是面对我生命的每一天，我把我生命的每一天都当做，怎么说，很宝贵的一天，嗯，很珍惜，所以也把每一天啊。这样的日子，我相信啊，就是我们会，都会过得很幸福，也很充实。这样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你看每天都能够这样积极阳光的去生活，那我们的生命状态其实无形当中就是对孩子一种影响。你看，都50岁的人了，妈妈都这样爱学习、爱运动，那作为一个孩子来讲呢，他哪有理由不学习、不运动呢？不热爱生命呢？不热爱生活呢？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家长，尤其是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女性啊，我们作为一个女性，我们是这个家庭的灵魂，我们是这个家庭的灵魂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状态保持好，我们好了，家庭就好了，孩子就好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回应我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第五个，做孩子的自。

9岁，那按照这个年龄来讲，是不是有很深的代沟了？这是一定的，对吧？但是因为学习，我是因为我女儿才走进家庭教育课程学习。那么，其实最受益的啊，还是我的儿子。为啥说越早学习，这个对于孩子来讲，这个效果越好，越受益？因为我学习的时候，我儿子年龄还比较小，他上小学，所以对我儿子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跟我儿子之间的关系啊，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啊。比如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或者是说谁喜欢他了，他喜欢谁了，他都会跟我说啊。这是作为一个高三的一个男孩，还能跟妈妈说一些知心的话，比如说，这个还有他的情绪方面啊，人际关系方面。跟男生怎么相处，跟女生怎么相处，啊，他都会跟我交流。那孩子为什么能够把你当成朋友一样啊？就是能够谈心，为什么？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是孩子说啥你能接住话啊，你能懂他呀，对吧？所以就是我跟我儿子俩相处的非常非常好，就是我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孩子懂，啊，不用太多的言语。那么当孩子他的一个动作他的一个表情，或者是他有点什么小心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是我们娘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是应该用这个亲密啊来形容，就是可能以前会有家人就是误解，就是亲密关系就单指是夫妻关系啊，但这里面我们讲的这个亲密关系，也可以说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好的程度啊，可以用亲密来形容。所以用我儿子的一句话说，妈妈这辈子能成为你的儿子，我很幸运。其实看到孩子，就是写上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也感动的，这个流泪了。就是能够成为今天我们，跟孩子之间能够相处到这种关系状态，如果没有学习，我是做不到的。其实这我也想，这是所有爸爸妈妈期待的那样，对吧？我们每个爸爸妈妈都希望跟孩子能够相处到像朋友一样，能够坐下来好好说话，能够谈点知心的话，对吧？但是往往呢是做不到，要么就不沟通，要么一沟通，三句不到头就干起来了，是吧？吵起来了，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吧？所以这个我相信啊，是所有家庭所期待的。他们都希望，我们作为家长都期望跟孩子处理，能够促成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呢，哎呀，这个因为时间有限啊，就是怎么跟孩子沟通啊？你怎么说孩子才能听？孩子这个怎么说，我们这个才能听？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成一个有效的沟通，这是另外一个这个话题的一个课程。所以今天在这里啊，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些。那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大家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啊。那我们这个服务中心的这几位老师啊，就是我们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我们的每天都在干什么？就是大家学习之后，然后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不可能说你一听了明白了，回去就会做了，没那么简单啊。听明白了，只是在你的理解范围内，你认为明白了，但是不一定能明白的那么深刻啊。然后你回到家做，也不一定一下子就做到位啊。所以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当你学习完之后啊，你怎么做？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然后你做完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还是不好？差在哪儿了？我们再一起来探讨。就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些家庭教育顾问手把手的教你啊，怎么去说，怎么去做，然后怎么学习。我也期待着大家能够走进家庭教育，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路同行。那下面呢，最后一个就是做孩子的啦啦队队长啊，啦啦队队长，大家对这个词儿，听到这个词儿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一个场面就是孩子在这个运动场上，比如说是跑啊，或者是去踢球赛呀，然后我们坐在这个观众席上，给孩子这个鼓劲儿啊，喊孩子这个喊口号，加油啊。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是啦啦队队长？啊，这个就是我理解的啦啦队队长啊。所以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孩子的啦啦队队长，就是当孩子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学习也好，或者是他的生活也好，我们不要干涉的太多，因为你无法代替。就比如说啊，我儿子就喜欢那个运动，他最擅长的就是这个短跑。那比如说孩子在这个运动场上跑步的时候啊，那我们作为啦啦队队长，我们在这个观看的这个席上，我们会做什么？是不是给孩子鼓劲儿、加油，是吧？孩子休息的时候，然后我们给孩子递个毛巾，递瓶水。是吧？我们就能做这些吧？这就是啦啦队队长能做的事儿，是吧？所以说，在孩子学习和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干预的太多。孩子在场上跑，你能提。

0: 意了吗？说不能，我们只能做好后勤的这些服务保障的工作，对吧？孩子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加加油、鼓鼓劲儿，是吧？鼓励鼓励他，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啦啦队队长的一个工作，而不是说我们。我发现啊，就是因为来咨询的家长比较多，就是我发现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做的太多，我们的手伸得太长，就越界了。就我们做的不是啦啦队队长，我们好像做的是什么呢？这个词儿我还有点想不，有点不太贴切，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好像是拉着孩子往前走，或者是推着孩子往前走。你推一步，哎，就像陀螺一样，你抽他一鞭子，他动一动，是不是很？是不是我们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这孩子咋就不学习呢？他怎么就没劲儿呢？就得是，就是我们得打他一下，或者是骂他几句，这是对于小学生来讲还有用，说刺激刺激他，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啊。他害怕你呀、啊，你打他两下疼了，他就听话了。那你让我学我就学吧，让我背我就背吧，你让我补课我就补吧，还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一个年龄段，所以用打骂的方式似乎还有点效果，但是这也埋下了孩子厌学的一个祸根啊。别看当时有效果，这也是孩子厌学的一个祸根啊。那等到了中学或者是高中了，这种方法是不是就不奏效了？
1: 打不动也骂不动了，
0: 对呀、啊，
1: 也不好使，不听你的了。
0: 也打不动了，也骂不动了，也说不得了，也打不得了，对吧？你不能说，那人家这小脾气就来了，可能还怼你两句呢，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所以当孩子一怼我们两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呦，我这当爹当妈的，我这辛辛苦苦为你付出这么多年，你反过来，你现在你吃了我了，是吧？所以就心里头特别的那种寒心。那种委屈，是不是？
1: 但是也得想想，是不是还是我做的就是不对，说的也不对，要不然孩子为什么就反感了呢？为什么他会怼我呢？
0: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这是学习过家庭教育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思。
1: 对。
0: 没有学习家庭教育的人，就包括我当年，那孩子也怼我。我当时我就是特别寒心，我就觉得辛辛苦苦半辈子我全为你付出了，然后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你不就是不懂人语吗？就全是孩子的错，没有想到说我有错，我有啥错呀？我不都为你好吗？
1: 所以这个啦啦队长这角色，可能我们就没扮演好。
0: 对
1: 在
0: 呀，
1: 人孩子越做得好的时候，我没有给人鼓掌啊，给人加油助威，
0: 对。
1: 反而是在人家做的不好的时候，老在那给人指出来。你看你不行吧？我就说你不行吧？你看你做的，你哪儿做对了？你看你这次成绩，好像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们等着孩子犯错，然后我一下子抓住这个错，我就能打击一下他那嚣张的气焰。我可下子抓住这一个点了。我可下能够有说你的理由了，让你能心服口服的理由了。
0: 对，
1: 但是你想，每个人就包括我们成年人一样，当你的短处、你做的不好的地方被别人抓住了，完别人当面说你啥感觉？你是不是有一种衣服被人扒光、让人羞辱那感觉？
0: 对，
1: 就是更强烈、或者更严重一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孩子会不会炸毛扎刺儿？他炸毛扎刺儿是不是正常的反应？他要保护他自己呀、啊，
0: 对，
1: 他要保护他自己这剩下的这一点点可怜的自尊。
0: 对，
1: 所以就不想让你，所以就不想让你就着这个点来打击他。
0: 所以说，就是因为学习家庭教育了，就是我们会理解孩子的所作所为，就是他行为背后他会有哪样的一个需求。谢谢啊，谢谢。他有哪样的一个需求啊？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学习之后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的，而不是。没有通过学习的家长，就像我之前的那个想法，哎，就是你怎么能跟我这样说话呢？就是你顶撞我，就是不应该，哪怕我说错了，我是你妈，你都不应该顶我，对吧？
1: 我们总是高高在上，站着权威的那个角度，跟孩子没有平等。
0: 这个就是不怨我们啊，就是受传统教育的一个影响，是吧？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尊重父母的嘛，对吧？ 然后我们的父母又是这样尊重他们的父辈的吗？对吧？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过去的那种传统式的老式的教育方法，但是现在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不好使了啊。就是过去我们只要是妈，我们是爹，孩子就无条件的尊重你，是吧？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你必须做出值得让孩子尊重你的事儿，孩子才能尊重你。
1: 因为之前那个就是有没有反思，就是可能说60后、70后很少有部分人有自己的想法，就他没有自己这个，就是说我想要干什么，这部分人是很少的。
0: 对，
1: 当然了，如果有自己想法那部分人，他们都成了精英阶层了，对吧？有自己的主见的。所以其实我们更期待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对自己想来做什么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我们每个家长其实说来说去不都是更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吗？
0: 对。
1: 所以我们思考的点就是应该是我们需要怎么做，如何做才能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孩子。
0: 对，我们要做孩子的拉拉队队长，而不是拉孩子的队长。孩子往前跑，然后你在后边扯腿的那个队长。今天上午有一个咱们家长来我们工作室，然后他就说孩子的想法，孩子自己说了，说你放手吧，我啥都不用管啊，你就让我试一试。其实你说孩子是不是想独立了？孩子有自己的安排，有自己的计划。其实我们这时候应该拍手叫好啊，你看这多好啊，这孩子是不是？然后妈妈就担心呢，不行啊，我不管不行啊。然后我瞟了他一眼，他说的啥意思？我说想你这不就是拉扯孩子后腿吗？人孩子都要飞了，然后你就扯腿不让人家飞，是不是？
1: 非常感谢。
2: 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他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的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3: 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鼠伏天万物伏，这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哈。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鼠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2: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24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24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鼠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啊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一种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呢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鼠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像非洲， 啊，像这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鲱鱼啊，像这个澳洲鲱鱼啊，他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啊为代表，那它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个啊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啊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它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它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3: 嗯，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啊，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2: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他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哎，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开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啊，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丝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啊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啊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3: 嗯，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食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2: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24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

0: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啊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1: 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啊，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暑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0: 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24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性质，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新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4: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 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2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烯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地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 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湿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的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低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近日南部航道附近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号的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4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祝贺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就职，并表示，中所201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霍尼普维拉表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也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所方将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

0: 加强协调合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手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对于阿根廷队的坏消息是，阿根廷全队平均年龄偏大，连续2轮加时鏖战，下半场的跑动体能会明显下滑。而英格兰队平均年龄仅26.5岁，萨卡、戈登速度出众，下半场预计会持续冲击阿根廷队的边路空档。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明天将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其中初伏为7月15号到24号，共10天，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正式开启。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是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请记得及时补水，注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晚间10点06分，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为您线上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半决赛即将开打，北京时间呢再过一点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将会出战西班牙队啊，更被看好的法国真的能够轻松过关吗？比赛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意外和神奇呢？稍后我们会和众多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还要预告一下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这场转播呢由我和朱一鸣老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场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届时中国之声也会为大家带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另外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的小奖品还是会送给今天互动的朋友。
10: 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 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晚间节目哈。今天直播间呢还是非常热闹，我们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四个人凑成一桌麻将。首先呢，欢迎的是著名的剧作家啊，编剧全永先老师的到来。全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哎，全老师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节目了哈。还有我们这个两位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好，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张老师也是好久不见哈，最近是身体微恙，做了一个小手术。
2: 对，跟你提个意见啊，不凑麻将了，咱们还是凑一桌桥牌
0: 凑点，太高级。挤了，不太会打。还有一个赖着不走的朱一鸣老师，
3: 你要这么说，那我马上就只能离席了。我让你们三缺一，
0: 赵二今儿不能走，今儿得陪我一直干到明天早上六点。
3: 对，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0: 其实作为这个足球解说员，这种生活是很正常的。
3: 对，
0: 因为我和朱老师以前就是最早结识的时候，我们俩当时包了一整届的欧洲杯，
3: 是，
0: 总共就三四个人，那时候还是网络转播的最开始时段，
3: 嗯，
0: 就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詹俊呢。苏东啊，不开玩笑了。
3: 你眼里还有没有前辈？
2: 容易得罪人，这个
0: 是不是？就是还不在一个平台上，人在更高端的平台上啊。我们也是奋战，所以这个解说员的生活呢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很辛苦啊，但我话又说回来，今儿跟全老师还聊呢，反正都得熬这个夜，对吧？不如来这个班上熬啊，更好一些。但是的确稍微辛苦一些。梁老师，今儿您别走了，要不一起聊？
2: 我还是那个坐的更舒服一点的聊更好，看着球比。
0: 梁老师说，回家还是这个瓜子毛嗑啤酒都凑齐了，横躺在那儿，
3: 这叫看球伴侣是吧？
0: 看球最舒服的状态。邱老师，您现在看球最舒服的状态什么样子？
1: 我基本是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的，
0: 这叫昏迷式看球，就是看一会儿着了，再一睁眼睛，哟，这可三十分钟过去了。
1: 我还有一天上好闹钟，结果到了点儿，闹钟响了，我没醒，结果最后那个中场哨响，我醒了，
0: 就结束了，醒了。就这届比赛，其实大家看得很辛苦。首先呢，就是不光是一个美国的时差的问题，就是美加墨的时差问题，更多它是场次多了，
2: 对对对，
0: 往年64场比赛就结束了。朱老师，现在这个剩4场，快100场了是吧？
3: 没到一百场，对对，好像多了8场吧，
0: 多了8场，
3: 对，多了8场。
0: 那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努力之下，未来64个队，
3: 哇，64个队，我真觉得真受不了了。
2: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么多队，就是不打算让你全看，因为全看你确实受不了。
0: 不是，我的建议是
3: 劝退时，
1: 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0: 我建议是，你可以128个队都行，但你在各大洲赛算了，就比如说亚洲区就在我们中国赛，
2: 那就不叫世界杯了，那就预选赛了，变成。
3: 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了，你那而且呢，你预选赛，大家都说了64支怎么扩？南美区吧，总共就10支队。
0: 全来
3: 啊！你要再这样的话，不用打预选赛了，
2: 就是
3: 10队
2: 差不多的，能来都来就行。
3: 对。
1: 但我看国际足联这种想象力，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3: 对，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扩军以后中国队能不能干？
0: 对，这还会有外卡政策的，就是你64给你留
2: 64，起码得有4个外卡，
0: 就你
3: 4个外卡，
0: 你实在
2: 定占一个，
3: 对，
0: 打不进来给你发。
3: 当年还能在采访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梁老师咱们还是亲历者。
2: 对啊，咱们都是黑色三分钟，
3: 对，
2: 差一步到罗马，
3: 对，
2: 就是这种。现在好，小组都不让出去了。
0: 所以呢，这届世界杯呢，大家看球都有各自的故事哈。就像贺伟说的，就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嘛哈。就那段其实这个台词说的很好，当然公布的提前写好的，就是但是说的很感动人。就是那个其实把足球和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用一些文字、香水，乃至于一些过往的一些符号和自己的记忆挂靠在一起。你比如说朱老师，他闻到一种香水，他就想起当年那个女朋友。
3: 香水有毒是吧？
0: 朱老师一闻能辨析100多种香水。
3: 闻香水女人那个是一部电影啊，这个
2: 那个人家本来就失明嘛。
3: 对。
0: 那个全老师，就是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聊了点文学界的和这个我们说啊这个足球有关的。最近我看您也发朋友圈了，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文学家跟足球深挖的话有很大关系，并且这里面还集中在某一个位置上是吧？
1: 对，就是作家喜欢足球呢，而且有踢职业的。

0: 或从哪个地方飞过来。
1: 哦，
2: 嗯，但有的门将也不是像什么奥纳纳这种，
0: 对，
2: 对方都单刀了，还在门里待着。
1: 还有伊基塔绝不孤独，是吧？就是一个冒险家。
2: 伊基塔是门将艺术家哈。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四位呢在一起，我们是共同聊一聊啊，这个世界杯，因为就剩四个队了。哎，如果选一下的话，咱们就硬选啊，就像上回我们做节目就是硬选，
3: 嗯，
2: 一个人只能选一个，然后属于是那个就是人选过你不能再选了，完了选个
4: 那谁
2: 选个夺冠的队，这样。人不论尊卑分长幼啊，全老师先，梁老师后，然后呢朱老师最后啊。
1: 我比你大好吧，
2: 到我们这块就不论了。
0: 我想选啊，就是英格兰肯定
1: 啊，
0: 我上次选的
1: 对上次
0: 因为我平时也看英
2: 还真是还在呢，
1: 对，
0: 然后对这个球员比较熟悉，
1: 嗯，
0: 所以我还是选英格兰。
1: 对，英格兰也很争气，进四强了。
2: 先选一会儿说说这自己这个选完之后得感受一下，这怎么能夺到冠军，这个剧本
0: 就难了，
2: 剧本
0: 那就难，
2: 您得写出来。来，梁老师
4: 还是先
2: 没事，你
1: 别梁老师，
2: 他什么队都能说出来，
4: 什么队都能
2: 说出点东西出来。
4: 那我选法国吧，
3: 选法国。
2: 嗯，好嘞，行，那到我这就是西班牙，
1: 我弃权。那我
2: 你就阿根廷吗？
1: 我不认为阿根廷能夺冠。对，
0: 他原来是跟我是，
1: 对，我跟全老师我们
2: 那我阿根廷，西班牙给你。
1: 那行，那我就西班牙吧。那我。你选阿根廷，你确认？
2: 我选阿根廷。我跟你讲，
4: 郭老师的意思就是宁可弃权也不选
1: 阿根廷。
4: 西班牙比阿根廷的可能性还要
2: 现在就更
1: 对，
2: 不是，
1: 我觉得如果要西班牙打阿根廷的话，我也站西班牙。
2: 场面一度失控，来听主持人的。现在就是每一个人开始站来，三位可以想一想哈，我也是临时的，我都不知道我就会选阿根廷队啊。首先第一个。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著名球员已经在这个美国联赛沉寂很多年。
1: 嗯，
2: 就这些年，我觉得他绝不是在那边光踢球，那是游走于各个阶层当中。
1: 嗯，
2: 所以呢，本届世界杯大家看到了阿根廷队在美国顺风顺水，
1: 嗯，
2: 一路往前在走，
1: 嗯，
2: 并且有些比赛实打实说都是命悬一线。
1: 嗯，
2: 就这一切就证明了有可能有个剧本在上演。
1: 嗯，
2: 讲这个剧本怎么讲呢？就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再现当年马拉多纳战胜啊这个英格兰队的一幕啊，因为这两个队好久没踢了，包括梅西这两天也自己说了嘛，就是他没踢过这队。
1: 他是有一次要碰英格兰的时候啊，他前一场比赛吃了红牌，
2: 哎，
1: 结果他无缘上场。
2: 对，是好多队都碰过，他此生没碰过这个队，并且这场比赛这么关键，
1: 嗯，
2: 这一时刻大家会看到这个现代球员的身上会闪耀着肯佩斯、马拉多纳这个身影啊，光辉的身影，
1: 嗯，
2: 啊，这个潘帕斯雄鹰在头上飞翔，
1: 嗯，
2: 这片草原变成属于阿根廷人的足球世界，
1: 嗯，
2: 我们最终拿下世界杯。行了，我就编到这儿了。
0: 我觉得他适合写剧本，
1: 对，他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他忽视了现在阿根廷犯了众怒啊，已经有网站开始抗议阿根廷了。
2: 不是，我们反正都做到这份上了，我说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做到底了，你知道吗？
1: 那你想想美国队呢？美国队，你想想，这个是为了巴罗贡改变规则，那怎么样？不还是被淘汰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同意
2: 哈迪
1: 的观点。
2: 来，你用西班牙说吧。
1: 西班牙现在这
2: 朱老师完全没有准备，你知道吗？满脑子英格兰。
1: 我准备了西班牙和法国这场比赛，那我就用相应的数据可以借鉴一下。西班牙队现在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啊，这个
2: 就一个球。
1: 六场比赛被对手射正总共七次，
2: 嗯，丢一个，
1: 这是自1966年以来世界杯被射正次数最少的。
2: 嗯，
1: 他的这套传控体系呢，我觉得目前看德拉夫恩特，驾轻就熟，
2: 嗯，
1: 拿了欧洲杯全胜，拿下欧洲杯冠军，这已经证明了实力。虽然说这次打世界杯呢，大家也说了，亚马尔的状态不好，
2: 嗯，
1: 尼科呢有伤，但好消息是这俩人都回来了。
2: 嗯，
1: 啊，上一场亚马尔这边首发，然后尼科是替补，
2: 嗯，
1: 所以现在西班牙没有伤病，
2: 嗯，
1: 板凳厚度呢，梅里诺两次都救主，哎，都能拿下来比赛，防守稳不丢球，前面我能抓机会能进球。如果德拉芬特，我觉得就按照他现在啊这一路走来，西班牙是
5: 所有球队中控球率最高的
2: 哦，
1: 这就是他的标签式风格，
2: 哎，
1: 就始终我能用控球掌握着主动权，
2: 没错。
1: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德拉芬特能复制，就是2008年大家记得，西班牙拿了欧洲杯，2010年拿了世界杯，2012年又拿了欧洲杯，
2: 嗯，
1: 有那四年的黄金期。
2: 那个时候是伊涅斯塔、哈维、布斯克斯、卡西利亚斯，
1: 现在也有这
2: 普约尔，
1: 可以啊，
2: 现在。

0: 尔、佩德里。
1: 你在说什么，朱老师？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
1: 你这属于硬说，这两波
0: 西班牙都硬说了，我不是你阿根廷都硬说了，我西班牙还不能硬说。
1: 我们阿根廷也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真的，就以年龄结构来说，你阿根廷你都踢不过西班牙，年轻啊，对吧？好吧，我就说到这儿。
1: 你见不到我，你说什么呢？你今天凌晨三点就被梁老师给灭了，你知道吗？来，梁老师说您的啊。
2: 不，其实我相对来说可能那个感性一点啊，我觉得主要是西班牙那球不好看
0: 啊，
2: 就磨叽来磨叽去，
0: 传导
2: 来回来去在那儿打。
0: 啊，
2: 当然他其实是在这个慢速之中突然有一个加速
0: 节奏的变化，
2: 对
0: 对对，
2: 然后这种节奏变化你有时候对手就是稍微一懈怠，你可能就防不住。
0: 对，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想看更赏心悦目的，更好看的，还是法国。他要速度有速度，要这个球星技术这些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说想要一个你心仪的球队去拿冠军，我觉得还是要法国去。
1: 就目前说，实打实说，就实力来说，法国队赢谁都属于天经地义啊。但是呢，现在明天凌晨这场西班牙拦不住的话，后面我和全老师也未必拦得住。来，全老师说英格兰啊。
3: 我觉得英格兰呢，就是他平时英超的这种对抗强度，其实是最接近于这种杯赛。而且英格兰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年轻，
0: 对，
3: 比较年轻，这是他一个
0: 能跑
3: 大的长处，
1: 也是一支田径队。
3: 而且我觉得这个英格兰一直在世界杯上一直不走运，
1: 对，
3: 就是人不能永远不走运，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走运一次。所以今年还好，我觉得已经顺利进入四强了，所以他有可能
2: 再往前走。这届的英格兰比前面那些届英格兰，他人员上要更齐整一些，
0: 更务实
2: 啊。
0: 他其实你说抛去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其实一些很有争议的大英太子型的球员，但是他选择了一些可能纪律性更强的，能跑的，愿意
1: 听
0: 话，听
1: 话的，
0: 对对，说白了就是
1: 执行力强的。
0: 咱们选的，你看啊，这四支队里面，只有全老师选的，他是一个外籍教练执教的。咱们仨球队里面，其实都是本土教练执教，这就是不同。我就说的，图赫尔为了自己的饭碗，是不是也得拼啊？他这届力排众议选的这些人，要拿不着冠军，我最起码他得进决赛。他要进不了决赛，我就觉得有可能就得把他拿下。
1: 就是
0: 你看这届
1: 四强都不满意，
0: 淘汰四强，我觉得只能算是及格。我觉得，再往前，
1: 你望一望那边安切洛蒂什么纳格尔斯曼，
0: 对你哎，你看看现在就是被淘汰了，好多球队立马就换帅，
1: 那肯定的
0: 啊。今天比利奇上任接克罗地亚，说是刚刚达利奇刚卸任五天，马上这新之任就已经找
1: 前北京国安教练，
0: 对，摇滚主帅，
1: 对，英格兰啊，就我们现在开始帮互相找感觉啊，我帮这个英格兰队说两句，你一会儿也可以帮我阿根廷说两句啊，朱老师。那个英格兰队，我觉得
3: 我能不能说两句阿根廷坏话也行？
1: 别去，咱们往好了说。英格兰队这点呢，我觉得首先美国人如果认祖归宗的话，他会多少想起来当年昂格鲁萨克逊呼呼坐着船过来，就是他如果他本心想有个球队夺冠的话，他有可能会觉得这跟我近一点，对吧？就最起码跟我稍亲近一点，有点这感觉啊。
2: 你这感觉，这个
0: 他全是阴谋论的，
2: 胜负都是安排好的。
0: 对对对，他全是阴谋论。对对，
1: 这比赛没觉得吗？就有点这感觉。你想这个英阿大战是吧？想起过往的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最后英法大战。对吧？阿法的故事性不如英法。
0: 那你说好了，那我就说英格兰队的右边怎么办？
1: 都夸英格兰。
0: 右后卫怎么办？你看这几场比赛，
1: 詹姆斯
0: 全是。詹姆斯刚回来，但这个状态怎么样？
1: 我车的詹姆斯，你敢小视？
0: 我踢着踢着就伤了的。
1: 不是我们就说这两场了，怎么咬牙也不会伤的。把腿筋紧一紧啊！
0: 这一路走来，要说消耗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英格兰。
1: 真
0: 是一直折腾的赛程高原。对吧？然后又打120分钟，反正我真觉得英格兰是够累的。
1: 梁老师帮着
2: 阿根廷也不容易，
1: 说两句。
0: 阿根廷也不容易，
2: 阿根廷老3-2，老完了还那个先丢两个球，然后再不翻三个。
1: 阿根廷最不容易。这
0: 但是阿根廷的对手弱一点，我就觉得。
3: 阿根廷，你看他是 最好的对手的排名是第十九、嗯。
0: 对对，他一路
3: 剩下的
1: 就一路
3: 是开外。
1: 对，他是最弱的。
3: 他有60的
1: 呢。对对对，他是最弱的一个升级图。
3: 对。
1: 但是打的挺困难，打的就今年经典战役打的就是说经典战役全是这边
2: 打
1: 的，
3: 打的比较艰难，
2: 都是进五个球、啊。
1: 这叫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你知道吗？
0: 鸵鸟鸟说不，我们不算啊，我们逼平了西班牙，对吧？
1: 就没有困难制造。安根廷的问题在于他这个没什么战术安排，我觉得这队属于什么呢？大家都太会踢球了，
0: 嗯，
1: 包括其实英格兰这个安根廷和法国队有点像，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俩队都是有一个是太会踢球，球商高，大家按着阵型自己组织，安根廷有点这种感觉。而法国队这边呢是德尚把这4-2-3-1定了以后，
0: 嗯，
1: 那前面这三个人加这个奥利赛四个人，你们就谁灵光乍现一下就解决问题了。你像好多球真的就是，但他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他之前比赛打摩洛哥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断片，
0: 嗯，
1: 就他发现他前场倒不开，
0: 嗯，
1: 完这四个人就都单要单干，就四个人都要单独往里面杀，
0: 嗯，
1: 法国队一旦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有可能西班牙队能找点便宜是吧？
0: 嗯
1: 嗯，
0: 因为法国队
1: 就没人帮郭那个朱老师说西班牙，
0: 西班牙因为没有缺点，你现在找
1: 行，那我们仨要挖挖缺点了、
0: 哦，你可以挖挖西班牙缺点，然后我来
1: 本来想
0: 你们
1: 本来想帮你夸一夸，你看你还西班牙最大的问题，
0: 嗯，
1: 没有前锋。
0: 奥尤萨尔人可以啊，进了几个球了？
1: 不是，
0: 梅里诺
1: 没有，没有纵向、啊。就是以前你们拿欧洲杯冠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大一个优点就是有莫拉塔在。
0: 嗯，
1: 莫拉塔作为一个支点，他能够压制对方的后防线的中卫、
0: 嗯。嗯，
1: 并且他能够把这个禁区搅乱。
0: 嗯，
1: 这样的两个边锋，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才能够内切。下底倒三角、
0: 嗯、
1: 各种这个招数能使上、
0: 嗯、
1: 现在奥亚萨尔属于什么，你得把饼喂到我嘴里、
0: 嗯、
1: 对吧，他现在没有反胃的这种能力，你看数据进球数现在就奥亚萨尔四个吧，还是几个，四个应该是、
0: 嗯、
1: 不多，
0: 嗯，
1: 亚马尔是我刚刚跟邱老师查了一下，就
3: 一个进
1: 一
3: 个，
1: 就
0: 然后梅里诺进俩，一共进七个，
3: 沙特那场球
0: 他就进了七个，
1: 就进七个球，
2: 他总进球数不多，
1: 对，
2: 然后丢球更少，
0: 对，丢球就丢了一个，
3: 嗯、
1: 所以这是个问题，
0: 嗯，那、嗯、个中锋有备选的伊格莱西亚斯，
1: 伊格莱斯没上啊，就是
0: 啊、对，就是西班牙更信赖 的，
1: 你伊格莱西亚斯面对萨里巴和于帕，你
0: 不是，你没想
1: 一个吴磊的队友，你想干什么？
0: 西班牙的教练为什么要用梅酒？
1: 嗯。
0: 因为维九撤回来以后，他中场会形成6人的体系，
1: 嗯，
0: 他甚至可以在中间形成一个4人的相势中场，
1: 就中场人多，
0: 他永远形成了以多打少，
1: 嗯，
0: 在局部的人数优势，
1: 嗯，
0: 充分发挥了他们脚下技术好的这个特点，
1: 嗯，
0: 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高大笨重的中锋，
1: 啊、
0: 嗯，对，这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我觉得所在，
1: 一派胡言，
0: 你看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数据啊，西班牙的
1: 赶紧想怎么
0: 缓和
1: 的，一会儿你要踢他，你知道
0: 吗？西班牙
2: 咱不用。
0: 无反击进球，
1: 就不用反驳。
2: 这么技术流的去这个去争论、啊。
0: 对对，不要强行挑。
1: 一会儿就是个3-0。
0: 西班牙，你看无反击进球，无反击失球。
1: 嗯。
0: 那你从这个数据里面能解读出什么呢？
1: 嗯。
0: 无反击进球就是说什么呀？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压着对手。
2: 对他控球高。
0: 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打我反击，对吧？然后呢，无反击失球证明什么呀？我控制得很好，我没有让你反击。西班牙唯一丢的一个球是什么呀？一个高空，考迪你被抓着短板，
1: 嗯，
0: 丢了德凯特拉雷那一下，
1: 就是库巴西的抢点能力太差、
0: 那个，对，就丢了一个。你要那么说，其实你应该找的我自己，
1: 我上图拉姆
0: 啊，你应该拿中锋可能或高点，
1: 我有俩中锋
0: 去砸西班牙的这个定位球，
1: 我还有科内特
0: 啊，
1: 我最多时候能上3米9砸死你。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内奸拉波尔特，对吧？
1: 嗯、
0: 然后法国队想规划，
1: 拉波尔特、
0: 啊、没规划成，我去西班牙了，含恨。我跟你说，这场比赛憋着劲儿要踢得上，肯定。
1: 嗯，陈老师反驳他，
3: 我竟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0: 我你看，编剧老师都已经说了，
1: 您这就倒戈，这不像悬崖的编剧，
0: 我们都是英格兰的队友，我们是。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四强赛谁赢谁输，有时候就是好利
0: 对对 对, 对，
3: 也可能就是一个裁判的一个
2: 瞬间，一个偶然性，
3: 瞬间一个偶然性，
0: 对 对, 对，
3: 都能决定比赛的。 结果。
1: 嗯，如果说共同点的话呢，这四个队啊都各自拥有着顶级球星，我们就或说简单说就是球王级别的球员。
0: 嗯，
1: 法国的姆巴佩乃至于登贝莱，登贝莱进球奖啊就是球王级别的。
0: 嗯，
1: 然后这边大英啊，这边是贝林厄姆加
0: 凯恩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西班牙这边亚马尔，
0: 嗯，
1: 没了。
0: 罗德里啊，别忘了，
1: 你也
0: 是金球奖，
1: 你也金球奖，
0: 对吧？
1: 伤病金球奖，伤病金球奖。
0: 甭管伤病不伤病，人家现在大核吧，中场有牢牢的控制了。
1: 是。
0: 啊，佩德里
1: 这没法反驳你。
0: 啊，佩德里这也是啊，仅次于的。
1: 佩德里先放一边了，这跟哈维和伊涅斯啊差距太大了。
0: 哎。
1: 然后我这边就不用提了，是吧？当时第一球王啊，所以说这四个队还真有共同点，就不管谁捧杯，最后那个画面都会很美。要不是新王的故事，要不是旧王的故事，是吧？
2: 其实我觉得这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48个队，
0: 对，
2: 然后第一次赛程这么长，原来都是一个月刚一出头，大概就是31、32天就完了，这次就更长。然后，所以对于各队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就是状态的调整，大家可能都没有都在摸索当中。
0: 嗯，
2: 因为过去一个月你也要。可能一开头要稍微松一点，
0: 对，最后把对
2: 好队是一定要把状态调到最后。
0: 他的备战战略怎么安排？
2: 对，现在呢，这个时间更长了，然后比赛的场次也更多了，这个怎么去研究？我觉得大家都是属于这种摸索。
0: 对，你想这届淘汰赛还出现了，后来挪威换酒店，那酒店很糟糕，
1: 嗯，
0: 然后还有出现了可能类似于
1: 挪威感冒了。
0: 对，就他说的，这也有一些
1: 哈兰德明显肯定是感冒了。
0: 这届国际足联，你想想他办的事儿，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是各个队可以选自己的大本营。
1: 嗯。
0: 国际足联也给配酒店，那你发现酒店不好呢，我为了更好的备战，我大家要自费，各国足协要自费
1: 啊，就是我给你那个免费的你不用，你要自费。
0: 对，要自费。对，然后呢进了淘汰赛，
1: 那全都给不好的，所以都在自费。
0: 进了淘汰赛就不好安排了，因为你不知道淘汰赛你去上半局还是下半局，你去哪儿，所以你还守着自己大本营，但是呢你又想提前到赛地的时候你又得选国际足联安排的酒店，你像挪威他选的那安排的酒店后来发现很差，漏水什么就设施很差，最后只能自己连夜搬家。这个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你整个的备战以前没有过，我一个大本营可能一战到底了啊，然后呢你要不然的话你还临时再掏钱，还有挪威说的我带的多少吨的食物补给，
1: 嗯，
0: 用完了，
1: 嗯，
0: 你就没想到我能打到这个八强。对，那把三文鱼没了，
1: 按着16强备的粮草。
0: 对，然后机票还得 open 的，还得改签，
2: 因为你美国本来就挺大，
0: 对，
2: 然后你再加一个墨西哥，再加一加拿大，你这个服务员那么辽阔，然后
1: 美东、美西、美南，
2: 你根本你
1: 美北，
2: 你找一个这个大本营是不够的，
0: 不够，对，
2: 对吧？你不管在哪儿，你在最中间都不行。
0: 对，你找两个不行，又太贵，对吧？你这个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所以你法国队不说了吗？他们算的账，打进四强保本。然后打进半决赛呢，可能再加上奖金能稍赚一点儿，所以今天法国队为了经济账算经济账也得拼。
1: 哦，这个现在挑费这么高？
0: 这是啊，他那边的整个的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
1: 哦。
0: 然后呢，你球队又要求的整个的安保，对吧？然后所有的设施你要订多少个房间什么的，然后呢用餐，然后我带的这个厨师啊、后勤团队、
1: 工作人员。
0: 对对对，就其实你想起这是一个备战，梁老师跟过队，你知道一个备战系统。其实要求的是很精细的，
1: 是
0: 每一个团队负责哪一块儿，
1: 嗯，
0: 你世界杯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1: 嗯，
3: 你看2018年那个美加墨刚定下来的时候，马拉多纳就预言过，
1: 嗯，
3: 他说这个比赛
0: 啊，
3: 美加墨的比赛，他说美国人没有足球热情，
0: 嗯，
3: 加拿大人雪滑的不错，然后他说他资本一介入一定会把它变成一场篮球赛，变成四节。
0: 你看，
3: 我觉得马拉多纳确实是个天才，
0: 神，
3: 是吧？
0: 神预言，
3: 神预言。
0: 嗯，
1: 有可能美国听了马拉多纳说行啊，这点子
3: 就那么着吧，
1: 球王都发话了，就按球王的想法办哈。这四节真的是一方面就是完全是为了商业，就他很多时候就是为商业。
0: 对，
1: 这届世界杯账本在前面，我看每次发回来，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前面很贵，是吧？
0: 嗯，
1: 这个整个的这个吃挑费都很高，
0: 对，
1: 因为消费比较这个强悍嘛。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人的确对足球的热情，像刚才说的没那么高涨，因为他在北美四大职业联盟，NFL、NHL、NBA、 MLB，
0: 嗯，
1: 其实它相当于它这个、跟这些完全不一样。它最火热的是橄榄球，
3: 橄榄球，
1: 对，橄榄球，因为它这个主队的主场特别少，有些队一年就8到10个主场，
0: 嗯，
1: 所以它这球票也非常贵。
0: 嗯
1: ，NBA 咱们就比较熟悉了，就不聊了。那 NHL、MLB 它是容易生活的，
0: 这就看他美国人能不能去也借助世界杯抬升一下大家对于足球的热情。
1: 我觉得难，
0: 能不能让更多的人？
1: 我觉得难。
0: 不是他，
1: 梁老师去美国感受，完全沉浸于足球，随自己的爱人的。
2: 他会好一点吧，
1: 会好一点，
2: 因为有那么多场比赛，大家都在那看那个现场看那么多场比赛，
1: 还是会有一点提升。
2: 你包括你比如说99年女足世界杯，那个上座率也是空间高啊，
0: 对对对，
2: 啊，也就是前一段那个西班牙的女足联赛才把他这个记录给，
0: 对对对，没错。
2: 但是他也就那一阵儿，啊，
0: 他的
1: 一会儿就忘了，就校长忘了。
0: 有一个结构性硬伤，就是我看有一个那个财政部的一个报告写的，就是刚才说的优先。那几个运动啊，运动员的收入非常高，
2: 对，
0: 然后足球运动员啊收入大概可能比方说能到了50万美金，那就算不错的，50万到100万。你想这届的美国队那波切蒂诺，
2: 嗯，
0: 他的工资是500万美金年薪，这是让了一个财团给买单的，
1: 嗯，
0: 原来呢顶天儿布拉德利带的时候是100万美金，是美国足协封顶的，这代表了整个职业足球的最高收入。
1: 但这个你想在这个美职联啊，什么这些相当于美国职业体系中，那算什么点？
0: 所以这个有一问题，就是等于是那些运动淘汰下来的运动员
1: 啊，对，
0: 去踢足球了。
1: 是的，你说这个特别对，
0: 因为你收入决定了。
1: 以前就是说那个美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最好的，一般都是橄榄球。
0: 橄榄球啊，
1: 然后呢，橄榄球淘汰的个子高的去 NBA，
0: 嗯，
1: 然后
2: 呢，还有棒球，还有
0: 棒球，
1: 棒球和冰球是就是身体素质更靠后的了，
0: 对，
1: 就是打不了 NBA 的个子矮点的，打不了橄榄球的去打冰球。
0: 我觉得橄榄球。
1: 然后呢，就是普通身体素质去打棒球。
0: 对，橄榄球还一个要脑袋要好，四分卫那种要求的，真是非常强。
1: 还是身体素质。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足球的，就现在的这种表现形式，跟美国人
1: 哎对，
2: 他
1: 太慢了。
2: 不搭，
1: 得分太少，
2: 对他觉得没意思，
0: 对，
2: 半天也
0: 整个过程沉闷，缺乏娱乐性。
1: 就是如果出现一场0-0，对他们来说就是灾难。
0: 对对对对，嗯，
3: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民间的这个足球，
1: 嗯，
3: 都是女孩在踢，
1: 哦，
3: 偶尔有一次看着男女搭配的队在踢，对，真的没看过，就是
0: 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让女孩子就是运动运动，然后他可能喜欢踢球。你看那个，
1: 那美国女足现在强啊，美国女足现在一打欧相当于。
0: 对对对，美国女足确实强，
1: 一个队打全欧洲，
2: 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女孩踢。
0: 对对对对，这足球人口还是当然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他你看过有一个美国的电视剧叫《泰德拉索》，足球教练。
1: 那我看过
0: 啊，对，那个就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
1: 那是个美剧
0: 啊，对，是一个橄榄球的教练去英超执教去，然后大家看着就觉得是个喜剧嘛，你知道吗？
1: 他这设定太高了，他换个英乙什么我都能接受，他直接弄到英超，
0: 对，
1: 连打西汉姆联都是。
2: 但实际上，就是美国女足大联盟，她的比赛，
0: 嗯，
2: 观众也不多，
0: 不多，
3: 也不多，
0: 对对对，
2: 都得有那些那个场边上那些工作人员给你起哄啊，让那个给他们什么扔点东西，然后
0: 是。
2: 那他们欢呼一下，
1: 他
2: 要不然都没有真正为比赛欢呼的。
0: 对，女足确实职业化，
1: 他不太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体育赛事的观赛和娱乐，就比如演唱会，有时候划等号。
0: 嗯。
1: 而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我们看五大联赛，包括我们这儿，它更多是根植于社群，它还带点矛盾，要不可能那么多德比，对吧？
0: 对对。
1: 它其实是两股劲儿，一个就是我来寻开心的，一个是今天我是来论生死的，两边球迷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找点乐，一个是找点不自在，就是输球的肯定是不自在。
2: 反正他这种文化就是这样。
1: 对，
2: 你我在美国也看过一场棒球，
1: 嗯，节奏太慢。
2: 也没人看，其实就满场都是人
0: 啊，
2: 满场都是人，然后在那吃。
1: 他是什么？他是家庭聚会。
2: 对，
1: 就比如咱四个带着家眷，咱今儿去看场棒球，四个人坐那儿呢，把这个桥牌拿出来。
2: 桥牌不至于，这是起码什么啤酒、
3: 蛋了，
2: 什么肉、什么，包括什么棉花糖、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都。
0: 乔老师就跟当初在延边似的嘛，大家拿着鱼片，然后瓜子儿，然后就到一块儿去那儿看球去了啊。
1: 他这个时候相当于就是球特精彩的时候，大伙儿 把手下这个吃的放下，也不聊天了，是吧？回头看一眼。
2: 问题是你要足球进球了，你等想
1: 没看着啊？
2: 没看着，过去了。
0: 所以你看美国的球场有那个液晶屏环的，
2: 他要
1: 啊，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是因为他球场太大了。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现在
0: 诺坎普也大，他也没有啊。这我觉得就美国人，
1: 那
0: 他的意识是什么呀？
1: 你说的是
0: 我的为了支持这项运动啊，但是我要看到他的商业价值。你像那个就是阿森纳那老板建的那个索菲那球场，不有环整个环屏幕吗？他也是超前，他贷款多少亿啊美金然后建的，但是呢，他看到了他的商业化价值。美国人的这个球场可以办演唱会，然后呢有可以办足球比赛，
1: 他不是因为足球比赛。他完全是因为要看橄榄球，看
0: 的
1: 球
0: 我说，他是因为涉及到的多功能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我就把它一改，就是橄榄球。啊，然后完了，我可能
1: 不是
0: 棒球。
1: 不是你，人家是一改给你改成足球，人平时就是橄榄球。
0: 就是他，包括他的大学，就是大学的这个体育场，也是
1: 几万人。你通过这个看的话，他还真没有几个标准的足球场。你看带着田径跑道
2: 啊，
1: 然后那边就
2: 像英国那种足球场，
1: 没有
2: 专业足球场，
1: 那边一起就是。五米开外了，第一排观众离这个球场边最少得七八米开外了都。
0: 这是对的，因为这届世界杯美国没建一座新球场，
1: 都是旧的嘛。
0: 对，他就用现有的球场就够了。你要知道前几届办的时候，卡塔尔、巴西，全赔钱了。巴西在亚马逊那建了一个新球场，问题是世界杯完了以后没人去啊，
1: 其实
0: 那个球场就废了。
1: 其实如果论这个就是球场的建设的话，我们现在是真的挺棒的。大连梭鱼湾。厦门白鹿，
0: 成都
1: 凤凰，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北京的工体，上海的虹口，
0: 对 对, 对，
1: 上海就俩，对吧？
0: 对。
1: 就全国
0: 咱们具备硬件的，
1: 包括这个西安现在也干了一个，
2: 咱们亚洲杯没办成，
1: 这些咱都被亚洲杯
2: 厂子都弄好了，
0: 对，
1: 转身就能办世界杯，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好，咱们稍微休息哈，这个世界杯的话题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天啊。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
4: 棵
5: 树
4: 马上住，更健
5: 康
4: 的漆面板。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我们要进入一个环节，就是 AI 竞猜的环节。这个朱老师和全老师参与过了，梁老师每天在群里面是审这个题，所以呢，今天现场我们看看方亮今天有什么坏主意啊，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现在积分先跟大家回报一下 ，AI 小胜呢目前11分，然后杨森和管玉琪10分，朱老师
2: 不错，追上了。
1: 朱老师和张文9分，王宇8分，李哥是7分啊。就是日久见人心，李哥老师终于露馅了。
0: 原来算垫底的是管杰是吧？管杰上来了，
1: 原来
2: 王宇
1: 一直都是王宇一直想垫底，王宇得分都闹心，王宇想这个整个世界杯就拿1分，然后再垫底。
0: 但是没事，垫底的和榜首也就才差4分，对吧？
1: 所以我和方亮最近出的题呢，难度提升了。要不就猜比分，就是我们不猜选择题了，以前就是 ABCD 选择题太简单了，我们最近又变成填空题了，
0: 现在把我们牢牢的钉死在耻辱柱上。
1: 过两天陈老师我们准备出应用题，
3: 应用题
1: 后面还有几何题，
2: 还有几道题啊？
1: 没几道，还有生物题，
2: 还有四场，
0: 已经出完2道了，然后应该还有3、4名的吧，3、4名和决赛还有2道，还有2道。
1: 行，先听听方亮这道题，因为这最近这道题都也是最后结束以后才能揭晓的，有些比赛都是像法国这样比赛都
2: 啊，就是有的题那个没有结果呢，所以现在没有显示在这上，
0: 还没有结果。
1: 就是刚进8强的时候，我不出了一个猜冠军嘛，那是个2分题，
0: 那就还有4道，还有4道，
1: 还有2、3道没揭晓，
0: 我们。对对对，
1: 来听听方亮接着出个题啊。
6: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2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2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7: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1对1，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 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8: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脸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9: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10: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11: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昆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
2: 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12: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1: 好，回来了哈，这个 AI 已经被折磨疯了，就是这题面我刚才都去跟朱老师确认几遍，因为我作为出题老师，对于这个方主任这个出题一直有很大的争议的，就作为学科带头人嘛啊，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这道题出了，你不能够全军覆没。就我出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全军覆没的，但方亮经常就全军覆没，你知道？
2: 你这不能自我标榜，反正刚才我听 AI 回答，我是没听明白。
1: 我都没听明白题面，你知道吗？把方亮的题面和 AI 的这个题结合一起，我也没听明白。周老师解释一下，方亮出的什么题？
0: 这道题呢，其实会有多种组合。你想这两场比赛呢，其实比较好理解的啊，两场比赛都没有点球，没有红牌
1: 啊，
0: 或者两场比赛都有点球和红牌，这是比较清晰的啊，大家能理解。但是呢，说到西班牙和这个法国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这就是出现了两种可能，
1: 嗯，
0: 你得选一个，
1: 嗯，
0: 然后呢，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
1: 啊，
0: 又是两种选择，
1: 明白了，
0: 对吧？
1: 它相当于有四个答案，但都是交叉的，
0: 对，交叉的，你知道，你说西班牙这场比赛
1: 就是点球，
0: 你选点球，红牌。
1: 这题全老师其实不，
0: 你又没法说。
1: 咱们上回好像来的时候就出这样的题，红点套餐嘛，咱聊的是。
3: 上回我也没听明白。
0: 一直到这次做节目，全老师还没想清楚呢。
3: 想明白
1: 上回您就记得吗？咱聊红点套餐嘛，就方亮偷懒你知道吗？转了一大圈，从开幕式到现在又出这题出来了。
2: 反正我理解你们出题人的想法，就是一定要人定胜天啊，必须得把 AI 给拿下。现在你们还落后一分，
3: 对，
2: 之前可落后不止一分。
0: 是是是，这个 AI 的 CPU 已经烧了，已经。
1: 现在就是尽量这个题拐点弯啊，你要比如说猜比分这种题，有时候 AI 比他们有优势，
0: 嗯
1: ，AI 变更理性。就他们一感性的比分就大了。昨天猜比分，这几位老师要不就2-1，要不就1-2，要不就3-1，要不就3-0。你就不考虑这个足球世界最容易出现的比分是1-1、0-0、2-2吗？或者1-0，大家都
0: 是1-1，对，两场是吧？
1: 不是，大伙猜的都是。

0: 是要不是法国2-1赢西班牙，要不是西班牙2-1赢法国，然后呢还有两个猜3-1法国赢，还有3-0法国赢的。
1: 你说的就是明天凌晨这个比赛，
0: 就昨天的题嘛，这我出的一个就是填空题啊。那咱今儿就聊这比赛吧，这几位怎么看哈？比赛越来越近了，赵老师猜的是3-1，我没记错吧？
2: 我都不记得了
3: 对，反正也是晕的。
2: 对，
1: 你们苏老师在每个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答案。
2: 对对对，总有一款适合。
0: 赵老师在 A 平台说西班牙赢，到 B 平台说法国赢，我到 C 平台说平局。
2: 我之前确实是看好法国的，但是我今天推翻自己了。我觉得，
0: 因为你今天抽我们四个聊天的时候，你抽中西班牙了吗？
2: 可是我今天来之前不知道我自己会抽到西班牙，
0: 那只是命运。
2: 对，命运的。
0: 我一直看好
2: 西班牙，是吗？
0: 我昨天跟贺宇连线的时候，我说这场比赛西班牙有可能90分钟拿下。
2: 啊？西班牙90分钟拿下？
0: 就没有这个，因为打加时赢不了，打加时赢不了。就以这个法国队的这个身体素质，现在。
2: 那贺宇的答案呢？
0: 贺宇3-1，
2: 法国。
0: 嗯，
2: 跟我猜的一样。
0: 对。
2: 那完了，那就我
0: 就贺宇不准是吧？
2: 对，
0: 应该先听王宇的，王宇是被猜错了。王宇3-0，
1: 3-0不至于，
2: 不至于。我觉得西班牙防守这样，然后你能给打成3-0。
0: 王宇每次猜的那个答案都是奔着不对去的。
2: 我现在，
0: 所以他现在能拿8分不容易。
2: 我觉得如果要现在啊，我冷静理智点说啊，1-2，2-2。
0: 嗯，
2: 这场我看平。
0: 对，我昨天猜就2-2啊。曲老师
1: 最好是罚点球哈、啊，最后是两不踢。点球，
2: 从直播的角度，我是希望罚点球。
1: 那你要
0: 从这次直播的角度，我希望罚点球。6点前我走不了，你知道吗？邱老师，您觉得这样比赛？
4: 我觉得肯定是要加时，
2: 讲完了，
4: 肯定加时。
0: 今天把这个经典比赛延长一些，
2: 嗯，
0: 最好是比如2-2，加时再进俩4-4踢点球。
4: 那不一定，我觉得他们进球会很艰难，
0: 很艰难，
4: 也可能0-0、1-1这样。
0: 1-1，也是
4: 大比分，
0: 但是西班牙很难做到像巴拉圭这种龟缩，因为他的
2: 西班牙不会，
0: 他的打法就是传控，
1: 他要控球，
0: 对，他要控球，他不
1: 压在前场，
0: 对，就是让你法国人找不着进攻的机会。但是姆巴佩你要逮到一个反击机会，那希望就很大。梁老师怎么看？
1: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希望法国赢，因为你还要考虑这个决赛的时候这个观赏性，
2: 对，
1: 好看，你光一
0: 个
1: 进去倒来倒去的，真的
0: 法国就是进不去，还有季军赛呢，
1: 季军赛，
0: 保您能再看一下。
2: 今天预测的季军赛让他打阿根廷，这是上届冠军，这届打3-4。
1: 季军赛太鸡肋了，其实真的早就应该取消这个比赛。
2: 但是季军赛它是表演赛，
0: 欧洲。
2: 季军赛的时候会进球好多，对对对，
1: 更开放，
2: 对对对，大家
0: 好多的3-4名会打出经典战，
2: 对对对对。
0: 那个欧洲杯现在是3-4名没了，
2: 没有欧洲杯，没有
0: 欧洲杯，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2: 对，
0: 还真是，就没人猜西班牙和英格兰会是决赛的。你看，有猜英阿的，对吧？
2: 对，英阿的多，英阿的多，对。
0: 有猜法阿的，就上次的这翻版吧。
2: 对对，
0: 这个西英
2: 少，
0: 还真少，
2: 真少，
0: 那西班牙如果碰英格兰呢？这个是我们真是这个题儿从来没人聊过，其他都有模板。
2: 必须和全老师我们支持英格兰啊！
0: 英格兰
2: 让足球回家啊！
0: 是，
2: 对啊。
0: 英格兰拍了个纪录片，
2: 对
1: 英格兰跟西班牙是吧？
0: 对，就
2: 如果进决赛的话，
0: 如果法国和阿根廷，
2: 梁老师本身就不喜欢西班牙那么难看，
0: 没有保梁老师再看见上届的冠军赛再来一遍，让法国队。在季军赛在里面复仇梅西，
1: 我觉得可能法国最后法国打英格兰可能更有意思。
2: 这是最好多人普遍猜的一种可能。
4: 英法大战，
2: 英法大战，
0: 就结合我们过往看过的历史，这都好多故事。
2: 我就说，如果要是法国打阿根廷是进决赛的话，最后还打了一个2-2，
0: 有点枯燥。
2: 不是，大家说这是不是上届世界杯的重放啊？又换
1: 重播了一遍。
0: 不是，你说这个
2: 放了一个录像带。
0: 我跟你讲，你说这个梅西罚丢第二个点球的时候，我当时他罚的时候，我觉得他又要踢这个角，我当时感觉他又要踢丢，完踢丢以后，我都自己懵了，你知道，我就开始翻，是不是他是刚踢丢一个这个球，我还是觉得我就是跟我的记忆和这个时空就是重合了，你知道吗？星际穿越了，我赶紧后来发，我确实啊，我没毛病，他确实刚就踢丢了一个那个位置，完全一个位置踢丢两个吗？他以前跟内马尔学，就是讨教过，内马尔自己报的说，在 在巴萨的时候，然后梅西说：“你怎么每次点球踢得那么轻松就进了？”
4: 嗯，
0: 我内马尔傻了，说：“你踢不进吗？”完，梅西说：“就是我没踢成你那样啊，你是梅西啊，就你能做到。”其实说的是内马尔他这个中间的节奏，
2: 是那小碎步吧？
0: 小碎步，
2: 啊、
0: 他要停一下。
2: 啊，
0: 梅西当年没有，他就当时一脚就打了。但他后来也还是小碎步，但你发现他那小碎步倒完之后，
1: 现在好像发现
0: 他老喜欢打左下角，
1: 有点这种，
2: 要
1: 把这个节奏
2: 乱了。他基洛尔尼奥开始的嘛，但是呢，这届世界杯小碎步的罚丢率特别高，
0: 嗯
2: 啊、就是这个节奏吧，你必须得踩好。有时候可能对方的门将一干扰，把你自己节奏带乱了，反而容易失误。
0: 就是你想看对方门将动。对方门将一直乱动，
2: 对，
0: 一直乱动。
2: 你看他都做一个假晃嘛，我假装往这边，但实际上过来往这边，
0: 就跟布努
2: 他一下就把你给，
0: 就跟布努是他
2: 就专治这种小碎步。
0: 对，
1: 我就觉得没有人学那个，就是原来北京国安那个罚球，他罚点球那个叫什么？
0: 陶伟啊？
1: 不，那个外
2: 索里亚诺吧，
1: 外援
2: 索里亚诺
1: 啊，对
2: 啊，西班牙
1: 他的那个命中率非常高，
2: 对，
1: 但是没人学他那一套，
0: 他怎么射的？我还真是。
2: 他好像也是就是变脚腕骗门将吧，我记得好像
1: 他是前面有一个有个动作、
2: 啊、
1: 是他独特的，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有那么罚的
0: 啊、
2: 不是
1: 其实
2: 不是奥古吧，是奥古斯托，
1: 不是奥古
2: 是吧，
1: 不是奥
2: 古、啊、对，
1: 原来他那个前锋
2: 索里亚诺、
1: 嗯、
2: 对，嗯，
0: 就是这个点球会成，
4: 这届是不是点球罚丢的
2: 特别多，
4: 特别多
2: 这届罚丢。
0: 今天专门央视我们这边同事还做了一个小片儿，
2: 嗯，
0: 就是大概解析一下，就是先罚容易赢，后罚容易赢。从大的数字来说，先罚队伍占优势。然后呢，就后面又做了一个补充的片儿，近几届关键比赛都是后罚赢。
2: 对，
0: 阿根廷上届就是后罚赢的。
2: 对，
4: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规律，
1: 没有，
0: 他就是
4: 没有规律，
0: 他
4: 就像硬币来回
2: 跑。
0: 对，
1: 因为他要根据到个人啊，根据到具体每一个人的情况。
0: 那两位咱们四个想想啊，这两场比赛如果打个点球的话，是什么样的局面？先说这个眼巴前这场，如果是法国和西班牙打点球，这面是守门的是麦娘，那边是乌奈西蒙，这俩好像发守点球都没什么名气，
2: 都一般。对，其实最好的就是摩洛哥那布努，那个确实，嗯，
0: 还有
2: 那个
0: 多纳鲁马，
2: 利瓦科维奇，
0: 多纳鲁马，
2: 对。多纳鲁马扑点球不行，
0: 还不行，那因为九几站在门前，
2: 不，他扑点球不行，
0: 是吧？
2: 对，那个利瓦科维奇可以，
0: 嗯，
2: 但是如果打点球的话，我觉得西班牙的技术优势应该
0: 还是明显一些，
2: 对，法国的不。我觉得可能会糙一点。
0: 那全老师，英格兰那场呢？如果和阿根廷打点球的话，
4: 我觉得如果打点球，
0: 你们门将皮克福德那边是大马丁啊，
2: 哇，大马丁扑点球可以，
0: 对啊，
2: 大马丁扑点球，
0: 大马丁会制造氛围，
2: 对，
4: 但我觉得可能到不了点球，
2: 对，这一下把好迪僵死了，这要的
1: 没有那个可能性，
2: 对，你想多了，知道吗？
0: 梁老师帮我回答，就必须得踢。
4: 就加时，我估计就把这个阿根廷解决。
2: 就阿根廷的平均年龄，英格兰，我告诉你，到加时就能把它保
4: 加时的优势全出来。
1: 阿根廷的这个球啊，它太随意了。就是他不是现代足球了，
2: 嗯
1: 啊，他是靠一个球星然后带动，
2: 对，带
1: 这种，
0: 但是还是传统，
1: 比较传统
0: 南美足球，
1: 嗯，
0: 就贴着大家开心怎么来，
4: 还不是工业，
0: 交给天，
2: 对，不是工业，
4: 还是一个
1: 民族，所以你要在
4: 民族，
2: 对，
1: 这个21世纪都已经到了20年代的时候，你还让他最后进决赛，我觉得就不太合理。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像巴西现在就是接近于工业足球，但他那味儿就没了。
1: 嗯，他就是还没改造完的呗。
2: 对，他现在是个半成品嘛，啊。
0: 嗯，就这些年，其实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锋线没球员了。
2: 他的问题就是，你桑巴足球你也没能拿着冠军啊。你这几年堕落，主要还是跟人才有关系。
1: 对，
2: 你再也没有了什么3R，没有了卡，你现在说找个罗马里奥和这个贝贝托这样的都没有了。
0: 嗯，
2: 罗马里奥，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大家发的以前的视频。太强了，在禁区里，小禁区里，
0: 嗯，
2: 真是闲庭信步，左扣右扣，梆一下这就进了，无人能敌。你想想，他和贝贝托两个身高，你说都不到1米8的两个前锋，人家就能帮全队拿世界杯。
0: 嗯，
2: 啊，你现在想想，现在这些球员，挪威哈兰德这1米9的大个儿多少个，他也拿不到世界杯。
0: 嗯，
2: 所以关键的就是 全老师说的，足球靠人去踢，
0: 嗯，
2: 你这个人的能力和技术到了，
0: 嗯，
2: 那自然冠军就来了。
0: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和三位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呢抽一位获奖的听众哈，既然获得奖品的是大庆777，恭喜你哈，获得我们今天互动平台的奖品。那也非常感谢全永先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感谢梁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朱老师就不感谢了，一会儿我们俩还有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2: 待会儿还得战斗啊。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1: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上涨超过5%，至每桶87美元以上。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尾声，累计已有16名主教练下课，刷新世界杯纪录。待比赛全部结束，这一数字大概率会变为17人。此前担任法国队主教练14年之久的德尚已确认将在本届世界杯后离开球队。这里的下课通常包括了中途遭解雇、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续约等3大类。本届世界杯，突尼斯队主教练拉穆奇仅带队打了1场比赛就被解职，这在世界杯史上还是头一次。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提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明十三陵，想必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这座位于北京以北50公里天寿山南麓的建筑群，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13位皇帝的陵寝。辖区内自然景观优美，文物古迹荟萃。近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开展，展览就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本次展览以明代礼乐文明制度为核心主线，展出服饰、生活器物、宫廷场景相关文物。本次展览中，五帝皇陵板块汇聚了全国明代皇家陵寝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呈现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汇聚亮相，集中展出了礼制建筑构件、宫廷琉璃瓦石构件，还有明显陵出土的镀金铜龙，这些都是明代礼制体系的实物佐证。要说本次展览中最大看点，那非五官聚首单元莫属了。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五顶冠饰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以及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四顶凤冠，正所谓衣冠在礼，器物藏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赴一场明代瑰宝之旅。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的一款冰箱贴火爆全网？这之后2025年年初，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的十二龙九凤冠纹样也被复刻成冰箱贴，深受人们喜爱。十二龙九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

0: 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婉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观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寅不可九，月寅则十，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制定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出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丝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1: 在北京昌平有着中国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其中定陵在上世纪60年代被发掘。定陵中埋葬的是明神宗，也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作为近年来被大家广受关注的凤冠，正是出土于明定陵。正所谓器以藏礼，通过这几顶凤冠的细节里，我们又能了解到明代宫廷生活中的怎样的生活礼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时任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明代，凤冠是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带用的礼冠。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包括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分别属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孝端皇后的两顶凤冠分别为九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要比九龙九凤冠更为精美。此凤冠通高35.5厘米，口径为20厘米。只见凤冠正面顶部正中位置有一条用金丝编织成的金龙，金龙口衔珠宝盘旋在凤冠之上。另外几条用金丝编织的龙分别居于凤冠的两侧和背面，昂首玉腾，灵巧生动。用翠鸟羽毛粘贴制作的凤鸟在凤冠上展翅若飞，凤冠后的六扇薄鬓左右分开，犹如展开的凤尾，五彩缤纷。
3: 凤冠呢，它后边都有两个就是小尾巴似的那个，学名叫薄鬓。这薄鬓呢，皇后它是左右各三个，那么如果妃子它就是两个，这也体现了就是说那个后妃之间这个等级的差别。
2: 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是属于孝敬皇后的，其中十二龙九凤冠通高32厘米，正面顶是一龙，中层七龙，翠凤则在龙的下部展翅飞翔。凤冠上的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垒工艺焊接。

0: 穿记、点翠等工艺。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是将翠鸟的羽毛巧妙地粘贴在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而且永不脱色。定陵出土的凤冠体现了中国明朝皇后服饰的奢华考究，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这几顶凤冠中有的部分已经腐朽了，但经过修复啊，这几顶凤冠呢又重现了昔日的流光溢彩，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这些凤冠的主人。这顶六龙三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王氏，她是神宗皇帝的原配，浙江余姚人。她出身高贵，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二月被册立为皇后，一直到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四月病故。按照明朝制度，皇后死的时候，如果皇帝还在世，那么皇后必须出了百日才能下葬。可是在这位孝端皇后死后还不到三个月，明神宗朱翊钧也离开了人世，于是这位皇后便与神宗一同在当年的十月葬于定陵。明神宗的另一位皇后是孝敬皇后，这位皇后也姓王，只是她的出身没有孝端皇后高贵。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她因为怀有身孕被封为宫妃，后生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由此被晋封为皇贵妃，后于公元1611年九月去世。因为明朝有典章规定，非皇后不得入皇陵，所以这位死时身居皇贵妃之位的王氏并未葬入定陵，而是葬于天寿山东井左侧的平岗地。明神宗死后，他的长子朱常洛继位，朱常洛追谥自己的母亲王氏为皇太后，但是还没有等到为王氏施行加封典礼，朱常洛便死去了。公元1620年九月，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继位，也就是明熹宗。熹宗即位后便尊谥自己的祖母王氏为孝敬温义敬让参天应圣皇太后。同年十月，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葬入定陵，孝敬皇后也从东井平岗地迁葬定陵。明熹宗又为孝敬皇后添加了凤冠等诸多陪葬品，其中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明熹宗为她添置的。
1: 一个是十二龙九凤，但是还有另一顶数量又特别少，就是三龙两凤冠。它这两个呢就是差距很悬殊，应该说它这个在装饰上也表示说古代那种皇后什么的，它那个龙凤的数量啊，在实际当中它是没有一个定数的，就是可以多也可以少。我们看定陵出土这四顶凤冠，哪顶和哪顶它的龙凤数量也是都是不一样的。
0: 在明定陵出土的这四顶凤冠上，龙凤的数量都不相同，而每顶凤冠在具体的细节处理和珠宝的放置上也有区别，每顶凤冠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2: 专家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的研究啊，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定陵中明神宗墓葬的设置跟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皇陵的规定是有所差别的。
0: 专家说，明定陵中帝后棺椁的摆放与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帝后葬制的记载有所不同。按照明代皇帝陵寝的规制，后殿只用来安放皇帝的棺椁，而皇后的棺椁应该摆放在地宫中的偏殿。那为什么两个皇后的棺椁也和皇帝的棺椁一同放在了地宫的后殿之中呢？根据专家推测，万历48年先是孝端皇后病逝，接着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也

0: 也在即位29天后死去。在这短短百日之内，要葬两位皇帝，一位皇后，孝敬皇后还要迁葬，如此巨大的任务都压在了刚刚即位的皇帝朱由校身上，仓促之间难以准备。当时有偏逢雨季，安放皇后棺椁的配殿不便打开，于是皇帝皇后的棺椁就都从正门进去了。可是到了地宫中才发现配殿的甬道太窄，皇后的棺椁进不去，所以只好将他们一并放入后殿当中。当然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依据。考古专家通过对定陵凤冠的研究发现，两位皇后虽然都分别有两顶凤冠，但是当把两顶凤冠上的龙凤数目相加时，却能发现一种有趣的关系。
1: 孝敬皇后这个，她两顶凤冠，一个呢是12龙9凤，一个是3龙2凤，那么龙这两个加起来都是15，凤呢是11，然后孝敦皇后呢是9龙9凤冠，另外呢还有一个是6龙3凤冠，龙加起来也是15，啊，所以体现帝王这个龙的啊都是15这个数。那么孝敦皇后呢，她凤加起来是12。孝敦皇后她是原配皇后啊，所以她12。那个孝敬皇后等于是后追封的哈。另外她就说她既然不是原配皇后，那她就是从等级上就是低一点，但是龙的数量是相等的。啊，这也是应该是也体现了礼制。
0: 明定陵出土的这4顶凤冠造型端庄，制作精美，冠上镶嵌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冠后均有6片薄鬓，每件都是由工匠精心制作而成。远远望去，凤冠上的金龙升腾奔跃在一片翠云之间，翠凤昂首展翅飞翔在一片珠宝花叶之上，龙凤均口含珠宝串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皇后凤冠的富丽堂皇。明定陵出土的这几顶凤冠呢，真实再现了明朝万历时期皇后所佩戴的凤冠的规格和构造，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和首饰制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研究资料和实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上中国节目的主题曲《画卷》，一曲《画卷》唱尽衣冠之美，一顶顶凤冠也是大明李治最温情的注脚。从三龙二凤到十二龙九凤，数字的跨越是身份的终极追认，也是对逝者的终极尊重。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又再现了怎样的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明代是礼乐文明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中，金丝翼扇冠也惊艳亮相。作为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需要工匠在焊接时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丝翼扇冠与十二龙九凤冠究竟汇聚了哪些繁复工艺，又编织出了怎样至高无上的威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

0: 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制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1: 1956年5月，一个尘封了300多年的皇陵，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下展现在了世人眼前。这是明代第13位皇帝，被称为万历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的墓葬。这场迄今为止令人震撼不已的考古发掘，不仅揭开了许多萦绕在万历皇帝身上的谜团，更出土了无数精美绝伦的皇家器物。在定陵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中，帝王与皇后的华美服饰不仅让参与发掘的人们惊叹不已，更是成为了历史学者们研究明朝服饰礼仪制度等课题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纯金编织的皇帝一扇冠，式样独特的袍式衮服，璀璨奢华的皇后凤冠，工艺繁复的孔雀羽线白紫衣，一顶顶冠冕，一件件华服，他们堪称400年前最高级别的正装。他们也向今天的我们展示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过往和审美风尚。那么，神秘的定陵中出土的精美服饰都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又有哪些研究成果？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赵瑞和老师的讲解，一起通过定陵去发现锦衣华服的盛装之韵。
2: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有这么一座明代的皇陵，几乎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走向。这个就是位于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当中的定陵。定陵的考古发掘工作非常有传奇性，而定陵地下埋葬的人也非常有传奇性。定陵的主人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有他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定陵当中出土了非常非常多大量的精美的文物，这里面

0: 仅是丝织品这一项就超过了600件，其中绝大多数全是服饰，这给我们去研究明代帝后服饰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先从头开始说，定陵当中出土了帝后的冠饰，一共出了11顶，这11顶当中7顶是万历皇帝的，剩下那4顶被2位皇后平分。那么这11顶冠绝大多数都是明代我们可知的最高等级的冠饰，比如像冕冠、翼扇冠、凤冠等等，这些冠饰啊一经出土就变成了唯一。咱们先来看一看皇帝的翼扇冠。说他不太熟悉，主要是翼扇冠在前面的朝代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行，但是定陵不光出土了翼扇冠，还一下就出了3顶，数量是最多的。这3顶翼扇冠当中，其中有1顶就是在万历头顶上戴着的，也就是说万历死后入殓下葬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么一顶咱们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么一个冠饰来佩戴。那么这个翼扇冠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找来经过复原之后的定陵出土的翼扇冠的实物。这3顶翼扇冠有2顶是用黑纱制作，1顶是用金丝制作。从形制上来看，它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前屋、后山还有折角。前屋呢就是戴在头顶上的像是帽子的这部分，而后山是立在脑后向上耸立着的，可以放发髻。折角呢在后山的后面，两个立起来的好像是兔子耳朵一样的这么一个装饰啊，非常有意思。明代的这个翼扇冠的形制啊，其实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它应该是从北周时候的折扇巾发展而来的。到了隋唐年间，基本定型。在《大唐新语》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贞观8年，太宗出府翼扇冠。但是，史料当中却没有说明确的记载那个时候的翼扇冠什么样子。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他也规定了说，皇帝在处理日常政事的时候需要佩戴一种叫做乌纱折角向上巾的这么一种冠。之后参考了唐代的叫法，把这个冠改名叫做翼扇冠。其实我们看定陵出土的这3顶翼扇冠的材质非常有意思。如果说啊，我们从史料当中可以明确的知道这2顶乌纱制作的翼扇冠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候需要佩戴的常服冠的话，那么我们翻遍了史料也没有找到这顶金丝制作的翼扇冠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戴。这顶金丝翼扇冠通体采用黄金来打造，但是总重量竟然没有超过2斤，只有826克。这个金丝最细的地方有学者做过检测，它只有0.2毫米。整个金丝的编制疏密一致，而且你很难发现它焊接的痕迹，因此整件翼扇冠它是从掐丝、拉丝、錾刻再到焊接等等各种工艺都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才能制作出这样一个精美绝伦的金冠来，可以说是堪称国宝。可就是这么一件国宝，我们翻遍了出土的实物、史料、传世的画作，再没有找到第2顶。所以对于这件金制翼扇冠的用法，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这3个。第一个说法说这个是冥器，也就是说是专门用来制作随葬的，平时并不会佩戴。第二种说法说它是一个下帽，您想想金丝来编制孔洞非常大，那么整件金丝翼扇冠戴在头顶上啊，这个非常透气，认为应该是夏天戴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啊更有意思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手办，万历皇帝喜欢也就做这么一顶玩儿。 这顶金丝翼上冠到底是不是这位万历皇帝给自己制作的昂贵手办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但是这顶翼上冠的出土，我们可以知道明朝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我们可以看到南薰殿旧藏的明代皇帝的画像，所有明朝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佩戴的冠全是翼闪冠，比如我们很熟悉朱元璋、朱棣，他们全都戴的是翼闪冠。但是仔细看，您会发现前面这几位皇帝身上穿的跟后面的可不一样，这几位皇帝穿的太素净了。把所有明朝皇帝的画像摆在一起，您就会发现从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朝所有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穿的衣服再也没有那么素净的龙袍了，都是一种有五颜六色的花纹，看上去非常花哨的龙袍。而这种花哨的龙袍定陵也出土了。那么这件龙袍叫什么呢？它叫做衮服。定陵出土的衮服，它还带着明朝人写的墨书标签，也就是说明朝人认为它就叫衮服。怎么写的呢？他写的万历45年衮服一套收，当时明朝人就管这身衣服就叫做衮服。明朝形成了这种袍式衮服和上衣下裳分开的老式衮服这两套服装同时存在的这么一种情况。定陵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衮服，这些衮服我们在前胸后背两肩以及两个侧摆全都可以看到团龙的形象，一共有12个团龙。那么除此之外还有12张纹装点在其上。那么这种衮服和老式衮服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它的纹饰上，而是在它的形制之上。明朝流行的这种袍式衮服明显看上去更适宜我们的日常活动，因此明朝皇帝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将这种袍式衮服和翼扇冠进行搭配，形成了他们的常服。而那种老式衮服依然是作为出席重大祭祀典礼穿着的大礼服。
1: 万历皇帝的翼扇冠和袍式衮服让我们感受到了明代帝王的气度与审美。在定陵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与万历皇帝同穴而葬的两位皇后的陪葬服饰。不同于皇帝的冠冕，熠熠生辉的四顶绝美凤冠展示出了古人心目中皇后母仪天下的雍容和大气。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凤冠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珠宝，将凤冠的华贵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对这些凤冠的研究将揭示出明代哪些独特的社会风貌？皇后的衣冠又给我们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过往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万历的这两位皇后，孝敦皇后和孝敬皇后，孝敦是万历的原配夫人，孝敬皇后呢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生前是被封为了王宫妃。那么我们看定陵当中埋葬的这两位皇后出土了4顶非常非常奢华的皇后凤冠，分别是孝敬皇后的3龙2凤冠和12龙9凤冠，还有孝敦皇后的6龙3凤冠和9龙9凤冠。这些凤冠从制作的角度来讲，制作方法大致相同，而它们的形制呢，其实也非常像宋朝皇后凤冠的样子，都是以蓝绿色调为主，上面装饰有像薄鬓啊各色的珠玉。但是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明代皇后的凤冠和宋代皇后的凤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在于明朝皇后凤冠之上使用的像红宝石啊、绿宝石啊、猫眼石啊等等这些有色宝石的数量大大 大增加，非常巨大。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境内对于有色宝石的存储量一直是非常匮乏的。那么皇后凤冠上的这些有色宝石从哪里来呢？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就是曾经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明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带领团队啊多次下西洋，并且来到了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啊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带回来了大量的有色宝石。这些宝石让当时宫里的贵人们啊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宝石。那么尤其是明朝前期的时候，郑和带回来的这些有色宝石一时之间成为了皇亲贵戚们争相追捧的礼物。可是从明中期开始，国家实行了海禁，那么这些海上来到明朝的有色宝石啊就不得不开始走陆路进来了。这四顶凤冠之上啊，各色宝石数量加在一起，每一顶都超过了100颗。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证实了，当时明朝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商品的流通，还有新风尚的涌现，也体现在了两位皇后穿着的衣服上。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的这些活动。这件衣服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别称啊，我们都管它叫做白子衣。其实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一直都在，那么明朝时候大家就把这种对于子孙繁衍昌盛的这种期盼呢变成了英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英系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白子衣啊，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英系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白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白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洒线绣是京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白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白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织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 这个布匹之上。白子衣上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1: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崇尚仁德，信奉礼乐的古人，藏礼于器，辅以经礼，将宇宙秩序、家国伦理、民族精神点点滴滴融入衣冠。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帅教授的这篇散文《锦衣之美，盛装之韵》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华衣冠的魅力。自古以来，衣食住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而衣首当其冲。不仅因为衣服是御寒遮羞之物，更是衣裳、冠冕、装饰充盈着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服饰的时尚之风吹拂人面。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服装的审美情趣越来越浓郁。数千年前，皇帝、尧、舜等人文初祖，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上古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遍布大江南北各个遗址出土的古蓑、纺轮，就是穿线引线的实物例证。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半个人工切下来的蚕茧标本。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浙江湖州潜山样遗址出土了不少绢片、丝带、丝线。茧壳虽小，绸绢虽残，但方寸之间折射出了雷祖养蚕缫丝的伟大发明，彰显的是绚丽多姿、五彩斑斓的锦绣华服。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商周时期鱼服制度得以创立，并影响中国数千年。从此，衣装冠履的功能不再是单纯的穿戴，而是王朝礼法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凸显系统化、等级化、城市化的特点。也是从此，服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息息相关，融入了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鱼服制度不仅在时间上纵横百代，而且在空间上更是敷佑四方，甚至对东南亚地区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冕服是古代鱼服制度的核心，尤其是在国之大事的祭祀场合里，帝王的礼服极为重要贺意。孔子眼中吾见冉矣的圣人大鱼，在饮食、着装、居住等方面都极为节俭朴素，但出席祭祀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至美乎服冕，这就是所谓的辅以经礼。在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女性贵族的礼服最突出的装束就是凤冠霞帔。研究古籍，我们发现他们是以皇后为代表的命妇所戴的头冠和披肩，与男子的冕服相配，成为近古以来礼服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华夏衣冠不仅成为古典文人最富诗情的意境与人文关怀的美学符号，更是见证中华文脉历久弥新的尤物。 编织霓裳羽衣的丝绢作为中国文明的亮丽名片颇受世人青睐。

丝绸之路上的驼铃传出的是中国与世界息息相通、交流互动的清音，开启历史的衣橱，便可回望

0: 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篇，而诗经秦风终南则写道，君子制止，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与礼制德行紧密相连，从诗经的锦衣狐裘到大明的龙凤冠冕，中华衣冠在岁月的长河里恪守着礼仪之大、服装之美的准则，是秩序的象征，也是审美的表达。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诵读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涛、刘诗诗、李沁、关晓彤演唱的歌曲《年锦》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山梁披绿，沟壑生青，从黄土高坡的沟壑梁峁到层峦叠嶂的林海，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已化作连绵绿荫。在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中，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这里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从山势和尚头到黄土披绿庄，从水势黄泥沟到清流映人影，20余年生态蜕变，档案为证。1997年，吴起县林草覆盖率不足20%，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到了2024年，林草覆盖率跃升至7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812元增长到12022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构，是写在黄土地上的绿色史诗。那么，吴起县为何敢为人先？干部群众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破冰与攻坚突围？黄土高原的生态重生又是怎样进行生态转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黄土高原上的第一片绿。延安是黄土高原腹地，吴起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境内两卯沟原交错，地形支离破碎。老百姓就在这些坡坡坎坎上开垦出一块块零零星星的耕地，这些耕地大多是15度、20度甚至30度以上的陡坡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收回来的粮食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这种地形天生存不住水，也存不住土。据清代延安府志记载，炎帝多山，土瘠民贫，垦荒以为业，岁久则土松，大雨则泥流。千年垦荒植被锐减，裸露的黄土直接暴露在风雨之中。20世纪末，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风是尘子头，汗是黑水牛。山是光的，像和尚剃了头，一根草都不长；水是黄的，裹满泥沙，一碗水半碗泥。风一吹，人得头埋进衣领子里，嘴里能吐出土渣子，汗珠子落在地上溅起黑泥点。这不是诗，而是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实录。据1997年吴起县水土普查数据，全县林草覆盖率仅19.2%，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春天一刮风，

沙漫天，夏天一降雨，坡地泥土冲进沟里，沿河洛河上游流经无起。每年雨季，大量泥沙汇入河道，成为黄河年输沙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恶化与贫困落后，形成了越穷越啃、越啃越穷的恶性循环。据无起县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齐举一回忆，每次下大雨，处于低处的县城经常被淹。那时候发大水都是泥浆，大水过后地上都是淤泥。那时候无起县每年平均要刮19次五级以上的大风，每次刮大风就会带来黄沙，天一下暗了的感觉。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灾。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98年灾情通报，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过度垦荒导致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10月，中共15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同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然而无起县的动作比全国试点更早。据原无起县委书记郝彪回忆，无起最早开始退耕还林，主要是无起的自然条件在延安是最差的，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土壤沙化严重。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以无起的自然条件发展林草业是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98年9月，无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设饲养羊、林木主导、强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一次性退耕155万亩耕地，只保留30万亩耕地。这一决策比国家正式实施退耕还林试点还早一年。全县农民祖祖辈辈靠坡地种粮，现在说不让种就不让种，羊也不让上山放了。干部去动员，村民第一句话就是：“地是我命根子，退了吃啥？”据南沟村村民高玉东回忆，以前家里种72亩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2.5公里，山路难走，走一趟得将近40-50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10几趟。他和妻子每天都是早晨摸黑到地里干活，到了晚上再摸黑回来，中午只能带点干粮对付。1998年下半年，无起县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按照规定，有平地的家庭人均留2亩，没有平地的人均留4亩坡地。高玉东一下减掉了58亩，只留下14亩，那以后吃啥？而且当时的政策是农民可以养羊，但是必须圈养，这意味着很多农民要告别养羊生涯。高玉东回忆说，干部就跟我们说，现在种那么多地，收成又不好，以后少种一点，肥料集中使用，产量就会提高，人还可以不用那么累，还可以出去打工。据无起县林业局原局长吴宗凯回忆，当时无起县领导的思路就是转变老百姓传统的农耕方式，通过集约种植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通过提倡退耕地种草搞设饲养羊，解决赚钱问题。这一思路是受到了两个启示：
一个是吴起县域内的马耀县流域，从1984年起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到1997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7.7%。另一个是吴起县杨庙台村村民许志洲，1996年开始圈养小尾寒羊。与土山羊相比，小尾寒羊繁殖快，一年能下3至4个羊羔，价格是土羊的10多倍。但是那时候很多农民心里是有疑虑的。高玉东记得，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都在村里抓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工作。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散牧，被抓后，有的被罚了200-300元。那时候老百姓很穷，有时候处罚也很不忍心，但是不处罚不行，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羊圈门口守着，一般不出3天，养羊户就自己把羊卖了。吴起县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举全县之力，各个部门都要抽调人手包村包户。回忆起退耕还林前后的对比，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上山一对牛，回来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以前吴起农民普遍的心态。退耕还林后，家家户户开始适应打工，现在村里70-80%的人都在外面打工。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每亩每年补助粮食100斤，现金20元，粮食直补到户，现金年底到账。这16字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明确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封山绿化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把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但政策初期，很多农民依然持怀疑态度，有的养羊户其实没卖羊，而是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够接回来继续散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直到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同年，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对此，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当时有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他活了这么久，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的。当然，兑现粮食是要验收造林成果的，那些消极的农民通不过验收，兑现不了粮食，个个都后悔了。村民高玉东如期拿到了粮食补贴，他退了58亩耕地，其中36亩纳入国家计划，可以领到7200斤粮食。他不由得感叹，那时候就觉得退耕还林好吗？不用那么累，还有那么多粮食吃。退耕还林究竟要还什么样的林？据吴起县退耕还林苗木选培方案，山顶种松树，山腰种刺槐，沟底种沙棘，草籽撒紫花苜蓿，分层配置，因地制宜。乡干部带着农民扛着树苗，背上水壶，爬上东坡梁，一敲一个坑，一坑一棵树，浇上一瓢水，采拾了土。那时候的树苗只有筷子高，细得像一根草，没人知道能不能活。有些农民一边种树一边嘀咕，这能活吗？也是种下去明年就干了。干部说能活，咱们选的是耐旱的树种，根系深，能抓土，您看好了，3年后这坡梁就是绿的。但种树容易守树难，那年夏天一场干旱，树苗蔫了一半，农民们急了，半夜挑水上山，一瓢一瓢的浇，有些人把自家喝的水省下来拿去浇树。终于3年之后，曾经光秃秃的黄土梁长出了绿，草有3尺高，树有1人高。夏天一场大雨，沟里的水变清了。据村民回忆，有农户蹲在沟边，看见水里的影子、自己的脸，还有天上的云，感慨道：
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看见沟里的水能照见人影，那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1999

2022年，吴起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4.79万亩，经国家确认兑现184.87万亩，成为全国退得最早、还得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县份。林草覆盖率由19.2%提高到62.9%。据吴起县林业局生态监测数据，13五以来，吴起县完成营造林71.6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21.3万亩，林木绿化率达40.9%，林草覆盖率从19.2%提高到72.9%。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812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2022元。农民们担心的没粮食吃的情况不但没有出现，人均收入还逐步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从不足10%提升到60%以上，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畜牧业和林业占比超40%，传统种植业收入占比降至15%。就南沟村来说，1996年以前，村里人均收入为666元，到2021年，村里人均收入已达到17176元。现在老百姓终于吃上了生态饭，不出家门也有活干，有钱赚。南沟村依托退耕还林成果，发展起了生态旅游和农家乐。每年春季杏花开放，秋季红叶满山时，游客络绎不绝。村里还建起了果品加工厂，山桃、山杏不再只是野果，而是变成了罐头、果脯和杏仁露，附加值翻了几番。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亩坡耕地种粮，年收入不到200元。同样一亩林地，山桃山杏挂果后年收入可达800元，加上林下养蜂，综合收益超过1500元。年过七旬的南沟村村民李志清，早在10多年前就将羊肚子手巾摘掉了。他说，以前上山种地，风一吹，满眼满嘴都是黄土，羊肚子手巾可有大用处，擦土擦汗离不得。如今满山都是绿树，再也不用过那土黄色的光景了，还要那羊肚子手巾干嘛嘛？李志清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是到村口的生态广场遛弯，看着曾经的陡坡地变成郁郁葱葱的林地，听着枝头鸟叫，这光景以前想都不敢想。退耕还林以来，吴起县始终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重点，累计新修基本农田达到31.87万亩，人均3亩。全县累计建设各类淤地坝339座，可利用坝地17600亩。依托恢复的林地，吴起重点以山杏、山桃、小叶杨、苗木培育等林业产业为主，稳步推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建设，营造沙棘林188万亩，成林125万亩，是全国沙棘面积最大县。目前育苗面积达10000亩，年产值可达2000多万元。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从吴起县的那本册子到全国数千万农户的退耕档案，每一份档案都是一段绿色记忆，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生态种子。20多年来，全国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草超过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如今站在吴起县任何一个山头，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绿从沟底铺到山顶，松树、柏树、刺槐、沙棘，一层一层，一丛一丛，春天有花，夏天有阴，秋天有果，冬天有青松，风过处松涛阵阵，那声音里有20多年前干部徒步踏勘的脚步声，有卡车运粮进村的车轮声，有第一批树苗扎根时泥土松动的细微声响，那是绿色的声音，也是档案的声音，是20多年前黄土高原上第一片绿色在时光里发出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79年，24岁的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这首旋律优美、充满田园情调的《踏着夕阳归去》就出自这张专辑中。叶嘉修1955年出生在台湾花莲，初到台北时，大都市的紧张节奏令他格外怀念花莲闲适的乡村生活。他选择用歌曲把记忆中的乡村画面描绘出来。无论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这首《踏着夕阳归去》，他的创作总是。

0: 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开始走向大陆，并且影响着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乐团男女二重唱组合王杰石、谢丽斯正在寻求打破歌坛的传统唱法。偶然一次机会，谢丽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叶嘉修的歌，感到耳目一新。
1: 然后正好他有一个同学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是广播电台放出来的，我们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当时啊用跟团里边借的那种开盘的大磁带，就把它转录下来了。转录下来以后，在团里用团里那个大录音机，特别大，像个小茶几那么大的录音机，就在上面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然后我记词，谢丽斯记谱的，就把这几个歌扒下来了。
0: 随后，王杰石、谢丽斯翻唱了叶嘉修同名专辑中的三首歌，《踏着夕阳归去》、《乡间的小路》和《赤足走在田埂上》。此后，两人的各种演出上，只要有这些歌曲，总是常常爆满。
1: 其实我们当时唱的一些歌曲啊，很多人也是反对的，比如我们唱的像一些台湾的东西啊，《外婆的澎湖湾》啊，像那个《乡间的小路》啊。他们也觉得，哟，这么唱歌，这叫怎么回事？可是大家特别欢迎，而且你从这个歌来挑毛病吧，也特别难挑，因为你看那歌词吧，它全是歌颂大自然的。
0: 翻唱台湾校园歌曲，让王杰石和谢丽斯一时红遍大江南北。而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密切，叶嘉修的名字也越来越广为人知。30多年后，王杰石和叶嘉修终于同台演唱了这首《踏着夕阳归去》，顿时唤起无数人关于童年和亲情的美好回忆。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柱洲、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

0: 冯部长，您找我。
1: 运铎啊，
0: 哎，
1: 又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啊。
0: 您说，
1: 现在已经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准备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我们的大炮必须继续改进，增强它的威力。
0: 可以啊，加大大炮的口径，
1: 很好。你啊，和同志们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0: 好。反扫荡结束了，陆平也应该回炮弹厂了吧？
1: 啊，陆平他受伤了。
0: 啊？
1: 起火管把他的胸部、腹部扎伤了。
0: 啥时候的事儿？严不严重？要不要紧？
1: 问题不大，已经出院了。
0: 哎，
1: 你这小子这么紧张，是不是有啥想法啊？
0: 我也说不好。以前呢，他经常找我聊天，我有病的时候他也来照顾我。当时没啥感觉，后面他去了敌占区搞情报，一时见不到他，心里还空落落的，像是
1: 说
0: 缺了点啥。
1: 你这小子，怕是喜欢上他了吧？啊？
0: 不是吧，部长。
1: 运铎啊，你也26、27岁了，还害羞啥呀？没关系，这个媒我来做。
0: 别别别，这也太莽撞了吧。如果他没有这种感觉，就太不好意思了。
1: 大小伙子顾虑不要太多嘛。你啊，抽时间去看看陆平吧。
0: 好嘞，部长。

0: 哎，你怎么样？伤全好了吗？你受了伤，怎么不给我捎个信啊？怕你着急呀。老吴，你跟部长说了什么？没说啥呀。别大埋伏了，部长来检查工作，找我谈过，你到底怎么想的？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
1: 我还不是很确定，我炸瞎了左眼，炸坏了左手，我是个残疾人，不能连累你啊！
0: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为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向你学习。
1: 我们搞兵工的，干的都是危险工作，特别是我，经常做实验，就是和死亡为伴。你想好了？
0: 老吴，你说什么呢？ 我也是兵工战士，你说你准备好了把一切献给党，我也不是落后分子，我像你一样也有这个觉悟。
1: 那好，明天咱们就给师里打报告，申请结婚。
0: 嗯，好。

0: 父亲拖着病残的身体，先后研制出了地雷、枪榴弹、平射炮，他们都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解放战争打响后，兵工厂不断转移阵地，长时间的强行军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炸坏的左眼老是红肿不退，直淌眼泪。上级决定把父亲送到大连治病，但是以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无法取出他左眼里的弹片，只能静养。父亲休养了一个多月就躺不住了，请求恢复工作。几个月后，兵工厂又一次开始进行炮弹试验。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炮弹的爆炸实验，通过检查炮弹的碎片来确定钢炮弹要不要进行热处理。当然，爆炸试验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我和吴厂长呢到山里面去引爆，同志们就都待在外面
2: 啊。洪部长，您别进去了，和大家一起待在外面吧。
1: 云朵，我是专程来参加这次炮弹试验的，我怎么能隔岸观火呀？这样咱们俩一起进去观察爆炸情况，做做数据记录，互相啊也有个帮手啊。那好吧，
3: 注意安全。
4: 注意啊，千万得小心啊。
3: 一定小心。
1: 小吴，哎，就在这儿，把石头刨开，把炮弹埋在里头。
2: 好，信管露在外面，信管的撞针上系根绳子，绳子长点，拖到那边的小山丘，待会儿啊咱们就藏到那个山后边去。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我拉绳了啊，嘴巴张大啊，不然耳朵会震聋。
1: 简直像火山爆发一样。哎呀，头上掉的什么东西啊？碎石头啊？
2: 还有炸弹碎片，
1: 太厉害了。云朵
2: 啊，
1: 咱们都进行了六颗炮弹的实验了，再来第七颗。
2: 好，我拉绳。哎，没反应，没响。
1: 小心，是不是绳子断了？
2: 我看看啊。哎，好好的呀，绳子拴牢在钢丝的横梢上，难道是信管的毛病？
1: 那可不一定啊。
2: 哎，冯部长，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检查一下炮弹。
4: 你别过来，
2: 你等一下。
4: 过来，
2: 别动手，冯部长。
3: 冯部长，吴厂长，你们怎么样了？
4: 啊，吴厂长，你怎么浑身是血？
2: 我去，
4: 看看，冯部长。快去，快去啊，
3: 冯部长牺牲了。
4: 卡车来了，把冯厂长抬上车。轻点，轻点。
1: 厂长到医院了。
3: 大夫，大夫，快快！
5: 把他的衣服全部剪开。
6: 好的。
5: 他浑身是伤，没法局部麻醉呀。麻醉师，能做全身麻醉吗？
6: 撤，他伤得这么重，全麻了，害怕他醒不过来。
5: 只能不用麻醉了，把他手脚绑在床上。吴厂长，您忍着点儿，一号到。
7: 我呢？
5: 钳子。
8: 医生，医生，吴厂长昏过去了。

0: 别动，医生刚给你换完药。
1: 陆平，
0: 云朵，你伤得很严重，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左腿竟是芝麻大的窟窿，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养伤。
1: 陆平，别难过，我不会死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我的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了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但我都挺过来了。
0: 这次你一定能挺过来。
1: 干革命总要有牺牲。罗克省、冯部长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我的领路人。冯部长引导我参加革命，罗克省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0: 为了革命，很多同志都献出了生命。
1: 他们为党奉献了一切，和他们相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0: 你会好起来的，云朵，我给你念书吧。
1: 好。
0: 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对达雅说，好姑娘，你别担心，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进棺材的。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写个证明说我100%失去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了，特错了。

0: 是新的一天，可我还躺在床上。现在前方急需要炮弹，我却什么都不能做。还有几个月，咱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要赶快站起来抱抱他。
1: 你腿上那根被炸掉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接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要长起来最起码要大半年，你可别心急啊。
0: 医生说如果把腿锯掉，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干脆把腿锯了，装一条假腿，这样马上就可以工作了呀。
1: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睛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点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你别胡思乱想了，咱们的孩子还等着你陪他一起跳一起玩呢。
0: 你说的也是啊，可是我总得做点事吧，干脆我把研制信管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吧，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
1: 那要等你能坐起来才能写呀。
2: 母亲怀着我照顾第三次严重负伤的父亲，十个月后父亲的右腿腿骨终于慢慢长好，医生给他解去了十多斤重的石膏绷带，走路还不稳当的父亲迫不及待地回到兵工厂，他和战友们生产出的大炮弹药出奇制胜，他们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了，父亲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0: 啥时候回来的？国庆庆典一定很精彩吧？
1: 非常精彩，我刚刚直接从火车站过来的。
0: 哎呦，您太辛苦了，歇两天再来厂里吗？
1: 不打紧，这次我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收到了毛主席邀请我参加宴会的请帖。
0: 哇，
1: 我们全国劳模坐在一桌，毛主席和周总理端着酒杯过来敬酒。周总理对我说，你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大家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紧张的什么都说不出来，太激动了。
0: 师父，那真是太光荣太难得了。
1: 当时啊，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配得上党给我的荣誉。
0: 师父，您现在是中南工业部兵工局的副局长，要管那么多事儿呢，还一趟趟的来厂里，真是受累了。
1: 咱们这批手榴弹用于抗美援朝战场，马虎不得呀。
0: 嗯，
1: 小阮，
0: 哎，
1: 你也成长得很快，当年20岁不到跟着我一起参加新四军，现在也成了兵工厂的厂长，担子不轻呀。
0: 师父，我是一直以您为榜样的，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1: 好，走上车间看看。
0: 走。
2: 小阮，
3: 哎，
2: 机床还稳定吧？
3: 稳定稳定，一切正常啊。师父，
0: 要说多亏了您呢，原来我们是用简易模具转一下才能给弹壳打一个孔，三个孔就得转三下，这效率啊太低了。这多亏您研究出来这新机床，三个孔一次就能打成。
2: 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1: 看到咱们呀还在用山沟里的老办法，脚踩手辣就不能容忍。
0: 哎，但是啊，太难为您师父了。我知道武汉多雨，天气一变您这伤口就会犯病，我看您疼的是满头大汗，还在车间里头测试机床，真是不落人呐。
2: 现在机床发挥作用了，说明啊伤病被我降服了。
4: 解放后，父亲从事无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轻武器和导弹地面设备等重大课题研究，但却没能躲过一场

0: 算去内蒙古劳动锻炼。
1: 去哪里？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弟已经去了黑龙江插队，二弟准备去陕北，你们怎么办？
2: 老四老五还小，我带他们去河南罗山县干校。
1: 单位要送我去河北张家口下放劳动，一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你们呀，要多保重自己。
2: 老吴，你三次严重负伤，做过二十多次手术，身上有一百多处伤痕，还有几十块弹片。最应该保重的人是你，
1: 陆平啊。
2: 哎，
1: 跟着我，你受苦了。吴克，
3: 嗯，
1: 你虽然高中毕业，但是这几年在学校没能好好上课，到了内蒙古，书本还是不能丢。爸爸这一生啊，主要靠自学研制武器，你到了内蒙古也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能虚度年华。

0: 这个时节最重要的任务。我一开始掌握不好力度和姿势，不小心砍到自己的鞋，牧民们热情地教我，我终于学会了打草。
1: 来信收到，我和这里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村里的粉碎机坏了，我给修好了，现在每天呀都有人来找我修修补补。今天随信给你寄去的高中物理和数学练习册，知识到什么时候都

几年后，我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成为凝聚态材料方面的教授。二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弟弟妹妹也都靠自己的双手诚实劳动，从未靠父亲谋取特殊照顾，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晚年的父亲饱受病痛折磨，但他想到当年为革命牺牲的战友，觉得自己还不能休息，他整天忙于给工厂、学校做报告，回复群众来信，讲述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1991年5月2日上午，74岁的父亲在医院接待了3批来访者。当天下午，肺心病发作，一生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父亲，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平。
1: 老吴，你输。
2: 大夫，给我爸接上氧气。
0: 好。我活着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我没有遗憾。
1: 老吴，你会好起来的。以前你受伤那么严重，不都好了吗？
0: 这次不一样。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

父亲故去18年后，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不断有观众来到纪念馆参观，亲爱的爸爸，把一切献给党，您的誓言感召着千万个追随者，您从未远去，您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一竹扮演，冯梦洁由吴永庆扮演，中年小阮由韩军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杨燕。

晓彤，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

0: 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嗯，今天的节目是闫玲和姚一斌在直播间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度过。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湖南衡阳一位66岁的炒粉爷爷凭借着一段小碎步颠锅的视频刷屏了全网。
1: 这个炒粉爷爷在炒粉的时候就像踩着舞步做饭，全程不停地踮脚。有网友就说了，炒个粉儿走了几万步。这套碎步颠锅是因为爷爷他身形不高，背微驼，所以啊他自己琢磨了靠踩着小碎步借力的方式。看似轻盈灵动的脚步，其实藏着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劳。
0: 当然比起这个比较特别的碎步颠锅呢，爷爷骨子里的韧劲儿其实更打动人。虽然儿女都说让他回家去享清福，但他说自己闲不住，摆摊不只是为了增收，更是为了那份充实与热闹。而且20多年炒粉的价格一直是7块钱，还免费加一颗鸡蛋。
1: 在网络走红之后，爷爷的小摊前天天围满了打卡的人。为此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及时跟进，主动给爷爷的小摊换了更加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翻新改造。
0: 大家喜欢爷爷的小碎步颠锅，也喜欢爷爷的勤劳朴实。靠双手炒出的炒粉更香，靠双手挣来的生活更踏实。
1: 我们也特别希望一时的流量终能归于温柔，让爷爷的小摊安稳经营，让这份纯粹的市井烟火能长久抚慰大家的三餐四季。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1: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不多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自由亲切青春
4: 轻松和悠然。
5: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6: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5: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6: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5: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8: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9: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0: 谢谢你们。
11: 说第二个还说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8: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5: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6: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5: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

0: 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
1: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0: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1: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3: 跨越时间相逢，你不必太空，我与不同，我会怀念自。
1: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1: 我是赵维。今

0: 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1: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0: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1: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0: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1: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的。
0: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2: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从小很孝顺嘛，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群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来了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就是那个四个，我们村。
0: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五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五六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1: 因为我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0: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1: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30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0: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3: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0: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

0: 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1: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0: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话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2: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0: 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3: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4: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5: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6: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7: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记录目前沿途各个村庄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他。小晨你好。
4: 你好，燕玲。
3: 目前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各个村庄的吞村道路以及其他救援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目前呢，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已经是由大型设备是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那么部分临时填平的这个段路作业面呢，是仍有大型设备在不断的碾压，把这个路面的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那么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这个泥浆和水流是侵没的，那么深度能够达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水流的这个流速呢也是非常快。那么现在呢，村口的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救援人员和大型的车辆呢也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巨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

0: 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堂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是到达了这个百木堂村，发电机呢也同步的是跟进了，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确保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是一一进行记录，把数据回传到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呢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极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这个天线附近为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堂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各村庄受灾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处的这个安置点进行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江小晨。
2: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了强降雨，沈阳普降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了洪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那就是在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台风包围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减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是省会沈阳，沈阳呢是从2点钟以后雨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而且呢天气呢现在已经是放晴了。我们从气象部门现在了解到呢，从7月12号的20点开始的这一次的强降雨，现在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12毫米以上，而像沈阳的辽中区的6街坊镇、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以及浑河湾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呢都已经超过了480毫米，这也是列同时段全省降雨量的前三位。这相当于不到2天的时间内啊，下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还要多。应该说强降雨呢，现在是给沈阳主城区啊的低洼路段和区域的部分的区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尽管现在雨已经停了下来，天气也放晴了，但是呢，我们在沈阳的主城区内还是看到了很多地段，包括了一些城区内也是出现了这种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低洼路段的积水呢，现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可能由于下水的这个管线被一些杂物，包括风吹下来的一些树枝树杈所堵塞，形成了排水不畅。另外呢，就是比较接近于城区内的一些内河，包括排洪渠所在的一些位置，由于内河水位和排洪渠的这样的水位的这个增高，现在也是带来了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下午的时候经过了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个路段，是临近丹阜高速造化收费站的这一个区域，那里的这个积水呢长达1公里，最深处的积水呢已经是超过了1米。现在的收费站呢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也进行了这个断电的这样的处理。现在办公区包括进水的地区呢正在进行一个排涝的自救，在清理相关的这个淤泥和杂物。主持人。
2: 嗯，好的，季一飞。
1: 再来关注吉林。通化市辉南县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

0: 影响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辉南。
1: 你好，主持人。
0: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1: 好的，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吉林辉南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今天一直在采访的位置呢，是在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下游段，也就是辉发城镇的一个堤坝上。那么辉南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提升到一级。目前呢，整个城区的降雨呢还算是比较平缓，但是呢，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的急剧攀升。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呢是持续不断的。那在堤坝上采访，明显感到雨点砸到脸上的时候呢，就是睁眼啊都比较费劲，那么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泄洪区呢附近，我们能看到苞米地呢几乎都被没顶了，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一些尖呢露出水面。那么据我了解呢，辉南县团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这些低洼地带的一些村庄呢，面临着洪水威胁，风险是比较高的。而对此呢，辉南当地呢从昨天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村民呢实施转移安置，除部分的一些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之外呢，大部分的群众呢均被就近安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转移的人数呢已经高达11484人左右。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呢，当地的各类的防汛物资呢准备的较为充足，有两处的这个管涌也得到了迅速的处置。目前呢，防汛物资可以在20分钟之内呢抵达辖区任何一个堤防的点位，而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一个升级呢，抢险力量也不断的向辉发河沿线集结。在整个去到现场的路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交警也已经对辉发河沿线多个危险路段设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呢和车辆通行，确保人民群众呢远离涉水的危险区域。而在河堤薄弱的地段呢，抢险队伍呢组成了专班，也冒着大雨呢来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紧急的一个加固。那么据气象部门和水利部门的一个研判呢，辉发河流域水位呢还在持续上涨，预计呢晚上呢是比较危险的，那么需要着力来关注有没有漫堤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另外呢，国家防总呢也已经对吉林的防汛等级呢升至3级应急响应，那我们将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最新的情况并随时报道。主持人，就是我在吉林辉南带来的介绍。
0: 好的，苑静伟。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黑龙江的情况。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了上志市，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风给上志市造成的影响。
3: 好，本次台风巴威给上志市造成的影响呢，主要是降雨导致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方案指挥部了解到呢，受这次这个巴威外围水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连日来上志市境内是有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的过程。那其中呢，这个蚂蚁河迎来了这个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目前呢，该洪水的洪峰呢已通过了上志市境内。那这次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上志市呢是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那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同时启动了防汛的4级的应急响应。那党员干部都下沉到一线，在重点风险位置安排24小时的专人值守。那同时呢，这个水务、气象、应急啊等多部门加强了联合的会商。然后同样呢，那个提前评估这个山洪、滑坡还有城市内涝风险的等级，而且为全市163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卫星电话，在关键的位置设置了水尺监测点，达到了114处，实现了这个跨区域的协同预警和信息互通。那同时呢，62座的中小型水库呢也安排了专人值守，同样水库呢还都配备了挖掘机，然后抽水排水等设备物资，还有236支这个专业化的应急抢险队伍呢前置待命。那同样呢，我们还了解到呢，全市还预设置了临时的避险安置点，达到了229处，确保重点人员有序转移。那我们在上志市采访的时候呢，了解到现在整个上志市境内河流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主持人。
2: 好的，任秋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0: 接下来还有以案说法，越野车在雪道沙漠发生事故是否应该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认定。
1: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同人群怎样科学防暑。
2: 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当然呢，我们在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也有一场平行的比赛，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跟人工智能来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更厉害。
1: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0: 这两天是半决赛之前的休赛日，但是我们的竞猜呢是每天都还在进行的，等到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4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
1: 没错，
0: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猜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1对1，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7: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40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8: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9: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 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10: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昆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1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1: 嗯，最近呢 AI 小胜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12: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 嗯，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14: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那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专属的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这个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

0: 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平台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邢思佳。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1: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5: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4: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6: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4: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7: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

0: 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杀的竞技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1: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1: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0: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啊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6: 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是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5: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

0: 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
1: 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的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
0: 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2: 三伏天季节，碰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
3: 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旗下在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就立刻切换成了蒸闷的模式，空气发潮，气压偏低，出门走两步浑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7月15号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入伏首日，全国整体的天气格局是怎样的？伏天变长是不是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初伏、中伏、末伏三个阶段天气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此外，关于伏天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老话，比如说像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头伏有雨，伏伏有雨。那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些谚语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和雨量。那从专业的气象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说法有多少科学依据？今年7月15号入伏算早还是算晚？和咱们实际的天气趋势对得上吗？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为我们逐一解读。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7月15号又正式进入到初伏了，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入伏首天全国的整体的天气格局，哪些地方已经率先开始显现出伏天的这种炎热的特质了，甚至说是已经啊胜似伏天这种感觉了呢？
1: 好的，那最近也是临近入伏啊，天气热度也是明显的起来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发展呢也是愈演愈烈，所以呢从这两天开始啊，这个夏季第一轮的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发布了，而且是高温黄色预警哈。那15号呢作为这样一个入伏的一个首日，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高温天气将会波及19个省区市哈。那在北方的话，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然后再到京津冀、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那更大范围的高温呢则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四川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然后向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再往南再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在高温天气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在这其中的话，特别特别酷热的哈、啊，主要关注2片区域，一个呢就是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哈、啊，这是气温绝对的高值，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还是会到40度以上，但是它湿度相对来说稍微的低一些，它是干热为主哈、啊，干热暴晒的一个感觉为主，但是在南方可能这种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会更加突出一些，尤其是在四川盆地这里，包括四川东部、重庆的不少地方，它不光白天的一个气温高，湿度也高，所以体感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40度或者更高，那夜温也很高，基本上最低气温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高于25度的热带夜的一个标准，所以它的这种闷热暑热啊，这种体感特别像桑拿天一样的感觉，不光是全天午休，而且可能在接下来今后6、7天的时间里面也都是高温天气持续最久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在这个江浙沪一些地方也是能够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而且湿度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其实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已经开始往桑拿天闷热的一个感受去走了哈，基本上也是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伏天该有的一个威力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今年呢，刚才也说到，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哈，40天。不少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今年是不是热的会更久，会更猛呢？所以这个伏天的长短和它的炎热程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的，在这个三伏天的一个统计当中啊，其实大多数的年份还是40天的三伏是更常见的，差不多能够占到全部三伏的大概70%左右哈。所以说，加长版的三伏，40天的三伏啊，这个 plus 版的一个三伏，比这个30天的三伏大概是2倍的一个关系。那它的长度主要是取决于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更日。如果只有4个更日的话，那中伏呢只有10天，三伏就是30天。如果有5个更日的话，中伏就会长达20天啊，导致三伏一共会有40天之久。那今年就是一个长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天的长短哈、跟这个比如说均温是不是更热，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2025年是短三伏，只有30天，但是从均温来看，它却是史上第二热的三伏啊。但是确实三伏天长达40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它也意味着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湿桑拿天的天数可能会更多。所以说今年夏天这样一个防暑降温的战线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被拉长了。所以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出行哈。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户外活动安排的话，一定要携带好必备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和药品，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0: 我看有统计说，2015到2024年连续10年全都是这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哈。所以就去年2025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30天的一个短三伏天。
1: 对，但是确实也是少见的热啊。
0: 是。那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这三个阶段哈，他们在天气上可能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特征？比如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1: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哈。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闷热的时段长啊，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所以三伏期间啊，南北同热哈、对于炎热体验这件事情上是一年当中分歧最小的时候。
0: 其实关于伏天的谚语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还有呢，头伏有雨啊，伏伏就有雨了。很多朋友会拿这些老话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包括雨量。那我们从专业的气象角度上来看，就这些说法可能有多少科学依据？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南北地域的差异？今年呢，刚才也说到7月15号入伏嘛，按照传统的标准上来看的话，这个是算早还是算晚呢？
1: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啊。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就推测天气变化的，类似的还有啊，淋伏头，晒伏尾啊。他说的是用刚入伏的天气来预判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它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那这其实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它不可推及每年啊。但是呢，也确实有个别年份是能对应得上。那用刚入伏的天气来推测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你看刚才那两句谚语，一个是相同，一个是相反，那很明显这个正确的概率并不高。这就相当于啊做一个30天甚至40天的中期预测了。
0: 是。
1: 那即便是放在现在啊当下， 这个超级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测的一个当今啊。其实这个可信度也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谚语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啊。确实在三伏里面啊，中伏相对来说是最热的。
0: 嗯。
1: 那对于这些气象谚语来说啊，预测冷暖风雨啊这一类的谚语呢，它不是放之皆准啊。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生活经验啊总结类的一个谚语，其实还是有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指导意义的。比如说北方地区流行的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现在咱们好多朋友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在吃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啊，这对于指导秋季蔬菜种植来说，其实还是有参考意义啊。今年是7月15日入伏，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跟夏至日间隔这种算法来算的话，应该属于早入伏啊。但是如果按照农历日期来看的话，因为明天是6月初2啊，它可能是属于晚入伏。所以您看啊，其实对不同的标准来说，早入伏、晚入伏，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啊，那就更没法说到底是凉飕飕还是热死牛了。
0: 热乎乎了哈，是。
1: 对，一个是天文历法的范畴，另外一个是由大气环流还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演变所决定的，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0: 最近有不少地方都刚刚经历过降雨嘛，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气温一旦回升了，天气可能就特别的难受，因为体感温度就比这个好像就实际的温度要高出一些来，就会觉得比较难受。这种桑拿天是由哪些气象因素综合来形成的？另外年初呢，可能就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吧，预测说今年这个桑拿天啊可能会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有可能实现吗？
1: 桑拿天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或者说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啊，那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所以在体感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异常闷热哈，好比在蒸桑拿的一个感觉哈。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说是风小啊，或者是没有风，然后湿度高啊，这是让我们感觉体感极为不适的一个直接原因。那桑拿天在气象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在2021年正式发布，而且它因为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体感，它其实也会做一些分类啊。比如说在北方，像是京津冀再到内蒙古这一带哈，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然后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桑拿天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个标准在南方可能要稍微的要调高一些哈，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时候，同样是风力小于3级，湿度大于60%，但是它的气温稍微的高一些啊，要高于33.5度的时候才开始被判定为这样一个桑拿天啊。所以说，桑拿天其实就是一个高温、高湿、风力小啊，整个自然环境就有一点像桑拿房，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桑拿房的一个感觉。
0: 嗯，
1: 那今年夏天，首先我们面对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啊，所以说在三伏天里面，有可能高温高湿的日子可能就会比30天的要多一些啊。然后另外呢，今年最近啊，这个副高的这个表现也还是比较强点，比较偏强哈。那副高对于我国来说，副高掌控的区域大不大啊，副高强不强，对于这个高温的这个表现是直接相关的，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后面重点关注这个副高的一个演变的趋势。如果副高偏强，那在副高掌控下的，像是从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哈，就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桑拿天。
0: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大家就更要关注天气信息，注意防暑降温。所以除了这个伏天我们要关注高温暴晒之外，另外呢，像伏天可能还会经常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这个伏天里面，可能哪些气象风险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我们在日常出行，包括在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实用的提醒呢？
1: 好的，对于三伏天来说哈，最直接最普遍的风险应该还是防止中暑啊，因为高温高湿它是 这个期间天气的这样一个主要特点啊，要防范中暑热射病的一个发生啊，一定要及时的发布及时的关注哈、啊。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一个风险预警，那关注咱们身边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人啊、长辈啊、孕妇、儿童等。

0: 冬到来之前，它外围的下沉气流有可能加剧高温啊，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啊，大家能听到一个梗啊，就是说你吃到的是台风带来一个暴雨，还是吃到了一个台风带来一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感觉哈、啊。所以说，今年在这个七加八上期间啊，我们除了要防高温、防短时强降雨一些强阵流天气之外，我们也要防台风。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提示，谢谢您。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盛夏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大自然的动植物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老话说，暑伏天万物伏，入伏之后，世间生灵到底是怎么蛰伏避暑的？又有哪些生物偏偏在伏天迎来了生长与活动的巅峰？我们代代相传的晒伏、食新、饮伏茶这些伏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欣和我们聊一聊进入伏天的自然密码。
7: 何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正式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8: 我们说这个24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说第一候啊，小暑第一候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24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了，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候，二候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它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出来的，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七月，那大多数的蟋蟀呢可能现在已经从卵孵化成这个幼虫了啊。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 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

0: 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暑的最后以后呢，叫做这个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所想表达的是这个鹰类其实应该已经完成了繁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鸟应该已经在学习飞行或者说学习捕猎的一个过程中。那当然也是反映到了七月的中下旬，那么鸟类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已经完成自己这个孵蛋的任务，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中啊它的雏鸟也要开始去捕猎了，所以呢这也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不过呢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说呢这些规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可能是在2000年前左右啊，在黄河中下游所形成的，所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蟋蟀它可能到6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5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刚才提到这个温风这不是那种这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温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啊，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1: 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始至，其实指的是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10几20天，或者说1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七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它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它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它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的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1: 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暑伏天万物伏，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哈，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暑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0: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 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暑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呢，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暑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像非洲啊，像这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肺鱼啊，像这个澳洲肺鱼啊，他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啊为代表，那他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像各种各样的这个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么他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他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1: 嗯，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啊，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他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丝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 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

0: 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啊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1: 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拾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0: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24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1: 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啊，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暑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0: 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24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

0: 性质，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鑫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4: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作为绝对的主产区，中国的荔枝年均产量稳定在230万吨左右，占全球总产量的1/4，而广东则是全国乃至全球荔枝的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400万亩，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全球1/3，年均产量稳定在160万吨左右，全省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180万人，年均的产值超100亿元。荔枝除了南国北运，还远销海外，正以全新的姿态香飘世界。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是无冠子科荔枝属的一种常绿乔木，它的叶片是光滑的偶树羽状复叶，花是典型的雌雄异花同株，无论是雄花还是雌花，它都没有花瓣啊，这是荔枝花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 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这类多酚类物质，它不仅是营养成分，也算得上是荔枝的功效物质。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分别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的出现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如果在现代，有哪些先进的黑科技可以完成任务呢？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好，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3层果皮结构，外、内、中3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 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

0: 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烯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简单来说有三点。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一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地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纵棉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棉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 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袋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棉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的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棉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低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引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界杯进行时。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此刻呢，法国和西班牙队的半决赛正式已经开始，我们将为大家全程转播本场比赛。我是郝迪，今天直播间还请到了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本场比赛。朱老师晚上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了，这时候应该讲
0: 是。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2: 大家凌晨好。
0: 比赛呢现在是已经在3点准时开赛，双方呢今天呢是摆出的都是4231的一个阵型。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是身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左向右攻。
1: 这个拉比奥的推进，这个失误不应该啊。
0: 对，西班牙队穿的是白色上衣和红色短裤哈。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啊。今天首发阵容呢，西班牙这边的门将依然是西蒙，两个中后卫呢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左边后卫是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是波罗，两个后腰是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前腰是奥尔莫，右边前卫亚马尔，那左边前卫是巴亚纳，那前面是顶着皇家社会的前锋奥亚萨维尔。法国队这边呢，4231门将是来自 AC 米兰的麦尼昂，两个中卫呢是萨利巴和于帕梅卡诺，左边是迪涅，右边是孔德，两个后腰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三个进攻的前边的组合是巴尔科拉、姆巴佩和登贝莱，那中间的这个10号位是奥里塞。今天有个变化，就是巴尔科拉出现了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哈。
1: 他是和杜埃轮着啊。哦呦，西蒙这一下啊在玩火。
2: 巴尔科拉呢，他的这个反击插对方的防线身后空当的能力是更强的啊。起跑的那前10米吧，应该说现在世界足坛还是非常快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巴尔科拉的这个防守比杜埃稍好点，要是限制亚马尔的一些活动，帮助一下迪涅？
2: 这个倒是杜埃更好啊，因为杜埃更年轻，然后这个进一线队的时间更短，他一般来说在俱乐部比赛里头是更积极的，能够回防那个。而且在巴黎的时候，杜埃有时候被拿去踢个中场啊。
0: 刚刚是法国队在中场的时候带球想是突破，被西班牙队呢是抢断。罗德里拿球在后场组织，现在这阵型看着呢是非常的完整啊。这现在看的阵型是4-4-2。
1: 谁西班牙法国队啊，他是分为这个防守阵型和进攻阵型。
0: 防守时候落
1: 防守时候退回一个4-4-2。
0: 对，西班牙队右路组织亚马尔。面对这边巴克拉，巴克拉今天的确是回来会在这个中区这个位置控制一下亚马尔哈。
1: 哦，这一下上来啊，上身体啊，很好啊，卡位。
2: 亚马尔想逃走，躲开巴尔克拉跑到中路去啊。这边法国队姆巴佩拿球上来了，
1: 说对，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位置曾经打进过进球啊，怎么能让你轻松的在这位置再起脚？
0: 楚阿梅尼之前有点小伤啊。
1: 对，有一点小伤，上一场比赛没打。
0: 法国队刚刚是传球出现了失误，但这球呢错进错出，又回到法国队的这个脚下。今天上半场双方的传球失误都很多啊，
2: 踢了3分钟，一边的传丢了3-4回啊。
0: 对，就不像两个这样的水准的球队，彼此还都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状态。亚马尔刚是在中路把球分到左路啊，
2: 但是这个比赛我觉得前3-4分钟的节奏还是挺快的啊。
0: 是。
2: 没有说都在自己的后场去传导，即便是传呢，也都是在对方的半场。
0: 应该不是一场昏昏欲睡的比赛。以前我们说西班牙在这个没有当年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时候，那比赛看起来那叫这个遭罪，就是要催眠之赛啊。
1: 他在催眠观众的同时，也在催眠着对方。
0: 对，
1: 今天这巴埃纳到现在为止已经2次失误了，
0: 是
1: 一次回传。直接差一点儿就直接给了法国队，然后刚才这一下又是自己的停球失误。尼科呢倒是伤愈了，但是今天肯定没冒险让他首发。
0: 尼科这个赛季在贝尔巴鄂竞技一直都是伤伤停停，整个的状态没有拉出来啊。西班牙在中场组织奥尔莫，
1: 他哥哥倒是去加纳那边啊参加比赛了。
0: 两个人是不同的，两个人在俱乐部是一个队，但是呢效力不同的这个国家啊。然后呢加纳那边他的哥哥其实速度也非常快，两个人速度都很快。
1: 他哥哥成名很早，一直说要登陆欧洲的豪门，也始终没去。
0: 这为什么呢？就尼克威廉姆斯一直在毕尔巴鄂竞技，
2: 毕尔巴鄂留人厉害啊。
1: 还是可能其他的豪门没舍得说我用违约金把你砸走。
0: 以前我们说巴斯克文化应该是
2: 毕尔巴鄂的乡土情厉害，而且违约金都给的高。
0: 对，来，
1: 由左向左看看，
0: 把球分到左路，
1: 这下稍晚了一点，
0: 迪涅上来了。
1: 这个亚马儿怎么没回来啊？这球，
3: 巴尔克拉过了一个，
0: 这球有点悬，
3: 下底传。
1: 哎，亚马尔为什么慢慢的在往回跑啊？眼看着迪涅从后头啊一直在加速，交给巴尔特拉。
2: 这应该是队里的某种特权，啊、
0: 这个就是球王踢法嘛。
1: 嗯，才这么大就已经变成球王，
0: 已经19岁了，年龄不小了。
1: 刚过的19岁生日啊！
0: 你想他成名的时候才十六不到17，拿到欧洲冠军。左侧角球，我们来看一下法国队，
2: 帕里塞来开这个角球，禁区里边
0: 萨里巴在争这个点，
1: 高举双手打的中路啊。
0: 这一点被西班牙人顶了出来，
1: 这叫打的
2: 外围来一脚远射，这球没出边线，但是出了这个禁区线的边缘了啊，已经掰的很多了，
0: 感觉一脚射门奔脚旗去了。
1: 拉比奥也是，本来可能米兰想把他卖了，但是呢阿布林接手以后现在说了拒绝所有报价啊，一定要把他留在米兰。
0: 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个是说说你这看球的感受。我想现在有很多朋友在收音机旁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没有办法看电视的话啊，来，这是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2: 西班牙队前场压迫，其实人不是特别多啊，就是一个奥亚萨瓦尔，一个奥尔莫。
0: 对，西班牙队这届比赛相比他在欧洲杯时期呢，我们说少了一个中锋莫拉塔啊。我们当时说这个心理问题的莫拉塔别看有问题，还是非常管用的。现在少了他之后，这个整个的纵向的一个纵深少了一点啊。
1: 可能前场的这个支点作用会下降一些，毕竟奥亚萨瓦尔的身体跟他还是没法比。
0: 法国队想从右路突破，没有成功，中路被西班牙队抢断了。这就真是法国队也没遇到特别强的对手，这次是真的碰到强敌了啊。
2: 但是其实法国队，我看今天登贝莱的状态还是挺好的。刚才左路那次形成突破拿到角球的，就是登贝莱从右边把球分出去的。然后刚才呢又想和
1: 好球啊，连停带过啊，但是这一下啊身体还是吃亏了亚马尔。
0: 对，今天亚马尔拿球之后呢，法国队明显是上身体。
1: 哎，奥利赛
0: 这球传得好，机会没塞过去哟、哦，这防得非常好啊，这球。
1: 对，
0: 巴比安·鲁伊斯啊，
1: 这是法国队想要的机会。
0: 对，这一旦传过去，姆巴佩就是从左路就是直插啊门前了就。
2: 两队这会儿转换也打起来了啊，变成西班牙队攻到了。
0: 哎，法国队现在禁区前防守有点离的位置有点远呢、
1: 啊。要点球啊？
0: 没有没有，
2: 任意球，
0: 任意球给了任意球。
1: 有没有进禁区啊？这个球啊？
0: 禁区倒没有，但这球其实我说刚才法国队的防守人的位置有点离拿球人而已。
1: 哦，还好，禁区
0: 踩到禁区线外，
1: 踩脚背了。
0: 对，
2: 拉比奥一脚踩在了奥尔莫的这个脚背上，结结实实把他放在了禁区外。
1: 这拉比奥啊，他就是身材高大，这脚下的这个速率慢。你记得亚马尔进那球的时候，他们欧洲杯上不就是面对的拉比奥一直在退不上，当一下悬了一个圆角。
2: 这球啊，虽然没进禁区，不是点球，但是就在禁区线外头，可能一尺远啊，射门其实非常好了。
0: 左脚球员亚马尔，
1: 哎呦，这么早拉比奥
0: 都有黄牌哎，这球给黄牌，今天的裁判可以介绍一下哈。
2: 萨尔瓦多的1万8顿啊，这确实可能大家常看欧洲比赛的球迷会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名气。
0: 就是我以为是得是奥利弗这个级别的来执裁。
2: 西班牙队一堆人围在球前，大家正在悄悄地商量着球怎么发。
0: 对，阿萨瓦尔在这个捂着嘴和亚马尔这个沟通，这个捂嘴只能跟队友沟通，也跟对方沟通，直接红牌出去了。
1: 这个位置可能左脚打更
0: 好。奥亚萨瓦尔跟裁判员示意，离得有点近啊。
2: 巴尔纳也准备助跑，还有亚马尔站在球的旁边。
0: 巴尔纳任意球可以吗？
1: 可以，巴尔纳可以，有一脚任意球。
0: 看看这个球怎么罚？哎，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喷雾罐没了。
2: 旁边什么东西
0: 掉？没墨了。
1: 对。
0: 不是怎么了？犯这种错误？他应该不是没了，应该是没喷出来。
1: 没带
0: 啊？没带吗？
1: 没带。
0: 这是一个小花絮啊。看看谁来罚？亚马尔呢？也是刚刚满19岁。他说自己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本场比赛能够赢下法国队。而法国队今年表现很好，现在是他们真正一次大考。
1: 哟，
0: 真是这个巴尔纳来罚，但这球质量不高，都没过人墙。加马尔禁区里、
1: 外脚背啊，一个撩传
0: 是。
2: 前面拿到球到底线去传中啊，然后到另外一侧呢，方边鲁伊斯再传一次被挡出了左边的边线。
0: 法国这两个中卫萨里巴和于帕防空能力还是可以的。你看西班牙队拿球这个还是游刃有余啊，不像其他队面对法国队的这种逼抢，
1: 他们真是就刻在这个骨子里血液里的就是这种啊传接球的细腻技术。
0: 从 U17 U21 U19 开始就跟你们踢，你就甭想说控球率超过我。
1: 对对，
0: 在欧洲这个比赛当中啊，
2: 但是西班牙队后场控制之后向前的直传找锋线，这球还是没有找到，又被法国队拿走。
0: 今天这个传球失误稍点多啊，两个队还多点紧。
1: 哎，好球！
0: 你看这块空啊，
2: 麦尼昂一脚球找到了中场的队友，法国队过了。

0: 半场在左边，但是打不起快攻来，还是又把节奏慢下来。
1: 嗯，罗德里是目送对方进入一个死区啊。抓梅尼回到中场组织，于帕拿球，
0: 右边有登贝莱，但是没往右边给，
2: 下回了。
0: 其实你看这俩队开场之后啊，要说谁踢得更谨慎，那还得是法国队啊。德尚这个教练，我觉得他骨子里克制的就是一种
1: 谨慎
0: 的思路啊。
1: 是。
0: 好，对，后场长传找到奥利塞，奥利塞吃了对抗，这球没了，出了底线。
2: 孔德，
0: 孔德。
1: 就是孔德上的时候呢，传梅尼往回撤一下，形成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啊。
2: 哈维、温格啊。
1: 对，镜头给到了这个一些名宿啊，这个。包括国际足联主席啊，今年没少看球啊，我看他最少得看了。
2: 别说他了，那个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贝克鲍尔在那场边每场都看，最后已经
1: 都快困了，
2: 睡着了。
0: 法国队前场的压迫，西班牙队
1: 这也是。
2: 哎，巴耶纳这下给摘出来了。
1: 对。
2: 哦。
1: 阿尔莫这球没有停好，被法国队抢了回来。
0: 队友交给阿尔莫，阿尔莫背身没有注意身后有人，这球权又丢了。
2: 哎，这一下。差一点啊，
0: 后场差点失误。
2: 今天
1: 双方都像这个一个猎手一样，都等待对方的失误啊。
2: 佩德里没首发，
0: 但是
2: 佩德里在后场转移拿球可能更稳一点。
1: 现在还是要两个这个后腰发边鲁伊斯和罗德里的这个防守面积，毕竟个子大点。
0: 好，对，后场转到左边，又过了半场。
1: 现在就是罗德里这块的这个防守总感觉有点松，是吧？
2: 你看亚马尔，你看看，根本就不参与防守啊！
0: 对，中路往右分，这球分的有点歪啊，直接出了底线。
1: 姆巴佩今儿脚头也不太准，这球是有点失水准了。
0: 但是确实像朱老师说的，这个罗德里在中场站的应该是靠右的，亚马尔打右边前卫，这个区域确实
1: 有点空，
2: 老是空着，他不没有特别积极的啊。
1: 就法国人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点文章。
0: 嗯，邓贝莱的逼抢让西班牙队又把球权丢掉了。邓贝莱今天抢的，我觉得比这届世界杯上之前几场球抢的要凶多了，感觉是在俱乐部的状态拿出来
2: 了。奥利塞有两次了啊，脚下半蒜都被人断了。
1: 那毕竟是位置技术不在十号位上，
2: 哎、
1: 是强被德尚给修改成十号位了。西班牙人获得球权，又在后场实行自己的这个催眠大法。
2: 是，
0: 这会儿为啥催眠？因为法国队整体的两条线靠前了啊，压得比开场的时候要靠前了。库库雷利亚左边2-2，
2: 库库雷利亚是个好球员。
1: 嗯，
2: 我觉得博尔达拉斯啊，生生把这技术型球员给练的啊，刚柔并济。
1: 关键是离开我车去皇马了，有点遗憾。
2: 这肯定，每个球员，西班牙球员都有个皇马。
1: 今天裁判的哨还挺紧的。
0: 嗯，罗德里被奥利塞犯规了。
2: 奥利塞。之前有张牌，但是到决赛应该是清零吧，应该是我记得。
1: 对，决赛会清零。
0: 半决赛前就清了。
2: 清了是吧？
1: 这是踢到了脚后跟，应该是，然后就铲到了膝盖。
2: 没够着啊。
1: 但不是一个恶意犯规，还是奔球去了。
2: 这奥利塞每次选的球鞋一定要跟球袜一个颜色。
1: 这还真踩到脚踝了，对。裁判的眼睛还是尺，毕竟离我们这个场地太远，人家离得近，看得清楚。
0: 西班牙队任意球没有往禁区里直接掉啊，打回到中场再重新的组织。
2: 禁区里没有高度优势啊，
0: 是这个就
2: 身体也不行，
0: 这就很费劲，你传进去找谁呢？
1: 所以说莫拉塔不在，对于这支球队影响还是很大的。但他替补席有个1.87、33岁老前锋伊格莱西亚斯。
0: 好，对，后场断球，邓贝莱再往左边，
3: 这球不能过去吧？
2: 漂亮。
3: 完了，姆巴佩一对一了，
0: 一对三，
2: 回来，
3: 哎呦，
2: 还
3: 球没断掉啊，
2: 哎、没机会了，这下。
0: 邓贝莱再给一脚妙传，还是给到左路，左边，
2: 稍大一点，
0: 再往左边翻，
1: 现在
0: 区，
1: 哎呦，西班牙刚才是门前是非常的危险、
2: 啊。哇，刚才三个人回来啊，去加姆巴佩一个人。
1: 姆巴佩第一下停球没停好，否则的话这球就是直接过去了。
0: 但是邓贝莱今天状态真好，这球在40米之外，而且还绕一个中卫啊，这。
2: 邓贝莱可怕的是左右脚。
0: 嗯。
2: 特别均衡，没有弱足啊！
0: 而且邓贝莱这赛季，之前这个赛季在俱乐部慢慢的向朝十号位的这个技术上去发展啊，不愿进球就愿意传球。刚才那球传的确实好。
2: 问题是他在法国队让他打十号位效果不好，所以逼得奥利塞现在打十号位。
0: 他这个还没练成，我估计他还得再练至少一赛季。
2: 奥利塞说：“我在拜仁踢了一个赛季的右边锋，你说你非要给我弄到。”

0: 球往禁区里吊，这球西班牙人顶了出来。这段时间西班牙有点被动啊。
1: 正常，这个法国队不是一个弱的对手，肯定打一打你要缓一缓，不能老是你整个压着法国队在打，那样的话呢失误的风险会增加。
0: 嗯，
1: 适时的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做这个阵地战组织，
0: 给亚马尔点空间是吧。
1: 嗯，你看法国队失误了吧，这法国队其实也是这问题，他有球能力没有那么强。
2: 对，他的中场今天用传梅尼和拉比奥，我觉得这两个人反而不如换一个让这个马努科内上来，马努科内是有拿球推进的能力的。
0: 楚阿梅尼在皇马这么多年越来越像他的这个法国老乡卡马文加了，俩工兵
2: 或者就他们两个都是越来越像马克莱莱了
0: 俩工兵啊。所以今天整个的一个中场出球能力加奥利赛又是个客串时候控制力不是特别强啊。
1: 好球，
0: 哎呦库库利亚这球非常贼啊，
1: 但是
0: 对
2: 西班牙队在中场靠左的位置内部的直传找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我记得小组赛的时候打福德角没进球那场就老是他从左边偷偷的溜进禁区，
0: 这个就对
1: 他在切尔西的时候还完成了后点包抄破门得分杀到禁区里中路担任这个强点前锋，
0: 这球就是库库雷利亚是偷偷摸摸的过去的，
1: 聪明，
2: 但是他老偷偷摸摸，你看他这一场球得有好几回
0: 是、
2: 啊、
0: 刚才就是球传大了，否则这球最起码进禁区啊。
1: 嗯，
0: 你看回来防守又不错，
1: 这就博尔达拉斯练的。当年在赫塔菲热，他和那个巴西的肯尼迪俩人4-4-2，一个左前卫，一个左后卫，互相套，谁上去以后谁就是左后卫。所以这两个位置打得很纯熟，而且侵略性也有，防守也有，硬度也有。
0: 刚刚库利亚是在右路面对一下孔德，未来新赛季他和孔德也会老见面。
1: 嗯，对。
0: 先面对一下彼此啊。
1: 迪涅也去巴黎了。
2: 巴黎买个30多岁的老将啊，确实说明迪涅肯定还是有让这个豪门俱乐部心动的地方。
1: 嗯，
0: 现在这特奥去沙特之后状态不行是吧？
1: 特奥，对对。
0: 按理说过往这个位置是赫尔南德斯，他来打这个左边后卫啊。
1: 他和他哥哥啊卢卡两个人。
0: 卢卡是打中后卫啊。
1: 左边也可以打。
0: 嗯，库库雷利亚这球，哎，这球
1: 这种起高球啊，西班牙没戏。哎，
0: 有
1: 点
0: 球。裁判判了点球，
1: 迪涅刚说完，
2: 西班牙队左边库库雷利亚的传中到后点，一开始没有威胁，但是迪涅面对这个球，
1: 哦、
2: 他想用头停一下，然后这一停呢，亚马尔冲上来，从后边把球抢走，迪涅犯规了。
1: 他是想拿左脚解围吧？我个人觉得，他想拿左脚解围，
2: 嗯，
1: 头停一下调整，
0: 亚马尔太聪明了，
1: 对。
0: 看出对方的动作，你看把身体让出来让他踢、
1: 啊、
0: 踢自己左腿上了、这脚被踢得值当。
1: 恩里克说能退货吗？恩里克说这个
2: 着没，其实没有人啊，你哪怕把球往后蹭蹭出边线，甚至点到底线外头去都行，
1: 简单一点。
0: 我们昨天聊就是包括贺宇，我们当时说唯一的短板就是萨利巴和迪涅这边，你看西班牙人今天就是这下库库利亚看似传的没到位，但反倒是促成了这么一个点球啊！
2: 点球，奥亚萨瓦尔抱在自己的怀里。
1: 他倒是皇家社会的头号点球手。
0: 嗯、现在他也是司职这个中锋位置，这就是他罚。
1: 我怎么觉得他要罚有可能丢了呀？
0: 从眼神看有点忧郁是吧？有点像这个巴乔的眼神。这球是应该还是法国队在争执一下，觉得这球不应该是个点球。
2: 但这个球应该，
1: 这个球
2: 有
1: 什
2: 么
1: 可
2: 争
1: 议的呢？这球
0: 你踢到人身上了。
1: 再说了，你法国队决赛的时候上来，迪玛利亚又拿过一个点球，你又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2: 主裁判
0: 老经历这事，
1: 对，老是上来先送点。
2: 主裁判巴顿啊，现在已经驱赶走了法国队的球员们啊，让这个法国队守门员麦尼昂站到球门里头去，站到球门线上去。
0: 麦尼昂在 AC 米兰这个也算是世界顶尖门将，但是他在扑点球方面的能力一般。奥亚萨瓦尔之前5-4罚全中，
2: 而且
0: 打中路打左下啊，
2: 从左边到中间哪儿都有，高的低的都有啊，都进了，
1: 唯独没打右边，你看，因为左脚打右边容易给打出去。
0: 现在这个罚点球难度大。

0: 是在于这个大数据的一个介入，所有的这个门将都知道对方队员怎么罚。我们看这个点球，现在应该是位置上，还是要说警告一下法国球员，助跑，好球，
1: 打
0: 右
1: 边，你看。
0: 之前五个都没打过右边，
1: 就是、
0: 这个就扑右边。
1: 不是，因为每个教练的时候会给那个球员去做那个 PPT。
0: 对、啊。
1: 你发现他从来没有打右边，你知道吗？
2: 第23分钟，奥亚萨瓦尔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
0: 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咱们刚夸完迪涅是吧，然后就送了一个。
0: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夸迪涅，我一直在说特奥为什么不上。
1: 特奥
0: 我就觉得他不太稳，
1: 特奥可能防守还不如迪涅。
0: 他是这支法国队的唯一的阿卡留斯之手，
1: 手是不是啊？没补满，打的边网啊。
0: 麦尼昂也没要往，非要往右走，他其实判断对了，但他就没这个能力。
1: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
0: 他起跳高度不够。
1: 你这个点球啊，你只要瞄准了方向，你把球速打出来，
0: 对，
1: 门将判断对
0: 没有招，
1: 扑不着，扑不着。
0: 因为这种就是角度特别刁，半高球，
1: 对，
0: 除非他提前在你触球前他就飞，
1: 对。
2: 被扑出来那些半高球都是打在守门员这个控制范围内的。刚才亚萨瓦尔这踢的贴着、
1: 哎、
0: 贴着门柱进侧网，
1: 这个小姆巴佩已经哭了啊！
0: 对，刚法国球迷有一个特写，已经流下眼泪。这比赛还没结束，法国队还一切都有可能啊！上半场23分钟啊，
2: 喝水，
0: 法国队是先下一城，迪涅送了一个致命点球，亚萨瓦尔是笑纳啊，左脚打门右侧直接就有了。哎，对，今儿怎么不喝水了？
1: 关闭了顶棚有空调，是不是觉得不用喝了？还没到时间吧？
0: 之前
1: 我知道
0: 都喝，
1: 我知道，我知道，开个玩笑。
0: 对，
1: 这是不是应该到
2: 了？现在喝了、
1: 啊。
0: 现在是想不想喝，热不热都得喝一壶、啊，
2: 养生。
0: 主要是为了这个放广告啊。
1: 奥亚萨瓦尔五个了吧？
0: 嗯，对。
1: 现在最多是8个，然后6、7啊。
2: 对，你还别瞧不上人家西班牙队没有莫拉塔。
1: 对呀、
2: 啊，
1: 这真是。
0: 这叫技术型前锋，改变一切啊！他在皇家社会，就是我们说是绝对的顶梁柱，
1: 打
0: 威
1: 九。他原来啊有中锋的时候，伊萨克，
0: 他踢10号位，
1: 他踢的是左边锋，
0: 啊，左边锋，
1: 4-3-3里的左边锋。
0: 他也能踢10号位。
1: 他少，因为中场那会儿有苏维门迪啊、梅里诺他们，他一般不会踢。
0: 但他这个技术啊，在西班牙全队里面现在还是领先一流的。
1: 他个人教练都选他。
0: 是的，
2: 西班牙队喝水的时候也是围成一圈啊，大家各个喜笑颜开。法国队这边呢，就都忙着喝水。
1: 法国队有点紧，我觉得开场这个失误。
0: 那毕竟之前的交锋记录上，面对西班牙人还是有
1: 2连败，
0: 还是有这个被动之势。
1: 欧洲杯、欧国联2连败。
0: 我们今年说了，就这四支队伍是世界排名第1到第4的四支球队。今天呢是世界第1对世界第2。
1: 他完全没注意身后的亚马尔。
0: 嗯，
1: 这就是说解围的时候他没有养成提前观察的习惯。
0: 这个和哈里凯恩当时那个丢的那个点球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腿比人慢。
1: 对。人家要的就是你伸腿，我抢在你前头。
0: 是的，
1: 你只要踢到我就是犯规。
0: 嗯，当然迪涅这个身高的球员，按理说不应该哈、啊。迪涅现在有点压力了。
2: 这球他拿头停得太高了，
0: 对，
2: 他在等那个球落的时候，亚马尔就过来了。但是亚马尔
0: 这球他如果更合理，他用头往顶出去，
1: 就直接往外解围了。但是他可能不太想愿意给一个这么近的界外球。
0: 是
1: 啊。这要艾米丽看见了，肯定得骂。好在现在也不用。
0: 你说库库雷利亚的球风就是贼，
1: 库库雷利亚贼，其实他的那个转弯半径啊什么那些的，你看看，特灵活，脚下技术也有，推进也可以，进攻上去，防守回来，所以库库雷利亚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边后卫。
0: 让西班牙人1-0这比赛，法国队就是稍微要
1: 难受，
0: 难受一点，
1: 因为他可能会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控球了。
0: 对，就倒起来了，开始。现在是补水时间啊，场地内呢就是也是洒水，这个洒水是为了增加球的一个这个在球场中的一个运动的速度啊。
2: 球员们都回到场上了，这个洒水的喷淋头还没有关，
1: 给你们现场洗个淋浴，
0: 让你们清醒清醒。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这个球场的棚顶呢是能够闭合的。今天看了一下天气，达拉斯应该是有可能有雨了，所以这不影响。这是有空调啊，能够防雨的一个球场。
2: 比赛恢复进行，
0: 西班牙在后场库库雷利亚发界外球，法国队现在是往前逼得凶一点了。 这个刚进球这个五到十五分钟是非常关键的啊，看看这五分钟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2: 好，这确实
0: 哎呦，西班牙人失误了，
1: 罗德里挺大了，
0: 姆巴佩、
1: 哎、呀
0: 一对三把球摘出来了，分到左路，迪尼也上来了，
1: 但是你这一转圈圈啊，西班牙的防守就回来了，
0: 就很密集了。
1: 你看
0: 这种球想突破西班牙的防线很难，刚传了一个，想传一个身后左边，嗯。奥亚萨瓦尔22分钟罚进点球，目前呢是领先西班牙队，领先对方。
2: 西班牙队现在又换到右侧，再从后场扔一个界外球，法国队依然是压得非常凶，又断了。这球
1: 没有违犯规，
2: 姆巴佩倒在地上，但是这球呢只是一个界外球，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
0: 这球姆巴佩说他也踹到我的腿上了，为什么没管我？
1: 西班牙队员对他不了解吗？你想想，一个赛季各个作为对手都跟他踢过呀。
0: 嗯，
2: 刚才是库巴西踢的啊，
0: 带着俱乐部的仇恨来一脚，但这球人先碰到球了，所以说就没有判。左路往回传。萨里巴的伤是哪个部位？现在说是带伤的。
1: 哎，
0: 你看我刚说完就倒地了。
1: 哇！
2: 萨里巴跑着跑着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0: 对，我刚
2: 在了地上。
0: 刚才在说萨里巴的旧伤，我会说完之后就倒地了。
2: 你是不是看见这个提前的镜头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担心他的这个身体嘛。
1: 给到拉克鲁瓦吧，会不会上拉克鲁瓦？
2: 上次拉克鲁瓦赶紧在热身了，中后卫的位置上，法国队应该必须要换人了。
0: 神预言哈，我刚说到这个人，这个人倒地了。
1: 咱的神预言是神预言迪涅，你知道吗？
0: 不是，我就王宇可以作证，我这看到画面时候他还站着呢，我话音刚落就是坐下了。
1: 我怀疑你提前已经知道了啊，这个
0: 不上科内特是吧？
2: 科内特还要往后排，拉克鲁瓦是第三。
0: 嗯，上拉克鲁瓦。
1: 哎呀，迪涅这一下真不应该。
0: 水晶宫的中后卫，身高1.92米啊，89公斤。科内特现在都排到拉克鲁瓦身后了吗？
2: 科纳特，我觉得他的机动性稍微差一些。拉克鲁瓦呢，虽然你刚才说
0: 也很高，
2: 身高体重都还
0: 很大
2: 大的，但是实际上比科纳特还要更灵活
0: 灵活一些。嗯，
1: 格拉斯纳的爱将，从德甲给带到了英超。
2: 在德甲当年就踢得非常好了，在沃尔夫斯堡啊。
1: 幸亏没在狼堡待着，待会儿就降级了，
2: 跟着降级了。
1: 对。
2: 最早我记得以前也在法国的这个中资的，那会儿是中资的球队，在索肖踢出来的。
0: 哎，当年也是青年才俊，
2: 嗯，
0: 也是大家玩冠军足球经理经常会买的小妖。
2: 萨里巴被换下啊，
0: 这不是好消息。这个比赛过程中落后，突然自己的主力后卫，但他在这个队里面也是很别扭，因为他是一个右脚球员，是逆足在踢这个左边中卫啊。拉克鲁瓦上了，会不会产生一个变量呢？
2: 你这么想，你这伤一个总比说罚一个好。
1: 对
2: 啊，
1: 他打的是左中卫，要知道在水晶宫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打的是这个右边。
2: 孔德也失误，差点失误啊。
1: 右边中卫和
0: 他现在这个队里好像就没有左脚中卫吧？
1: 没有了，那个卢卡斯可以，但是他个儿太矮了。
2: 塞尔南德斯在巴黎一赛季基本上没踢太多比赛啊，
0: 现在就排第五中卫了。
1: 哎呦，这下啊，
0: 库雷利亚
1: 你看，他也知道哎，要对奥利赛要严加限制。哎，这黄牌没必要啊，这球不是在危险的位置，干嘛要上这样的？
0: 他应该是觉得第一下上的动作不太友善。
1: 哇，你看这
0: 他手上有动作，
1: 拉了他头发一下。
0: 对。
2: 库库雷利亚和奥利赛的对抗啊，对抗之后库库雷利亚拿到一张黄牌，
0: 应该是吹的这个动作。
1: 对对，
0: 最后拿这个胯顶对方裆部这个动作。
1: 因为你是后卫，你身上吃一张黄牌，这个不太好啊。
0: 聪明人反被聪明误，
2: 好，
0: 这下没必要。
2: 好，对，前场右侧距离比较远的任意球，
0: 来登贝莱来发，看一下这球大弧线往门前去，这球门将的了。
2: 冲着这个
0: 无奈
2: 就去了。
0: 这个西班牙队门将啊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放着这个两个冠军门将不用，非常跟无奈西蒙。
1: 这个谁？
0: 拉亚
1: 德拉夫恩特喜欢的
0: 是吧？
1: 从他上任就一直用，
2: 资历高啊。
0: 嗯，当年欧洲，当年也是犯过致命性错误的球员。
1: 和佩德里，欧洲杯有一个超级乌龙，那个就是他的。他差不多每赛季会有一个特别低级的失误。 这赛季在 B8
2: 出完了吗？
1: 啊，
2: 这赛季的出完了吗？
1: 这赛季在 B8 已经被打成筛子了，已经。
0: 所以就大家不理解嘛，为什么就这个球员会力压阿森纳的这个
2: 拉亚
0: 和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加西亚？
1: 加西亚。
2: 二号中场拿球，
0: 放两个西甲英超冠军的门将不用，用个 B8 的。
1: 其实他要用胡安加西亚呢，有好处，就是跟这个库巴西啊，他们可能更有默契。
2: 胡安加西亚，我记得到了联赛快踢完的那会儿，还不一定能当第三守门员呢，
1: 对
2: 吧？他最后争取来的这个第三的位置。
1: 但是他确实发挥的不错。
0: 但是拉亚这应该是排序在无奈辛姆。
1: 拉亚是金手套啊。
0: 对啊。
1: 英超金手套。
0: 拉亚个子有可能，他觉得打这种大赛是不是需要高个子？
2: 西班牙队中场开始倒了，拿
1: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
2: 奥尔莫左边，库库雷利亚
0: 又进去了，
2: 库库雷利亚禁区里接球，直接传中被挡了，
1: 先出脚，哎呦，这球孔德幸亏没出脚啊，
0: 否则又出事儿，
1: 又一个点球。
0: 对，你看奥尔莫这脚出的非常快，
1: 对，西班牙人，你看
0: 你脚搁伸腿就是打我腿上，我就躺。
1: 第二反应也快，
0: 是，这是会比赛啊，在左路，西班牙组织，这是罗德里来到了左路是吗？
1: 你别说这西班牙真是，
0: 这波罗
1: 克法国有信心啊。
0: 奥尔莫远端压门而空的，哎呦，这脚球怎么选择射门了？
2: 中路自己远射，这球，这个场地应该以前也是橄榄球场地对吧？今天如果留着橄榄球门，这球都打不进去，这远射
1: 是，
0: 就这个偏的可以。这球刚压门那个方向其实是空的，
1: 有点着急了。
0: 好，这左路迪涅啊，压门在抢。亚马尔反正就抢这一下，不会再多抢了。
1: 对，他今天踢得很姆巴佩啊，哎呦，这一下差点飞过去。
2: 好，这中场的直传还是没能成功。
0: 哎，西班牙怎么现在有点这个躲着亚马尔踢？都不传的球
1: 了。怎么长了一岁反而踢得不懂事儿了？这是。
2: 无奈西蒙再拿球，一个大脚往前开，前边
0: 没有前锋，但是奥拉萨尔这球有球权呢。哎呦，又是点球吗？
1: 不会，越位了。
2: 这是巴埃纳。巴埃纳刚刚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扛开了法国队中后卫，这球看起来还挺吓人的啊！巴埃纳越位一个身位，但是这个球呢是阿亚萨瓦尔往右侧拉，把中路让给巴埃纳，巴埃纳
0: 我觉得这球他晚点跑也能争到啊，因为他比对方中卫速度快。
1: 是乌奈西蒙多调整了一下，
0: 对，
1: 乌奈西蒙要是早一点出就没事，
0: 这球就能抢上点了。
1: 对，因为他是从中线的位置横着跑，中线位置是不越位。
0: 对啊，
1: 对，
0: 他跑得很技巧，但你球传出这个点
1: 晚了，乌奈西蒙出的稍慢了一点。
2: 法国队在补水回来之后，前两分钟气势有点旺盛，但是现在又被西班牙队
0: 给控制
2: 压回去了啊。
0: 有西班牙这脚传球，
2: 再来长传，这次巴埃纳又是他在最前头被对方挤倒，但是比赛办没有吹犯规。
0: 现在就是打你的身后，想用巴埃纳速度，
2: 但是巴埃纳拿来打速度冲对方后卫身后，这个不是特别好用啊。
1: 没事，消耗孔德，等差不多的时候上尼科。
2: 啊，对，那个是厉害。
1: 你要是如果能让孔德吃张牌，尼科要突起来，孔德踢就难受了。
0: 现在法国队是拉比奥一条黄牌啊，
1: 那边库库雷利亚，
0: 西班牙队在后场倒来倒去，
2: 法国队啊，
0: 西班牙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防守阵型比较靠前啊，争取来中场就绞杀对方的传球，
1: 哎，过去了，登贝莱
0: 来了左路了，
1: 跑到那边去了，对，形成了一个局部的过载，
0: 这边是巴尔克拉，
1: 可以打了，
0: 哎呦。以为自己是姆巴佩的，
2: 巴尔克拉接到了登贝莱的传球，登贝莱就是你看他现在变成十号的踢法了，对吧？这就是他最近一年练的东西，这球传得非常好，巴尔克拉晃开了一个防守人，一脚兜射，这球
1: 其实这球啊
2: 偏的不多，
1: 自己射当然也可以，如果再脚抠一下，给那边的迪涅那是空的，
0: 法国队其实打比赛过程中。
1: 西班牙这
0: 有时候一落后啊，就是大家前面能力太强，就喜欢自己单干。
1: 你看看这库库雷利亚，进攻能上，防守能落，
2: 就相当于西班牙队这边多个人啊。
1: 他一人吃三个位置，相当于。
0: 他要不就是贴左边，要不就贴中路下。
1: 哎，这下子没人管了。
0: 中间没人管了。奥尔莫，别犯糊涂，哎呀，往人堆里钻。
1: 对。
0: 奥尔莫是西班牙队里面为数不多非西班牙
1: 波罗
0: 非西班牙球感的感觉，就是奥尔莫有点。 愣。
1: 问题是他也是拉玛西亚出来的呀。
2: 刚才西班牙队的进攻一开始，法比安·鲁伊斯啊，好像是突然隐身了啊，法国队的球员没有管他，他把球交给奥尔莫，奥尔莫带到人堆之后被解围出来，右边后卫波罗上来一脚远射也打高了，
0: 波罗击门，
3: 哎呦，
0: 麦迪奥差点出
3: 失，
0: 这球差点失误，球传到西班牙队脚下，
1: 罗德里，哎呀，
3: 好球，奥尔莫这球给压门油了，哎呀，传太多了，
1: 哎呦，差点把球传进去啊。
3: 传太多，亚马尔可以射了。
1: 啊！
2: 刚才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啊，处理球的时候差点被对方直接抢走，然后慌忙当中解围，没有踢远。西班牙队在禁区前拿到球，三传两倒，在右侧有一次很漂亮的配合。
1: 哎呦，奥尔莫这一下这磕这一脚真漂亮。
0: 但是这个亚马尔这脚可以射了，那个位置是他的一个射门区了已经。
2: 最后
3: 太戏虐这个法国人了，想传到门里去。
2: 最后亚马尔的传中。法比安·鲁伊斯的抢点没有够着这个球，被解围出了底线。西班牙队的角球，
0: 右路，西班牙队的角球，看看有没有机会发前点，底点被顶了出来，还在禁区内。法国人身高还是可以啊，控制住了。西班牙队在禁区的外线左路发角球后，把球传到后点，这球传的有点脚法没控制好。亚马尔一对二。要干嘛？
1: 生扑啊！哇，犯规了吧？
2: 强行的突破啊！最后关门没有关住，差点让他又把球捞回来，但是主裁判巴顿吹了亚马尔的犯规。
0: 这球一对二也冲啊！
2: 巴尔克拉和迪涅都在位置上，两个人防他一个啊！亚马尔信心很足，
0: 是。麦良有过一次了，赶快出球吧。
1: 啊，这一下长传就逼着你起长的，啊，法国队前头啊，你除非有个图拉姆，对吧？马特塔，那可能这招就好使。
0: 因为麦娘他这个脚下一般，
2: 西班牙队在前场，
0: 他不像有一些能出球的这个门将，像埃德森什么的哈。
3: 哎呦，这脚是不是出大问题啊？
1: 没有没有，罗德里这一下啊，就是因为是一个背后啊。也知道对奥利赛限制，不能让他拿球舒服。
2: 这球西班牙队在前场的压迫啊，法国队这球还没出自己防守三区，就不让你拿球转身了，就是直接犯规了，
0: 就不给你奥利赛组织机会。
2: 这会儿西班牙队反而压得更靠上啊，压迫更凶，法国队有点困难，不断的失误，这球直接找到锋线上，越位了。巴佩顶在最前头接球，但是没有注意自己的位置。
1: 他是想啊，第一下是插身后，后来做了一个反跑。
0: 这比赛进行到了40分钟了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球传的！
2: 西班牙队回传，让守门员西蒙只好到禁区外来接球了。
3: 哎呦，西蒙要犯糊涂！
2: 西蒙这球没有开远，法国队差点抢到。
1: 后卫这脚处理的这什么呀？这是，这简直给门将出难题。
2: 法国队再打长传身后，
3: 哎呦，
2: 禁区线上拿球也越位了。
1: 这就是我说的，西班牙队就跟巴萨一样踢的。就是造越位，你想打身后看着挺容易，但是你的传跑能不能形成一致性？
2: 但是啊，刚才这一次还有
0: 还挺悬的，
2: 现在这一次这俩越位其实都不多啊。姆巴佩正在找这个越位线上的感�觉。
1: 国家德比时候姆巴佩多少13次越位啊，还多少这次？
2: 刚才这两回了啊。
1: 这真的是西班牙队员啊，太了解姆巴佩了。
0: 但是姆巴佩说我能冲啊，我一场比赛冲34没问题
1: 啊，就是你别让我成功一次是吧。嘿，你看
2: 啊，对，中场的连续传导一脚出球、
0: 什么时候看过法国队比赛踢得如此无奈的几分钟、
2: 其实我想说，你看什么时候法国队啊中场能踢的这种一脚磕球的这种连续的传递，那真是也不多见。
0: 这就是当年我们说卡塞米罗从那个皇马去了曼联、然后当时就一脚磕球，曼联全队没一个能做到这点的，就往我们说这技术扶贫来了，就是。
2: 西班牙队又是中场不断的无球的跑动，然后一脚
1: 打身后，这回迪涅注意了，
0: 迪涅往回顶了、这个头得用好，今天头已经惹一次祸了。
2: 这种高水平的职业球员，我觉得一场球两个同样错误不断的犯，这可能
0: 我觉得今天麦娘要犯错误，你知道吗？
1: 哎，好球！
2: 对，左边突破了。哎呦，姆巴佩，
1: 哎呦，
2: 没有过守门员，
1: 厉害啊！这个球啊，
0: 这球没有辜负德拉对他的信任呢，是吧？
1: 法国队整场都在等这样的机会啊！
2: 我的界外球扔得很快，到禁区又是一个角球。
1: 刚才拉比奥啊，这两个队员之间短时间内脚下一个交接，哎，这个很好，就这样交接
0: 蹭漏，
1: 对，一下就过了西班牙的这个
0: 一个蹭漏就打身后了，这球无奈球不出来单刀了。
1: 嗯，
2: 刚才就相当于篮球里的手递手，对吧？
1: 嗯，
2: 然后姆巴佩真的快，瞬间就甩开了跟着他的后卫，
0: 角球，法国队在。左侧一个角球的机会，
2: 找后点，
0: 这球双方都没有盯，
2: 二点球
0: 顶到这个球
2: 之外再传一
3: 个，这球危险，
2: 法国队
3: 无奈西蒙又要犯错，
2: 法国队第一点没抢着，但是无奈西蒙呢这球出击也比较狼狈啊，
0: 对，跟自己队员欧亚萨瓦尔抢一块儿，这人喊一嗓子，我的
1: 听不见，
0: 听不见。
2: 无奈西蒙想去抱这个球，最后抱到的是奥亚萨瓦尔的
0: 脑
2: 袋。
0: 禁区里当时还躺了一个球员，
2: 但是呢，这球最后吹了法国队乌帕梅卡诺对西班牙队禁区里其他球员的犯规。无奈西蒙赶紧抱抱奥亚萨瓦尔啊！
1: 没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为什么愿意用无奈西蒙啊？格拉夫恩特，巴斯克人，你看无奈西蒙。奥亚萨瓦尔
0: 战斗精神，
1: 这全是巴斯克人。
0: 巴斯克人喜欢这个战斗。
1: 梅里诺，
0: 法国队前场、
2: 这不是犯规，这吹了一坠球。
0: 坠球
2: 啊！
1: 他怕有那个有脑震荡，
0: 这吹了一个定位球，
2: 吹了法维安·鲁伊斯对登贝莱的犯规。法国队在禁区前面一点靠左的位置有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任意球射门比刚才西班牙队那个位置更好。
0: 西班牙队全队都过来交涉了，就觉得这个位置，
1: 哇，这个球还真没犯规，这有点像那个谁啊，这个瑞士队那个恩波洛那个，你看
0: 法维安·鲁伊斯这个脚上脚的上脚之
1: 收
0: 一个是收了，一个是之前这个球就已经对方失去控制了，
1: 对你明显他收了，根本就没碰到，
0: 应该是维阿介入了是吧？
2: 这但这种球按说介入不了，除非你给的黄牌是吧？
1: 但是这个球如果进了，那肯定会介入啊。
0: 嗯，这是应该是介入，因为总裁判判了。
1: 你看他收了。
0: 对啊。另外他收不收这球已经传出去了，
2: 改判了，没给。
1: 对，这球。
0: 那应该是不让介入了，对吧？
2: 西班牙队又分给左边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上来以后，
1: 远端
2: 想来低传没有成功，
0: 这球传的不好。
2: 法国队
0: 和面对库库雷利亚，
2: 奥利赛过掉库库雷利亚，
0: 那叫
1: 三个人，
2: 三个人的协防，
1: 对，
2: 迅速到位。
0: 奥利赛今天是没有什么球权的，
2: 奥利赛现在已经换到右边来了，
0: 对，
2: 然后让登贝莱打中间，登贝莱今天感觉好，
0: 回传，哎，你看法国这传球跟我们打游戏一样，
2: 西班牙队还是不断的中场传导跑位无球，像走马灯一样，大家轮转起来，现场的球迷也在给他们喊着这个传球的拍子，
0: 这个拍子啊，一般是在看斗牛的时候。挥舞着白手帕，
1: 抢不着啊，这有点着急了，
2: 犯规了啊！
0: 哎呦，那又是拉比奥吧？
1: 对啊，你这有点抢不着，着急了。
0: 这让法比安·鲁伊斯给你弄出去了。这球其实可以，
1: 这个球还好，
0: 没踩到。
1: 嗯
0: 嗯，
1: 但是他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啊，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张牌吗？
0: 可以让科内上了，我觉得。
1: 科内，问题是。科内和楚阿梅尼这俩人，说实在，那这中场创造力更差。
2: 科内，我觉得他创造力比这现在这俩都好。
1: 科内的传球可不如拉比奥。
2: 科内就不爱传，但是他能带。
3: 哎呦，
1: 现在要的是传球那一下，因为他们不前面的人不缺速度和个人能力。
0: 现在是没有那个拿球的这个。
1: 你得有传球人，现在。
2: 奥利赛右侧起速。交给中路登贝莱，再坐过来，奥利赛跑了。
1: 这跟西班牙的配合没法比。你看这，
2: 同样的一脚出球，但是
0: 这就是说
2: 默契。
0: 这个比赛周期里，这两个人位置都不在这儿，所以这个配合没有打成过。
1: 哎，
2: 也不是一个俱乐部的，对吧？国家队能练几天？
0: 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
2: 法国队反抢，
0: 一条铁轨永不相交。
2: 法国队反抢的时候，孔德又犯规了。
0: 这镜头是给到了这图拉姆啊，这是。短跑明星
1: 博尔特，
0: 法国队在前场尴尬的继续组织啊， 做。
1: 对，我觉得西班牙队可以把球权交给法国，让他去组织点。
0: 上半场比赛呢，补时是6分钟，现在已经是46分钟。
2: 法国队右边孔德带上来，可以传中了。起到禁区里面，
0: 哎呦，这球好悬呢！马佩差点是，
1: 你看
0: 获得门前
1: 的
0: 机会啊。
1: 然后巴耶纳如果刚才再早一点，就没有孔德这一下传中了。所以就前锋回来的防守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法国队重新组织，这次在左边，刚刚越位
1: 了。越位了吧？
2: 左边的直传应该越位了。裁判现在吹哨了。
1: 一定要注意西班牙队的这种造越位。
0: 刚刚这个孔德的传球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距离差得很少。
1: 对，
0: 对，
1: 这球要差一点，这碰上就有。
2: 姆巴佩已经甩开后卫了啊，还是后发先至，他的一开始起跑的位置比这个中卫应该要比库巴西至少要少2米，但是最后呢抢到了身前，
0: 但是这还是差1米，没有够到这个球，够到的话就是门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
2: 而且姆巴佩啊，他抢点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这种球对他来说有点难。
1: 这个库库是有点头晕嘛，刚才看着一看是摸着脑袋啊，
0: 这头长发有点沉，
1: 有点热，有点
0: 这头长发老惹祸，主要是
1: 跟费莱尼似的老没拽。
0: 对，
2: 西班牙队长传打上来，
0: 又亚马尔又到近距离，刚刚差点是用身体抢占一个身位啊。
1: 今天亚马尔有点好像在赌气似的踢球，有点光顾着。
0: 哎呀，刚刚这个传球太随意了。
2: 法国队想要打反击没打成，又被西班牙队把球断过来，西班牙队中场继续控制。
0: 但刚刚西班牙人这个中场这脚外脚背挑球是非常的随意，是个非常危险的。弗莱西蒙，
2: 别瞎倒啊！弗莱西蒙又传丢了，好在这球传到了中圈附近丢的。
0: 这俩门将啊，你说论级别都世界级，但都会出现是一种这个黄油手的可能性啊，黄油脚的可能性。
2: 法国队中圈控球，
0: 咱们可以猜，这俩门将谁会出事儿？
2: 就出事儿都不少了，
0: 不，咱出成一大事儿。
1: 算 AI 的加分题吧。
2: 孔德，
1: 哎，
2: 摆脱之后造成了巴耶纳的犯规。
0: 现在两个正牌的边前卫都没法获得机会，两个这个边后卫尝试再往前冲啊。
2: 所以我就说，法国队其实把科内换上来，不用他传，让他自己带着推进，对吧？到前头交给队友。
0: 你看，西班牙人又把这球抢下来了，在后面这个3-2。有猴啊，
2: 长传打到中场附近，
0: 奥尔莫
1: 这停球，
0: 加马尔这个回来接的位置有点深啊。
2: 西班牙队一路回传给
0: 快传，
2: 西蒙这次没有失误，
0: 他也没传准。哎呦，法国今天这个传球的准确度太差了。
1: 嚯啊，这一下要冒顶过去就。
2: 但是乌坎梅卡诺毕竟身体比奥亚萨瓦尔是要强啊，
0: 并且他这个身高转身速度还是快。
1: 奥亚萨瓦尔不太愿意去和后卫拼身体，他也不是那种踢法。哎呦，奥利赛漏得漂亮啊！
2: 漏球转身过人，人是过了，但是球呢出了边线。
1: 这个拉波尔特以为这球出界了的，结果他的你还不让出去呢。
2: 拉波尔特在边线上好像碰了一下球，这球权到底属于哪个队？现在两队有点争执。
0: 这场比赛。两边的这个球员注意力特别集中，有时候集中太多的时候也容易犯晕。
1: 对，这个刚才那球啊，应该是整体没全出去，拉波尔特就直接碰去。
2: 法国队现在转到左边来打，巴尔克拉，
0: 哦，这是一个姆巴佩的甜点呢，甜点位
2: 过人没过去，迪涅再传又被挡出了边线。
0: 是，姆巴佩就在这个禁区前左侧这个角，之前打摩洛哥就进了一个。这是他一个
1: 西班牙队怎么可能给他那样的机会，
0: 就一下就上来人了。法国队继续组织，现在补时已经接近这个上半场的结束了，
2: 应该最后一攻了。
0: 孔德把球分到右路，基本上奥利赛
2: 一对二交给禁区角上的
0: 登贝
2: 莱，登贝莱再突
0: 往禁区里去，
2: 下到底线造了一个连角球都
0: 没
2: 造上，
0: 没给角球。
1: 巴耶纳聪明，他要起脚的时候挤他一下，重心丢了，
0: 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啊！目前的西班牙队是凭借上半场22分钟亚马尔制造的点球，奥亚萨尔打中这个点球，1-0领先啊！这个比赛呢，现在目前看啊，整个的一个走势，两位怎么评价？朱老师先啊。
1: 这比赛呢，其实你说上半场两个队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吗？也没有完全。

0: 权。你像西班牙队说他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占据控球的优势，但是你说真正的说在禁区前完成的这种配合，无论是内部中路，有过一两次，但整体上打出的亮点不多，更多的时候有时候还球队这边控球还出现了一些失误。而法国队这边呢，想要的是什么呀？我就是打这个攻守转换，我打你的身后。事实证明呢，这一套打法呢只有零星的一两次奏效了，但是也没有形成有威胁的破门机会。所以呢，双方的特点我觉得在这比赛中可能也是因为各自的谨慎也好，或者说担心失误心理上的影响也好呢，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全部的这个特点。但是呢，西班牙队人抓住了什么呀？你法国队的失误啊，相对而言两个队都有失误，但是看谁能抓住，恰恰是西班牙队抓住了那个失误，打进了那个点球。那这样的话确立了比分的优势，再加上自己控球的优势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优势，所以显然西班牙队现在要踢的更舒服一点。下半场法国队如果要这么踢，继续像上半场这么踢啊，一点机会都没有，个人突破也没有，想打身后的机会又很少，控球又拿不住球，机会又很少，所以下半场德尚肯定要去调整。
1: 这个上半场的数据，西班牙人呢是五脚射门一脚射正啊，这个法国队是两脚射门没有射正，预期进球呢是西班牙人两球，法国队没有。传球数方面呢是252脚西班牙人，219脚传球准确，法国这边195脚，163脚传球准确。这互动平台有朋友说，法国踢得乱糟糟，中场毫无创造，奥利赛失误太多，赶紧下去哈。然后说这个摩洛哥这届是直接投降的，否则打法国可以狠狠拼一下。法国之前太顺了，毛宇怎么看啊？
2: 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进球之后，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对吧？咱们在上半场后半段感慨了好多次，你看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球一脚敲，不断的传，让法国队抢也抢不着，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半场在中场的争夺上，西班牙队是略占上风的。法国队确实他中场包括后场向前锋的这个输送啊，怎么样把球给到前场去，让锋线上这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拿到球有突破的机会，这个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他现在两个中前卫创造性确实不太好啊，这个下半场肯定要通过换人的调整来调。而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是有了战略上的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优势了，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看对面怎么样出牌，我再来应对。
0: 你看啊，这个夺回球权的这个数据统计，西班牙13秒，法国队22秒，你对西班牙的控球没有施予太多的压力强度，你要上强度。还有一个就是下半场啊，如果要我说的要调整，打得简单一点，既然你中场占不住优势，上一个中锋，
1: 上中锋吧，
0: 上中锋，
1: 上马特塔，
0: 马特塔，对，或者图拉姆，不知道伤好了没有啊，就直接往前打，简单直接一点，然后你的所有的超跑围绕着中锋的二点去做文章。
1: 这个就是说法国人之前不会用的招，因为觉得打这个呢稍显有点低级，
0: 对，因为你失误会多。
1: 但是你目前这么打下去，你面对西班牙人难度大，因为西班牙毕竟这两个中卫库巴西身高不够，
0: 对，
1: 如果上这个马特塔亦或是这个图拉姆的话，对库巴西这个点是一个打击。
0: 对，
1: 你的传球其实还有准确率，另外你那几个人速度快，一旦有二点球的机会，
0: 对，
1: 你的机会就全来了。
0: 你重点打谁啊？打这个库巴西和这个库库雷利亚的结合部，因为库库雷利亚身上有张黄牌。
2: 刚才还看到这个预期进球，法国队只有0.07
1: 啊。对啊，
2: 这个
1: 西班牙是两个，应该
0: 西班牙是1.14，
1: 一点一四啊，我
2: 基本上就是没有创造出来什么机会。我觉得上半场最好的一次就是孔德传中，然后姆巴佩抢点差了一步啊，另外的全都越位了，对吧？
0: 对。
1: 现在这个比赛呢是需要德尚在中场的时候去解决问题了，就是他过往做的是保守，现在呢你无法保守，因为你已经0-1落后了，这场比赛需要你去大胆的调整。现在这个队伍像刚刚这个周老师说到的，在这些人的这个整体的位置感方面，西班牙人今天整体的排兵布阵，德拉福恩特是合格的并且是完美的。
0: 对，
1: 今天就是奥利赛只要一拿球你就甭想走，在哪个位置都给你放倒，
0: 三个人包夹，
1: 对，姆巴佩那边基本的算人盯人，
0: 对，
1: 波罗那边盯的也非常好。
0: 波罗今天你看右路基本没怎么上，
1: 没上，就守着姆巴佩的一个点嘛。
0: 对，
1: 然后呢，右边这个登贝莱稍稍放了一点，因为库库利亚要往上冲。
0: 是，
1: 但巴埃纳是回来，明显是在防这个登贝莱这边。
0: 对，巴埃纳有时候啊，他对孔德的限制啊再及时一点。
1: 对，
0: 因为巴埃纳他在马竞的时候，他有时候打到中路去。 就是四四二的时候打到中间去，打边儿的机会少了。
1: 白纳坚城挺累的，攻有他，守有他。
0: 他把自己做耗材了。
1: 对，
0: 就是我踢到60分钟、70分钟，如果没劲儿了，换人。
2: 对，这是什么？这是对。对教练员对他的信任的一种回报。
0: 对 对, 对，
2: 其实巴尔纳这赛季在马竞也不算踢上绝对主力了，带你来打世界杯，到世界杯，当然也由于队友有伤啊，让你打这个绝对主力，对吧？这肯定要用在场上更拼来回报教练员的信任。
0: 是。
1: 现在如果就是法国队有人员调换的话，你们觉得杜埃是不该上了？
2: 杜埃上，但是其实
0: 换谁呀？
2: 法国队这问题就是主要是
1: 巴尔克拉
2: 在前面换谁？他可以换的这个余地比较小，登贝莱和姆巴佩应该不会那么快就下，是吧？
1: 我现在觉得
2: 奥利赛也不能下，
1: 就巴尔克拉嘛。现在就问题在于，就是法国人现在怎么想解决这个问题？
2: 但是你不要换两个上来，你不还要换个中锋吗？
1: 就是你现在就是他能不能在中场就醒悟，变成安切洛蒂是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0: 巴尔特拉，我觉得就是趁他有油啊，可能还让他去冲一冲，
1: 再冲冲。
0: 对，差不多六十。
1: 把波罗的这把。波罗的油先耗干，
0: 对对对，然后你再调整杜埃，再上一个中锋，但是中锋这位置呢，可能牺牲掉谁？我就觉得有可能会牺牲掉登贝莱。我觉得
2: 再有一个，不要忘了，这法国队已经换过一次人了，对吧？他已经换了一个萨利巴了，
0: 哦、对对，
2: 他下面场的换人肯定
0: 要
2: 大规模的连换，
0: 对
2: 吧？
0: 对 对, 对，
2: 每一次换人都要至少换两个，
0: 对。
1: 所以说法国队现在整体上这个人员方面需要德尚在中场进行调整，你有可能回来后一动不动啊，德尚的这个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2: 回来之后一动不动也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中场回来换人他不占次数啊，这时候你换一个是无所谓的，是吧？
1: 那就拉比奥下，因为他有黄牌。
0: 拉比奥下，上科内。
2: 你现在中场需要换一个，
1: 其实之前是拉比奥搭科内，
2: 对，那挺好的。
1: 但现在拉比奥有黄牌，楚阿梅尼今天其实
0: 他这次啊，
1: 楚阿梅尼没什么作用。
0: 五个前锋，然后中场就带了几个零星的几个人，实际上
1: 坎特，
0: 对坎特，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他没有太多的说德尚想把宝压在中场。
1: 艾米丽
0: 啊，艾米丽，对艾米丽之前都没捞到机会，后来就给了一次替补出场。上一
1: 其实艾米丽是一个比较合适于现在组织的一个人。
0: 艾米丽问题是在巴黎这赛季大部分时间打到右后卫去。
2: 艾米丽也不是一个组织型，
0: 对，
2: 他也是一个，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俱乐部呢用不着他。有维蒂尼亚，他更多的就是那个扫荡的啊，就是那个串联的。
1: 他有这个技术能力，你像这个现在上场这几个人没这个技术能力，就是楚阿梅尼，对吧？这都是有问题。哎，卡瓦文加都没入队，我想
0: 卡瓦文加没招，对对，他中场就没怎么着，招了五个前锋，
1: 带坎特不带卡瓦文加，这对卡瓦文加这个暑假过的是很郁闷的一个暑假。
0: 卡瓦文加在俱乐部也不如意啊。
1: 所以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啊。有朋友在开玩笑说，这个在互动说有点巴萨大战皇马的即视感。
0: 这个我赛前就说了，我说这场比赛不就是大家记得我答题时候，我不说就像皇马和巴萨吗？我好像预测这场比赛有点球。
1: 这场比赛出了好几个题。比分题你是3-1。
0: 然后那个
1: 你现在只要下场进三个，王宇是3-0，比分题王宇已经嘎了。
0: 但是我记得今天在晚上是可能也还有机会，1-1、2-2吧，对吧？
1: 就是1-1、2-2，那个什么就是另外一个题猜的是
0: 点球
1: 已经出来了，
2: 我也猜有啊，挺好，这个对了。
1: 但你们猜的是西班牙队友吗？
0: 不是，就这场比赛
2: 有
0: 点球就行，
2: 谁有？
0: 但是还要连锁的下一场，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有没有红牌或点球？
1: 你们当时猜的什么？
2: 都有，我们两个猜的都是都有。
1: 哦，
0: 不是。我是英格兰队那场比赛没有点球，是有红牌。
2: 反正就是都有
0: 啊。对对对，
1: 行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个歌啊。这国儿 VC 的冠军，咱们休息休息啊，大家也可以上厕所，回来我们之后呢继续来聊天。

0: 界杯进行时。各位听友，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西班牙这边获得一个点球，22分钟奥尔萨维尔打中，1-0暂时领先法国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场方面一会儿这些人员调整啊。今天陪伴们大家一起看球的我是郝迪，另外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2: 大家凌晨好。
0: 现在奥亚萨维尔呢，单届世界杯打进5球，追平了比利亚啊等人并列的队史最多。就他这再往前冲一冲的话呢，有可能会超过其他人。这个是让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处于落后状态。就我们说之前应该是打得比较顺，科内换下了拉比奥，
1: 因为拉比奥身上有张牌。
0: 对，所以呢，中场变成了科内配楚阿梅尼，这个之前应该是配的也不多，之前更多是科内配拉比奥。
1: 是，
0: 就像跟毛宇刚刚说到的，就是科内配拉比奥的话，整体的创造力和传球认下还会有，硬度也能保证，
1: 还能推进。
0: 对，现在呢，更多是硬度提升，在创造力这方面又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2: 他俩就分工了，这楚阿梅尼管防守，科内就有机会就管推进，
0: 往前冲一冲啊。有朋友在互动说，奥利赛这表现值2亿吗？这不是这个奥利赛的问题，这是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面对这个对手。
1: 你要换成拜仁的那支队打，他也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发挥啊。
0: 嗯。好，现场大家在倒数，下半场的开球时间 ，one。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法国队从右向左攻，西班牙人呢是从左向右攻。法国人应该是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要加快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了。
2: 西班牙队呢，确实现在优势在我啊，没有先做任何的调整，佩德里也没有上来啊，还是法班鲁伊斯在。
1: 亚马尔啊，下半场要踢得兴奋一点啊，除了创造这个点球。我觉得亚马尔上半场其实踢得不太好，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
2: 但是那个点球就值钱啊。
1: 对，但是大家对他寄予的期望可能是他在突破啊、射门啊方面可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0: 我们说均值回归的话，今年这几个我们寄予厚望的新球员、新球王，他的这个数据实在太难看了。
1: 对，
0: 就在沙特那比赛中打进一个进球。
1: 是。
0: 当然他这个是从伤病中刚走出来，他也有这一定的这个理由啊。
2: 对，德拉芬特就一直给他开脱嘛，说这个还远远不是最好的亚马尔。
1: 你看这个拉克鲁瓦，脚下稍微犹豫，然后给逼的用左脚去解围。
0: 现在没有一个正牌的左脚中后卫，是法国队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回传麦尼昂，西班牙人这边呢在前场进行高位的压迫。
1: 科内也可以验验货啊，看看曼联据说还有兴趣啊，但是他好像有一问题，他一直脚筋伤
0: 啊，
1: 没有好利索。他在罗马也是，就是伤伤停停。
0: 你们曼联也就只能买这样的球员？
1: 还可以啊，我们比切尔西相比，我们还有欧冠可踢。
0: 这好痛啊！这一下。
2: 法国队后场的组织想从右边往前送球，还是没成功啊。
0: 下场之后的拉比奥坐在古斯托旁边啊，
2: 好，对，重新组织，把梅尼交给科内。
1: 你看啊，
0: 这科内说这个进攻任务都交给我了都。
1: 你看西班牙的这个逼抢啊，
0: 你看断了，今天又出问题了，
2: 交给奥亚萨瓦尔被拉克鲁瓦破坏。
1: 西班牙的逼抢不是说我一上来就给你上身体，他是先站位卡着你传球线路，
0: 对，
1: 给你逼的角度越来越小的时候，
0: 我
1: 再集体发力
0: 一上。
1: 对对，
0: 刚刚是亚马尔是又抢了一下迪涅，亚马尔今天就是瞄准了迪涅这个最弱的这个点。
1: 起诉，哎呦，
0: 奥利赛
1: 库库雷利亚，哇，可以啊，库库雷利亚啊。
2: 和奥利赛两个人赛跑赢了，
0: 高高干干净净拿这个球，哎呦，这球回传，这球不能给西蒙瞎传啊，西蒙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法国队前场右路界外球，镜头给到了德尚，现在这个调整呢是常规调整，还是没有像安切洛蒂一样赶快就祭出一些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实用的牌啊。
2: 西班牙队界外球扔出来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是在后场要组织，西班牙队的压迫又上来了，
0: 曼尼昂大脚，
2: 但 是这高空球法国队其实也没有啊，
0: 因为他没中锋啊，现在两边在比高抬腿啊，在中场
2: 最后
0: 裁判会判一下，
2: 终于有人踢到了
0: 有人的腿抬得够高，法比安·鲁伊斯踢到了于帕啊。于帕是哪种这个中后卫呢？我是一直觉得就是你只要能力值在他之下，你根本就拿不了他。
1: 嗯。
0: 但你能力值只要在他之上，你把把能拿他。
1: 他也是，他一到欧冠强强对话的时候，他也是有失误。
0: 对，他是那种就是能力值很稳定的球员。
2: 法国队迪涅丢球，亚马尔在右边交给中路，西班牙队下半场打得并不着急啊，
0: 他领先呢。
1: 能快则快，哎，快不了我就慢慢的控制啊。
2: 他们中后场传导的整体能力比法国队是要强太多了，
1: 强太多了，这是。
0: 你想那库巴西没什么身体，就是有这个技术啊。
1: 你看这亚马尔，你就在这浪，你说对吧？你早点把球传出去啊！队友都前插了。
2: 西班牙队丢球，法国队的进攻中路
0: 有
2: 想要交给左侧，没
0: 传
2: 过
0: 去。
1: 我觉得佩德里之所以失去首发，他那个替补打比利时的上来一通乱带，然后把球丢了、
0: 哎、
1: 啊。
0: 不，西班牙队在中场刚才是秀了一会儿花啊。这球但是没丢，
2: 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奥莫拿球，场上西班牙队又倒了一个。
1: 这个谁直接背后来了一下？
2: 哎、萨瓦尔被拉克鲁瓦撞倒。
1: 对，背后直接干了一下。
0: 怼了一下脖子。拉克鲁瓦自己也没做好准备，这比赛就是上来打比赛。
1: 奥亚萨瓦尔没做思想准备，
0: 嗯，
1: 就是他还在看着球，觉得这球应该发生，可能从我这过。你看。亚马尔这球，他是想停了一下，其实第一下就传，不要做这个啊，这个牛尾巴，这个
0: 油炸丸子，
1: 油炸丸子过人，
0: 嗯，
1: 这传球，你第一下就直接左脚外脚背顺出去就有了，
2: 这不刚说对他有期待吗？
1: 哎，有了，进去了，亚马尔，
2: 西班牙队
1: 单刀了，
0: 哎呀，
1: 没了，他领完了以后，
0: 这两步把角度领没了，
1: 领没了，角度太，
0: 而且
2: 越
0: 位
2: 了。西班牙队右侧快发的任意球，直接打到对方防线身后，亚马尔越位了，
0: 越位两个身位。
1: 嗯，但是说实在，今天迪涅啊，这位置太吃力了，
0: 就是唯一的这个法国队短板嘛。你看科内又被抢断了，两个操哥，这球控不下来，又被西班牙人抢断了。这个左路啊，科内加迪涅，
1: 哎呦，这个球法比安啊，这球传的太想当然了，
2: 差点回传失误、
1: 啊，
0: 差点传给姆巴佩。
2: 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西班牙队中场再把球权拿回来，交给奥尔莫，右侧亚马尔
0: 往回传，不着急，对，倒一倒领先的
2: 罗德里再回传到中间，另外一次拉空了，
1: 你看就给摘出来了。
2: 这球传了四五下，过了三个人，从右边打到左边，库库雷利亚推进上来，
0: 这就是当年典礼中场的皇马了，几下就摘出来了。完，对面抢的是利物浦，
2: 横传到禁区弧顶、
1: 脚跟想磕一下，没磕出来，
2: 空了，
0: 有射门角度了，
1: 哎呀，
2: 自己转身射门，奥亚萨瓦，这球打高了。
0: 你刚才看他从右路，就是这个很差一点被法国队抢来，但是西班牙这种传球摘出这种能力，就让你想起了当时巅峰时候的皇马这典礼中场，你利物浦抢得很凶，我三传两脚就传出来了，
1: 对。
0: 这是西班牙人的这个先天的对传控足球的理解啊，
1: 就是法国队你想抢啊，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这是最糟糕的。
0: 就有朋友在互动平台说，法国队今天踢得很累，他累就在于他真的抢不着，他可不就累吗？这镜头一直在给一些场外的名流啊，
2: 给博尔特，
0: 对，
2: 博尔特正在跟人合影，
0: 但是这比赛进行的这不合适的。
1: 这个人是不是叫贾抗哥呀、啊？我记着
0: 那不是
1: 是吧？
0: 不是，贾抗哥另外一个样子。
1: 哦，他穿了一个背后是乔丹的衣服。
0: 嗯、哎呀，回传，乌奈西蒙，好的，
2: 西蒙大脚上去。
0: 西蒙今天对自己这个脚法还是有很清醒的认知。
1: 这法国队就这球，你出去就是失误。
0: 有亚马尔面对迪涅单挑了，趟了过去，在追
2: 切啊，这一下
1: 这球还真没犯规、嗯，因为你切的时候正好是人家往回追的路线，巴尔特拉也快。
0: 哎呦，
1: 我天，这一下
2: 法国队回传让麦尼昂摔了一个跟头啊。
0: 俩队其实今天这个球速不快，但是两个人判断不对，就是后卫传这个线和麦尼昂判断的点不在一个点上。传媒尼今儿基本算消失了，是吧？没什么用。这传媒尼在皇马，我觉得就是属于练废了，就
1: 那个安切洛蒂那会儿就想让他练成一个全能中场，但是呢，说实在的，
0: 那就是个抢球机器。
1: 对，
2: 现在练的全能能打中后卫了。
1: 啊，
0: 就当时一段时间，就吕迪格伤的时候，一直在打中后卫啊，
1: 想让他推进，拿球向前推进，分球组织。
2: 而且科内今年上来之后，这踢了下半场有一段了啊，也没见他发挥什么作用啊。奥迪塞中路拿球，分给左边迪涅。在沿着边线找到巴尔克拉斜推到禁区附近，再坐回来巴尔克拉，再来一个滑脚动作，
0: 连续两个脚后跟传到禁区内的姆巴佩，
2: 回到禁区外
0: 过来分到右路了，
2: 巴梅尼找右侧孔德，这边还有登贝莱，再给，
1: 哎，这就想当然了，这就
0: 我跟你讲，就现在这个从左到这个传导啊，法国队马上就要急了。接下来大家能看到，十分钟之内，法国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换着干，你知道吗？就法国人就是这样的，一旦着急了以后，就是大家自己就是单挑了，就单挑整个西班牙防线。
1: 那肯定会被西班牙打很多。
0: 他之前有那个打比赛的时候，打巴拉圭、打摩洛哥，有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2: 现在法国队中场继续控球，传梅尼交给。
0: 一旦彼此的这个传球网络组织不起来，他们就要单干啊。
2: 右侧孔德拿球，
1: 你单干，你脚下技术也没有明显的优势啊。
0: 你看这不是单干吗？孔德都开始单干了。
2: 不对啊，不倒是出球，
1: 他没有出球点，你还不明白吧？他们脚下由于是没有好的出球点。
2: 好，对，再把球抢回来，左边
1: 奥利塞这一下，
0: 巴尔克拉，
1: 巴尔德拉，看看
0: 这球选择的还可以啊。
1: 就是对啊，你过菠萝，你发现他转身他也很快，你脚下技术人也不比你差。

0: 巴佩打得不掉啊。
1: 你敢把姆巴佩换下去，那可
0: 耳朵中路拿球摆脱
2: 传呢，好球，有人跑了，
0: 萨瓦尔
2: 人传出来了，
1: 那个谁中间奥亚萨瓦尔是越位，所以没传。
2: 是，
1: 你看看这西班牙多清楚，这球拿的
2: 库里亚又套边了，
0: 连传了五六脚了吧，
1: 哎呀
0: 大
1: 了，
0: 了
1: 我这球传的大了，我这
0: 前面传的都很好，
1: 法比安也没劲儿，他其实每次啊在这个巴黎原来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也就60分钟，65到70分钟，
0: 多埃换一下巴尔克拉，现在比赛是56分钟，
1: 比咱们预想的早了一点，咱们原来算60差不多换。
0: 今天上巴尔克拉没上杜埃，我也就不太理解。杜埃上来这个原地啊，这个从无到有的这种立定的突破，比巴尔克拉是更厉害。
2: 对啊，他现在就要这个对方身体这个体能下降之后的一个进攻的这个可能性。
0: 库里亚在跟对方缠斗，又获得了机会。
1: 他真不怕身体对抗，这点就是为什么很多教练喜欢他。
0: 他的判断和身体的灵活和速度都有。
1: 他还敢上身体对抗，对。
0: 别看个子不高啊，身体还挺强壮，
2: 头发长。
0: 这个1.7米的身高，1.8米的这个目测身高，全在头发上。
3: 波罗带到了中路，罗德里再给波罗。
1: 看看这西班牙这种踢法，真是
3: 看了非常的让人舒适。
1: 对，而且这种踢法不累，你知道吗？
0: 在法国不舒适。
3: 奥尔莫拿球，前面两个点，
1: 他
3: 看看怎么
1: 塞呀，早点塞呀，
3: 交给左边巴耶纳。巴耶纳自己晃出角度打门，被挡回来，
0: 又传过来。罗德里这球不会传歪吧？
3: 交禁区被迪涅头球解围。但是法国队现在禁区外二点也失控了，西班牙队连续的进攻，
0: 现在整个的防守阵型有点歪，
1: 漂亮，
0: 进
3: 禁区
0: 了，
3: 波罗打，
0: 2-0，
1: 漂亮，我的天，这一下中间的做墙啊，这一下，你这，哎呀，
0: 比赛57分钟，这球太漂亮了。奥尔莫做了一个墙，相当于一个2-1弯度啊。
1: 就是你，而且呢，波罗前插的时候，你看法国队谁跟？没有人跟，这什么防守纪律性啊？
0: 不光是这个，就是波罗这个事儿，在之前前面我就说法国队的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有点不对了，已经有点歪啊，
3: 被压扁了，
1: 被压扁
3: 压回到禁区线。
1: 而且王宇说的对，就是出来一次进攻不成以后，他二次进攻他点也控制不住。
3: 二点，这因为所有中场都被压到禁区线上了，二点被西班牙队轻松
1: 让人围着，对，一波一波进攻
0: 啊。现在法国队陷入绝境了，比赛57分钟，波罗再下一城，这球是奥尔莫在禁区前的危险地带做了一个桥。相当于这球一塞，
3: 而且
0: 单刀球了就。
3: 而且这个球，波罗在出球的时候，在这个线路上还有奥亚萨瓦尔去晃了一下，晃完了以后给奥尔莫得到了更好的出球的空间。
0: 奥亚萨瓦尔带走了这个最后边的防守球员，带走的就是迪涅吧，迪涅。
3: 法国队防线已经完全混乱了啊，拉克鲁瓦被带出去了。
0: 拉克鲁瓦。
3: 然后波罗在禁区里边完全无人盯防，直接面对守门员轻松的打进。
0: 法国队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就是会断片，现在就是他这个我刚刚说的10分钟断片时间了。
3: 西班牙队这次进攻的起始点就是在后场，波罗带球内切，然后转到另外一侧啊，这整个的这次进攻延续了得有半分多钟，将近一分钟，连续二点球的控制。
0: 镜头给到姆巴佩也很无奈哈。这比赛0-2落后西班牙，想再扳回来难度太大了。
1: 但是你看，
0: 德尚必须上中锋了。
1: 完了，这要这么踢还得丢啊！哎呀，
3: 丢！难道我的3-0
0: 是猜错方向了
3: 啊？
0: 不是，就你们那天就是一水猜法国赢，我就觉得你们这有失水准。我跟李哥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西班牙一定会拿下法国。
3: 好，给中场拿球。他的中场，
1: 哎呦，这个
0: 是，你看，
1: 哇塞，
0: 现在就是门将也随意，所有人都很随意，对吧？
3: 法国队中场的调整啊，没有让他们这个劣势得到扭转，
0: 扩大了。
3: 科内今天踢得非常不好啊，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自己特长的推进没有打出来。
1: 哎呦，奥尔莫这一下假动作啊，
3: 断球转身，但是前面没人了，没人可传，只好再回去找。
1: 但是你看法国队，哎，就让他那么转身，然后拿球再给摘出去。
0: 他抢不到啊，他抢个3次4次。
1: 上身体呀、
0: 啊，失去信心了。
1: 你得上身体呀、啊，这球。
0: 就我们说的法国队，就是有时候就是断片了，这就是断片时刻。
1: 巴拉圭怎么踢的，对吧？你得有。
0: 哎呀，又一个打身后底线，亚马尔机会来了，3-0了应该。有了
1: 三个，
0: 我说什么来着？
3: 越位了，
0: 越位了吗？
1: 越位了。

0: 那这是敲响又一个警钟啊！
1: 你也根本就没注意里线，他光看着亚马尔在外线，这维尔到时候还会检查的啊。
0: 要求给大家看一下，
2: 西班牙队中场的直传，亚马尔切到了内线，扛住迪涅到禁区把球打进。
1: 你这个空当太大了，而且你压的那么高位，你身后的保护怎么保护？
0: 这球维尔没有接入啊，没有检查
2: 完了啊，应该是已经检查完了，重新开球了。比分还是2-0，西班牙队领先。
0: 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法国队不紧张起来，这比赛有可能随时扩大比分。
1: 现在他是不是紧张？现在法国队踢的是无序，越来越无序啊，
2: 就变成踢野球的样子了。
1: 对，
2: 跟后场被人家无球一跑一传导，
0: 这球不好说啊，因为他有摆臂。
1: 手臂不算，因为手臂不算，他有可能
2: 给了这次进球越位的回放。亚马尔应该是肩膀探出去，
1: 是肩膀还是腿啊、脚啊，反正。
2: 但是现在这个越位的回看看的是很快的啊。
1: 嗯。
2: 待会儿应该转播还会给一个这个带 3D 画面的这个具体的回放。
3: 这画一个，
1: 这个控制啊，这法国队这控球能力是太差，对。在西班牙面前真的就完全是小孩，
0: 但是现在整个队就崩了，就
1: 小孩打大人一样，这就是简直了。
0: 哟，西班牙在后场倒脚闲庭信步，无奈西蒙大脚开到前面去，
2: 老队头球把球点回来，想要拿好球，但是还是丢了。
1: 你看
2: 布雷利亚断球，
0: 现在整个的法国队被切碎了。
1: 你法国队有这么防守吗？你这么上身体？
2: 库雷利亚刚才断得很漂亮，现在法国队回防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0: 包括这个阵型已经脱节了，对。
2: 对，前边的已经不回来了。
0: 就是我们说法国队有时候打顺风球啊，
2: 怎么打怎么有。
0: 怎么有，对，他一旦打逆风球的时候，就是很难去把意志品质展现出来。
2: 就是德尚没有给这个队注入超越球员们整体实力的更多的东西啊，大家就是发挥自己的实力。能打就打，打不了呢，没什么太多办法。
1: 打不了就输呗，打不了就。
2: 西班牙队后场丢球、
1: 哎，
2: 但是很快断回来。
1: 哇，这个球判断线路真好，这个球。
2: 法维安的断球。
1: 知道你马上要打我的这边的防守弱侧空当啊，马上我移动过去去补左边后卫的这位置。
2: 但是你看法国队中场从来没有人能有这种有预判性的动作。
1: 对，这是头脑球商啊，这个预判很重要。
0: 这是一种足球哲学，
1: 这
0: 是西班牙人的足球哲学，
1: 或者叫足球的思维。你看，
2: 球2-2打成，
1: 对，
2: 波罗和亚马尔，但这球没有着急往里走，回给亚马尔。
1: 你看刚才奥尔默做那一下，他知道波罗传完了以后肯定前插，我宁可冒着被击倒的危险，啪一坐。
2: 现在西班牙队又把球转回到后场中后卫的脚下，
1: 这就是全场大六猴了。
2: 对，法国队一直在抢，但是抢不到啊。
1: 全场，
2: 因为他老是露出来没人管的接球人，是吧？
0: 这是个
1: 这次拿过来了
0: 机会，赶紧挤啊！又不挤，
2: 交给
0: 姆巴佩单干，这面一防二，
2: 姆巴佩一对二出到底线，传回到门前，这球直接射门了呀！
1: 角度太小了，
0: 该上马特塔了吧？再不上没时间了。
1: 马特塔，哎，这我还忘了，他之前上过一分钟吗？
0: 上过。
1: 哦，对，他上过，对。
0: 那场比赛上了。
1: 对。
2: 法国队角球开出来，邓美莱交给禁区里边有一定的空间，迪涅又造了一个角球。
1: 哎、
2: 这迪涅毕竟不是努诺门德斯啊，他到这儿呢、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强行的传中被挡住了底线。
1: 哎。他去了巴黎，估计也是门德斯轮替啊，因为那位置巴黎还真是
2: 没
1: 有替补，
2: 有卢卡斯，
1: 卢卡斯就
2: 但是
1: 出于防守，对，就当防守使。
2: 上赛季巴黎在两个边后卫受伤的时候，确实踢得困难啊。
1: 还有那个贝尔纳尔，对吧？那个是左脚中卫，是。
0: 镜头给到了温格和哈维。
2: 回来以后，奥尔默再次带球往前推，但是现在奥尔默老是带到最前头，一看
0: 没人，
2: 没人了。
1: 这就是奥亚萨瓦尔的习惯，他不愿顶在最前面。你看他踢着踢着，他跑左边去了啊！这就是他原来在皇家社会熟悉的位置。
0: 图阿梅尼在告诉奥利赛：“你往这儿站，你往这儿站。”
1: 这往哪儿站也没用，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你大部分你在跟着球跑。
2: 对，他这个。对无球人的限制，现在法国队是跟不上节奏的。西班牙队的轮转做得非常好。
1: 你看，科内啊，丢了，
2: 科内
1: 丢了，
2: 差点丢，
1: 差一点。

0: 自己抢回来。
1: 对，就法国队很多呀，这些球员还是靠身体在踢球。我身体好，我趟我，然后我有速度，我有这个硬杠的能力。但是你说他真正说整体用头脑啊，大家去踢，
0: 他的阵型摆的本来就没有西班牙那么合理，对吧？无球的能力每个人可能都差一些。法国队右边登贝莱交给中路，中路坐回来，库内再分到左侧，左侧直传又给小了。
1: 这就传球的细节啊，你给的太靠近防守方了，你应该更靠近进攻方队友啊。
2: 比赛66分钟了。
0: 对，交给中间传梅尼，右侧登贝莱，再给到中路射门，
2: 利用机会
1: 呀、
2: 啊！
1: 这一下啊，姆巴佩
2: 这脚球是抡上了、
0: 个人能力啊，这球不是机会的机会，差点打进去，稍微偏了一点儿，禁区线上就射、
2: 被库利亚挡了，否则是门内啊，这是一个角球，还行，比较运气，这时候没挡到门里去。
1: 这届比赛姆巴佩的脚风还可以，你看经常有禁区外的远射啊。
2: 这姆巴佩今儿没机会，主要是
0: 角球发出来，奥利赛经过配合之后，一对一交给禁区线上的杜埃，杜埃扣一下，再反扣射门，
2: 哎呦，
0: 又被挡回来，还是杜埃，杜埃拿到球往禁区发，
2: 这是不是现在体能也是有问题了？应该，
0: 那防线累啊。
2: 对。
0: 迪涅传中，
2: 我觉得现在德拉芬特应该有些调整，现在明显感觉有点抡不开腿了已经。
0: 西蒙大角球开出来，亚马尔面对守门员啊，守门员这边麦娘出来吧，
1: 可以啊，这头球不错啊，这个做的。
2: 麦娘把手收的牢收的稳稳的，可怕碰着。
0: 好，对，一会儿
2: 把
0: 我再上右侧越位
1: 了。这个哨有点慢啊，这哨都盖了这么半天了。
0: 但是这球啊，刚才虽然麦娘解围了，其实是一个很响的警钟啊。西蒙开球的时候，亚马尔应该还没过半场。
1: 啊，这是刚才亚马尔那样，你看啊，这个
0: 三个球探出来半个身子。
1: 半个身子。
0: 刚才亚马尔面对麦娘那次，虽然麦娘提前出来解围了，但是法国队后场没有任何的除了守门员之外其他球员了。
2: 嗯。奥尔莫中场组织，
1: 这不就是王宇你说的吗？跟踢野球一样啊，这叫什么？顾头不顾尾，
0: 要进球都去前头了，
1: 对，
0: 后头一人没有，
2: 然后就自己单干了，就是法国队典型的落后球这么踢。
0: 西班牙队现在，
1: 孔德啊也是对巴耶纳这下个小黑脚，肯定，
2: 嗯，
1: 你折磨我半天了啊。
0: 那这还是后场控制，现在法国队去压迫的这个信心都不太够了，
2: 那上去抢不到吗？孔德
1: 两次了，
0: 又犯规，
2: 这裁判应该给警告一下。
1: 你看，
2: 你上这个动作就给西班牙人倒地的时间。
1: 你看法比安不也说吗？两次了这，
0: 扛倒了巴耶纳，上了胳膊肘。法国队现在球员都开始比较焦躁，
1: 喝水吧，
2: 补水。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开始了。比赛进行到68分钟，
0: 那就说明这比赛剩下1/4了，留给法国队的时间非常少了。
2: 嗯，这边的镜头给到了进球的波罗，库库雷利亚这边跟裁判在沟通，说他们的小动作有点多。这群操哥打踢不过我们，但上动作了已经，你注意到了吗？
1: 这叫这个怒火攻心啊！哎，
2: 德尚现在再不调可就没机会了。
0: 但是他怎么调呢？我一直觉得德尚的这个能力不是特别强啊，这个队确实强，但是德尚反而是这个队拖后腿的那个。
2: 托拉姆还能踢吗？
1: 那不就是马丁内斯吗？那不就是葡萄牙那马丁内斯。
2: 托拉姆在是吧？
1: 对，托拉姆之前有伤，但应该可能是不是这场伤好了呀。
0: 你现在这个踢法我觉得不是说上个托拉姆再上个马特塔就能解决的啊，
2: 那就交了。
0: 就靠这场上球星看看谁脚架祥云，把这个局面救一下。
1: 现在
2: 西班牙要进决赛的话，那边英格兰和阿根廷真的难度太大了。
0: 法国进其实那边也难，都难。
2: 嗯，
1: 真有可能啊，西班牙这届创造一个08-10-12辉煌时期，对吧？真有可能。
2: 我比赛开始最开始预测是西班牙冠军，
1: 是吧？
2: 嗯。
1: 哎呦，这是马德里那边的球迷啊，这个中心。
2: 就是我们说一点，就是两个国家的青训都非常的成熟和成功。
1: 嗯。
2: 但是呢，这个

0: 国这边来自于什么呢？这些球员的身体素质和这种个人能力，但西班牙是整体的一个足球哲学。
1: 对，
0: 嗯，
1: 西班牙队应该要换费兰托雷斯上来，
2: 估计把奥亚萨尔给换
0: 了，没劲儿，
1: 或者也可能换巴耶纳啊。
0: 巴萨已经是没电了，已经来回冲了二三十次了，已经。
2: 哦，特奥
1: 费尔南德斯要上，然后
2: 切尔
1: 西要上，法国队也要换两个，最后两个没有中锋，是一个左边位，是一个中场的攻击手。
2: 切尔西可是盘带狂魔啊，他突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0: 当年就是梅西接近退役的时候，我们就说接他衣钵的一个是穆夏拉，
1: 所以你
0: 一个是切尔西，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德尚是什么思路，就是靠个人能力去解决，我没有整体，我没有这个配合，那就打个人能力。
0: 但之前有个小细节啊，切尔西这场比赛打替补上去，完结束之后德尚去跟他拥抱，切尔西没理德尚，
2: 对，
0: 就是当时会觉得就是。
2: 那没办法，
0: 你不用我，
2: 因为
0: 切尔西现在说这时候你用我了。
2: 你之前奥利赛的状态太好，
0: 这时候
2: 你
0: 想起我
2: 了，动不了前头任何人。但是你别忘了，他当年拿世界杯的时候，他的中
0: 锋赛啊，
2: 他的中锋是有吉鲁、啊。
0: 奥利赛和迪涅下，
2: 他那会儿有吉鲁的时候，他不用的也挺好吗？
1: 其实今天前场几个人里头，奥利赛是最差的那个啊，
0: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已经。
1: 没有踢出应有的感觉，被谢尔基换下，然后左边后卫换下了失误送点球的迪涅，
0: 现在留给法国的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就是四分之一场，
0: 25分钟左右吧，比赛时是71分钟了。
2: 这场比赛西班牙要是能零封法国，那可太厉害了，那这防守的技术含量可真高，
0: 都没到防守这层面，中场就绞杀了已经。
2: 所以你想想，他前面的防守数据太漂亮了。
1: 比赛已经恢复了法国队。
2: 现在郝迪你能查看吗？就是西班牙队有多少脚被射正？就是法国队有多少脚射正？
0: 法国没有射正，
2: 还是零射正吧？
0: 就是五脚射门零射正，
1: 哪有射正的？印象里也没有。
0: 对，
2: 此前西班牙队6场被对手才射正了7次，6场才7次。
1: 今天还没赶上平均数。
2: 对。
1: 老队还是后场拿球，对射正，
2: 哎，这是有啊，
0: 五角零嘛，
2: 西班牙八二
0: 嘛，
2: 对，
1: 哎，左边拿球，
2: 哎，这导播是听见咱们的问题了吗？然后马上就给上数据，
0: 今天的解说有点神，
1: 包括上半场这萨利巴也听到了，西班牙队反击，
0: 远在这个东方传统古国有一个解说员说你还好吗？问候你还好吗？当时就坐那儿了。
2: 法国队现在这倒是开始层层逼抢。
1: 西班牙队费兰换一下奥亚萨尔，
2: 那肯定是换奥亚萨尔，因为他也跑不动了，年纪也大了。
1: 但是你看德拉芬特真是不着急换啊，这是第一个吧？
2: 第一个。他也轻易不要破坏这种整体的默契，因为你
1: 这中场今天不好换的，中场今天踢太好了。
2: 对，就顶多要不然
0: 法比安·鲁伊斯这个速度先下降点多。
2: 佩德里踢一下那谁？
0: 法比安·鲁伊斯。
2: 法比安。
0: 库库里亚和波罗都有电看着吗？
2: 哎呦，这上来我的真是你三个人啊，越位
0: 还是越位？
2: 好家伙，2打3、2打4，就西班牙，你看看这踢的多自信，
0: 传进去就是单刀
2: 啊！
1: 对，西班牙人现在，你看，自从下半场这是亚马尔稍微想过过人被断了以后，那一次以后，他们现在都明白了，都开窍了，我不过人，我就是传着走。
2: 对，传球永远比你带球快。
1: 嗯。法国队现在还是在中场找机会把球往前送，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不了。
2: 切尔基现在拖后在组织呢吗？啊，
1: 左边多埃过一个，再过一个，往禁区里挑，不错，
2: 拿不
1: 了，
2: 拿不了，拿不了，空间太小
0: 了。姆巴佩今天最少冲了30次了，已经。
2: 法国队的进攻套路就是不断的想打身后，打身后。你，
0: 姆巴佩今天没有空间，主要是。西班牙整体这个位置感保持得非常好，
1: 收得非常紧，
0: 对
1: 吧？但是他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放一个大巴摆一个铁桶，他是随着对方球权的推进慢慢的收。
0: 嗯，
1: 法国队在后场再把球断回来，重新组织，
0: 这是最高级的防守，看似无形，其实有形，
1: 它有弹性。
0: 对啊，
1: 你看他现在谈到前场，前场有六个西班牙的球员。
0: 法国，你看现在这整个这球队已经就没有思路了。
1: 法国队后场反而只有五个人，打人六个啊，这球怪不得上不去，你后场人就不够多呀，就脱节了呀。
0: 这球应该先传一下了，姆巴佩。哎呀，
1: 姆巴佩自己拿到球，沿着左路的强行推进，造了对方的犯规。
2: 亚马尔是不是得吃张牌啊？这个动作应该是够一张牌啊。
0: 没给。
2: 没给。
0: 德尚有点疯了，
1: 德尚有点着急。但是你就刚才那个场景，法国队后场建立进攻五个人，西班牙队前场逼抢六个人，这
0: 是
1: 我觉得你
0: 刚才这个球，姆巴佩要是往下抠一下，然后呢让这个杜埃把球直接传给前插那个人，
2: 你想多了，
0: 脑子里已经想
2: 姆巴佩的脑子里没有这个。
0: 是啊，现在就是法国又陷入那种就我来吧，我自己单干了就。
1: 所以说你说这个教练他平常管啥，对吧？你这个后场五个人建立进攻，人家六个人抢，前面都不回来了。那教练管啥？
0: 谢尔基说：“我来罚，不让邓贝莱罚了。”说，
1: 法国队前场的任意球，在左边往禁区里吊，晃一下，
2: 点不错。
1: 邓贝莱传进去，又
2: 攻防犯规了，
0: 犯规了，下肘了吗？
2: 推人应该是推了罗德里。你看看罗德里受完大伤以后回来，这状态依然还是问题。
0: 那他当年也没速度，他不怕受伤。
2: 他真稳，这不是他不是受伤的问题，他的节奏控制特别好。
0: 佩德里上了，
2: 佩德里梅里诺，
1: 哇，还要再进一个梅里诺，是吧？是这意思。
2: 嗯，奥尔莫反正跑的也差不多。
0: 替奥尔莫，替法比安·鲁伊斯是吧？
1: 应该是。对，鲁伊斯和奥尔莫下来。
2: 为决赛做准备了，这就已经
0: 这中场又上来能有体能的球员了，这法国人更难了。
1: 而且梅里诺这不上来不带自带一个进球吗？
2: 对，
0: 不是再一再二
2: 自带进球，
0: 再一再二还要再三再四是吧？
2: 那谁知道啊，对吧？
0: 那里有个定位球，
2: 也得有个远射，那个补射，然后
0: 自带一球入场是吧？
2: 嗯，
1: 而且你先别管他进不进球，他上来更硬了。
2: 对，还有个儿，对吧？
0: 还有尼克威廉姆斯没上呢。
2: 对。
1: 哎，西班牙队中场拿球没人管，到了禁区弧附近，
0: 全是大草原。
1: 禁区左脚。
0: 有了。
1: 传进去投球。
2: 哎呦。
1: 顶偏了一点。费兰托雷斯的强点。
0: 这不是梅里诺，要梅里诺就顶进去了。
1: 巴耶纳今天踢的也比平时好啊，又是巴耶纳在左边晃出空间的传中，
2: 给了一个小高球，
0: 就有可能尼科上不了了。巴耶纳今天确实出色，西班牙队开始组织进攻了。
2: 其实应该给尼科点时间，还是让他
0: 冲一冲，
2: 找找比赛感觉。
0: 对，
1: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0: 你别说这届西班牙，你说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们，但是这届的比赛中他们呈现的这种防守的能力、控制的能力是独树一帜的，
1: 而且他这个控制我觉得比前辈们他们某些场次踢的
0: 还要
1: 更精彩，
0: 还要更
1: 对吧？你不说到底是好是坏吧，至少咱们看着不困。
0: 他现在有种这个大师的风范，就是当年的大师是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这队现在有点大师的风范。
2: 他有就是什么呀，该冒险的时候冒险，该是垂直啊，就是破线的这种传球，
0: 嗯，
2: 打身后他该打还是打，但是他又保留了原来的控球的这个基础，
0: 嗯，
2: 所以就是节奏呢可快可慢，需要的时候我就提速，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来控球来消耗你。好球，这次打身后成功了。
1: 好，对，左边传中，直接被乌乃西蒙摁在了身下。刚才是特奥下到底线接到身后的传球，发出来还是西班牙队中场拿。
2: 你看中场什么科内、楚阿梅尼、梅西谁都摸不着球啊，
1: 他们都是在跟着西班牙队的这球在跑啊，
2: 这就是会踢球的，一踢一看这样就知道这球踢不过，心气儿都没了。
0: 比赛时间79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也就16-17分钟，
2: 现在都不是能不能进球了，是法国队能不能来一脚射正。
1: 这个确实有点尴尬，
0: 现在是法国队能不能守住这0-2的问题了。
2: 攻击力前面应该是攻击力最强的吧，
1: 他这四个人加起来包括把杜埃加上五个人加起来，这得值多少钱啊？
2: 16个球，47次射正、
1: 啊、
2: 然后结果这一场比赛被零封。
1: 另外一个你算算他们这五个前场的身价加起来多少钱、一次射正没有，
2: 你就一个没，平均一个人就1亿多，
0: 奥利赛现在2亿，
2: 嗯，
1: 平均一个人得1.5亿了，我觉得。
2: 对，
0: 这个比赛啊，应该是出乎所有这个今天晚上看球球迷的一个想象，但尽在五寇中。
2: 这个
0: 我从来就没觉得法国能赢西班牙。
2: 你再次证明。

0: 这足球啊是个整体运动。
1: 嗯，它还有点相生相克的东西在。因为就是法国人这个球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是顺风，另外一个让他踢顺了。但跟西班牙踢，他一定是顺的。
2: 法国队
0: 切尔西给了，又是西蒙，
2: 但是有个吊门机会，往门里回人呢，
3: 杜埃距离有点远，
0: 哎呦
3: 啊，
0: 打在了人西蒙的身上，正好。哎呦，
3: 刚才西班牙队中场应该是中后卫的拿球失误啊，法国队直接拿球挑传防线身后，现在西蒙站得非常靠前，
1: 但这球他头球顶到了这个杜埃的这个脚下，
0: 这个
1: 杜埃尝试要远射，西蒙又回来了，
0: 不能算射正吧？哎，
3: 应该算，
0: 这算吗？
3: 啊，冲着门去的，被守门员挡出来了，那不就射正吗？杜埃又来，
0: 待会儿看一下数据能不能刷出来啊？对，
1: 天哪，我们已经就可怜法国人到这个份上了，需要法国队射正一次。
3: 西班牙队有人倒在地上，但是法国队还在继续进攻，
1: 肯定不管了，
3: 交给禁区正面中路传梅尼塞芬右侧，右边起来门前，
1: 哎呦，门前有慌乱，
3: 还是能够解围出来，法国队再拿球，再往禁区里前进。
1: 你别说中场一换人呢，
3: 杜埃
1: 有点松了，
3: 再交给特奥，给大了一点，
0: 哎呦，踢到脸上了。
3: 无奈西蒙的出击把球挡出底线，但是好像被特奥踢了一脚。
1: 但是西班牙这个中场换人呢，多少这个感觉有点松动是吧？这比赛节奏上。
3: 另外，现在杜埃这边往前推进是有一些传球的可能性。
0: 这个身后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但是呢还是坚持就是打身后，就是法国队他没有什么太细腻的渗透配合，他就是简单的打身后，
3: 他这个渗透
0: 空间很小，
3: 他这渗透都很直接，就是一下就往你的这个身后推了。
0: 对，我就说嘛，他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配合拉伸啊什么这些的，他就简单的就是直接直塞，
3: 就是
0: 打你身后或者过顶打你身后，
3: 他的配合都是两个人之间啊，没有带第三人无球的这种掩护啊。
1: 尼克威廉姆斯要上了，
0: 上白呢，这有可能反击。还有
3: 马克思·略伦特，
0: 会不会
1: 换右后卫？
0: 右后卫波罗，
3: 或者换中场？
0: 对，或者换右边？
1: 应该是波罗，对。
0: 因为波罗这几次啊，都打在身后，
1: 冲得太猛了，
0: 都打在身后，对，
1: 跑不动了。你看这个德拉夫恩特这几次换人，节奏感都很好，嗯，
0: 带前瞻性。
3: 就我场上哪个位置看起来有问题了，体能不行了，立刻换。
1: 是
3: 啊，他这个换人就不像有一些球队啊，这有
1: 到了点儿就该换这几个人了。
3: 有些球员体能不行了，或者踢得不好，不能下。
1: 因为
3: 洛
1: 伦特这个身高和包括尼克这两个身高上来之后，对定位球保护也会更好一点。
0: 洛伦特速度也快，
1: 对，1.87米呢。来吧，法国人，看看有没有机会扳回来一个啊！这好像这比赛变成一个2-1啊！
3: 法国队后场一拿球，球又被抢走。
1: 我们好像当时竞猜的时候，李哥猜的是2-1，西班牙人。
3: 嗯，我建议3-0就算我对吧。
1: 这个一个方向 A 3-0 ，B 和 B 方3-0 A，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也张得开嘴，
3: 主客队弄反了。
0: 对，西班牙没穿红色的。
3: 西班牙队又是库利亚中场头球把球断下来。
1: 过两天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是不是衣服有讲究？也要穿。
0: 那阿根廷穿复古的，
1: 对，
0: 要穿
1: 那个当年马拉多纳那个是吧？
3: 法国队在后场避过了对方的第一道逼抢防线，
1: 现在后面不知道何去何从。
3: 这又是法国队后场五个人，西班牙队前场六个人。法国队这个中后和前的衔接实在是，
1: 不是，这就是个中甲球队，
3: 就看天，
1: 只有后卫和前锋，没有中场。这个比赛看起来多么熟悉，中甲球队。
0: 这是身价最高的中甲球队。
3: 法国队交到前面，登贝莱在边线附近被罗德里贴身，球没有办法转身啊。
1: 登贝莱前场定位球在左路啊。这球如果在这个时间点84分钟能进一个的话，还有机会。
0: 嗯，重燃希望啊！
3: 哎呀，这个
1: 点球没有起来，
3: 没开起来啊！回到法国队后场，麦尼昂已经过了半场了。
1: 就是今天不上中锋这个事儿，我觉得明天法国什么队报啊、这报那报都会写一篇文章。
3: 法国队谢尔基差点丢球，不过顺势完成了过人，往禁区里挑，没有队友跑。
0: 谢尔基的想法和队友大家不在一个维度上。
1: 谢尔基还以为姆巴佩是莽电的姆巴佩呢。
0: 这个球，
3: 乃西蒙拿着球被法国队的球员上来撞了一下，被姆巴佩撞了一下。
1: 姆巴佩感觉是一个功夫熊猫的感觉，上去
0: 有点着急上火吧。
3: 这球乌奈西蒙呢也是故意的，想要稍微缓一缓那个时间，等着姆巴佩上来才弯腰捡球。姆巴佩直接毫不客气撞了他一下，给牌吗？
0: 西蒙说
1: 黄牌，
0: 下赛季咱还得在西甲见啊！我告诉你，
1: 比赛85分钟了，
3: 这张黄牌也体现着法国队现在笼罩着的焦躁。
0: 德尚啊，真是。这是他的第26场世界杯啊，已经是执教世界杯场次最多的教练了。
3: 那还能再加一场？
0: 对对对，还有一场
3: 34年也踢。
0: 然后就卸任了，就离开了，对吧？
1: 不是，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几个最标准的动作哈，就是传、突、射、停。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法国队更擅长的是
0: 突、
1: 射。但西班牙队这个传这一下他们不具备，是吧？
3: 突射过，
1: 嗯，
3: 但是你看咱们有的，哎呦，西班牙队差点又逮着机会。咱们有的教练一开始说的仨字儿什么接传转，对吧？
1: 嗯，
3: 没有你什么突啊过呀、啊、这些。
1: 所以今天就是你拿不到这个机会打碰串的话，就这么个局面。
0: 你看
1: 全
0: 你这个一个人突突突、就是。
1: 你现在看法国队的球员太类似了都。
3: 对，
1: 你要机会
3: 禁区线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他这个突的好歹还有点杀伤啊。
1: 是，亚马尔的一次犯规。
3: 刚才法国队是从右侧有一个人拿球，球丢了以后，第二个人拿球，俩人都是去突破。杜埃这边其实也是想过人，
1: 膝盖碰膝盖，亚马尔犯规。
0: 所以你说今天这亚马尔的表现真是，
3: 他团队化了，在这个队里头，我觉得团队化是正常的。
0: 不是，他今天的在。防守端，你看两个一个黄牌，这一个造一个任意球。
1: 嗯，
0: 实际上上半场防守漫不经心，下半场这防守的失误直接造成的这个。
3: 但是好在人下半场回来了，对吧？团队化了。来，
0: 你不能说我因为我回来防守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也是一理。
1: 姆巴佩的任意球，这球打高了。
0: 进攻端越位啊，所以就今天他表现的，我真觉得。
1: 刚刚那脚球算射正了。
0: 算射正了吧？
1: 嗯。6次射门，1脚射正，
3: 现在7次一次
1: 啊，7次啊，
3: 因为姆巴佩这不
1: 又
3: 提高
1: 了
3: 一个吗？
1: 又没射正，7次对。西班牙是9脚射门，2脚射正，但预期进球0.18，法国队。
3: 是你都冲着球门外头去了，不能算。哎，
1: 机会来了，
3: 右边。在底线附近，亚马尔回来不着急突。
1: 展现个人技术，进区了，不能再上动作了。
3: 这
1: 点球吧，
0: 没有，裁判没给那个挥手那个。
3: 就裁判示意没有点球，但这个球看起来有点像。
0: 对，维尔可能这个特奥被过得有点狼狈啊。
1: 这不完全把对方推出去了吗？
3: 亚马尔佯装往回走，突然转身再往底线突、
0: 他关键手还搭着特奥的脖子，你看他手上也有，你看。
3: 俩人
0: 对
3: 跳起了交谊舞，
0: 所以这个球很难吹，
1: 五五开，双方在摔跤啊，
0: 就是裁判会认为两个人身体都是纠缠在一起。
3: 是，好队再组织进攻，右边打出了一次配合，但是球
0: 还好，
3: 到了边线，重新回来往中路走，没有接应了。
1: 89分钟了，
3: 再回到中圈控制。拉赫鲁瓦、科内、谢尔基，慢慢的向前推进。
1: 这个球传的不错，谢尔基远端。
0: 再给，哎呀，这球是想传吗？
1: 库库雷利亚，
0: 库库雷利亚的解围，
1: 立功了。
3: 法国队终于有一次连续的传球配合到禁区，被解围，角球发出来，
1: 端
3: 往禁区里走，邓贝莱掉，
1: 这球应该没有。
0: 外围，
1: 禁区外。
3: 法国队继续控制，
1: 孔德传给姆巴佩。
0: 刚才这一波能打出点信心啊。
3: 禁区右侧突进来，传中被解围。禁区里边，法国队继续拿球。
1: 这是科内，就传出来，
3: 回给外侧的特奥。禁区前沿正面再分给左边。
1: 这会儿配合看着
3: 传起来
1: 比较连贯，但这个球虽然传的不错，但是这条线路上没有人。
3: 库库雷利亚又把球放出了底线。
1: 嗯，
0: 切尔基的
3: 切尔基。

0: 传交给
1: 姆巴佩。
2: 哎呦，这一下关键一脚、啊，
0: 这过来脚多快啊！
2: 对，姆巴佩还想拿
0: 脚。姆巴佩也很快，姆巴佩也很快。
2: 对，
0: 在那个失去重心情况下，他这个动作已经很世界级了，已经。接球转身，
2: 这俩是队友啊，这是。
0: 接球转身把球顺过来，想要射门的时候还没摆腿，库库雷利亚已经把球捅走了。
3: 对，
2: 跟的真是到位、啊。
0: 对，就一个速率是两倍，另一个是三倍。嗯，
3: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0: 莱马尔。
2: 佩德里
0: 今天状态比上回好一些啊，这球控下来了。
2: 对，比利时的时候在那转圈圈，然后丢了。
0: 那一刻以为自己是安东尼是吧？
3: 西班牙的球迷又开始给球队的传球打着拍子，但是长传这球没拿到。
0: 尼科这两步蹬的好像确实速度差点，
3: 尼科拼回来了，
0: 往前传呢，
2: 没给啊，
0: 起诉了已经。又开始打拍子了，57分钟，现在已经进入了92分钟了，还有5分钟。
3: 略伦特，亚马尔又想过人，过去了，
2: 身体吃亏了。你如果球趟的再远一点，科奥可能就追不上了。
3: 法国队在自己的禁区完成了一次过人。
0: 在西班牙的后场这边，法国人已经上不来了，整个的阵型是完全脱节了。
3: 这个
2: 西班牙也不着急了，
0: 现在其实就这五分钟，看西班牙人如何度过了，就是比赛的这个整体结果想改变难度大，
3: 如何度过就传着度过呗。
0: 对，
3: 你看又开始打拍子了。哎，这球科内好像犯规了。
2: 你想啊，罗德里那大身板要是倒下了，他只有可能是犯规了啊。嗯嗯嗯，哦，拉莫斯、
3: 哈维、
0: 卡西利亚斯、
2: 普约尔，
0: 嗯，
2: 这肯定要国家队比赛里看看啊。
3: 嗯，西班牙队的这应该是他们
0: 功勋一代，
3: 包厢，
0: 功勋一代，
2: 嗯，
3: 应该是他们队的包厢。
2: 对
0: 对。比赛93分钟，还有4分钟结束啊。
2: 哎呀，这个作为西班牙的球迷真是幸福，就是既有结果又有过程啊。他那个传球啊，很多原来布莱顿的时候，德德尔比也有这个，叫什么传点不传人。
3: 大家听到这背景音里边的嘿嘿的一声啊，其实就是西班牙队，他们没喊一声，西班牙队就成功的传了一次球啊。
2: 最后算多少脚啊？一直传球，法国队就是摸不着，连球都摸不着。哎，西蒙知道懂事，
3: 开一大脚，
2: 哎，
3: 大脚上来，法国队拿第一点，但是二点完全没有人啊。
2: 这里让法国队拿到球，哎呦，这球鱼帕还自己的失误。
3: 尼克莱恩交给尼克威廉斯，左边一对一。
2: 啊，
3: 禁区
2: 没人，
3: 可以打门，
2: 中间没人啊，
3: 打在了边网上，
2: 中间没人。西班牙队也不太想，我觉得再想进球。
0: 尼科想，
3: 尼科
0: 没进球呢，
3: 重新组织进攻。科奥在后场左边，
2: 前场
3: 杜安回来接，
2: 前场的高压，
3: 科奥没能传，这球被法国队破坏出了边，被西班牙队破坏出了边线，法国队继续在前场拿球。右边比较空，中路推进交给右侧禁区里边，扣回来打门，登贝莱右脚停，左脚打，
2: 行啊，第二次射正
3: 啊，但是太正了，正中乌奈西蒙的手套。
0: 西蒙今天这个表现啊，几次这个出击还是很到位的，
2: 他选位也选得很好，
0: 是，
2: 嗯，
0: 这是对不辜负这个德拉芬特的信任、
2: 哎、
0: 这个画面又给到了一个小球迷，
2: 小球迷啊，
3: 法国队小球迷
0: 投到了这个妈妈的怀里，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啊。不忍直视自己的这支球队会输掉这场比赛。
3: 哎，法国队
0: 这场比赛94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只有2分钟。
3: 又开始传，四脚。
2: 你看，叫传点不传人，就所有的人是保着空间线路。你法国队人盯人没用。
3: 法国队，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有一说啊，
0: 全场是全场
3: 看球不看人，
0: 对，
3: 他永远在追着这球跑，但是谁接球他管不了，
0: 这是全场这个赛前热身嘛。
2: 逼抢体系也需要训练的，就不是说你看着他想去追，想能抢就抢。
0: 你看库里雷利亚这个体能，这个到这个时间点还在抢。
3: 这个球商啊，他去拿这个二点啊，库里雷利亚在中圈吧就分出来。右边亚马尔没人，
0: 亚马尔开始展现自己技术了，就自己 自己休一分钟。
2: 巴萨当初怎么是犹豫？你说把他又给卖了就，哎，一直找阿尔巴的接班人。
3: 全场，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一对三转一圈，这会儿也没有
0: 踢倒了，裁判没有理。
2: 你说你这球你还不如传给队友呢？你说你，
0: 这就二比零领先。
2: 这是整场比赛
0: 一比零的话都属于拖大。
2: 我就说亚马尔这种表现就是他的一个写照，就
0: 是
2: 整场的写照。
3: 团队化还不够啊！现在法国队右侧都没来进禁区，直接射门，
2: 哎、
3: 射门扑了一下啊！这次还是有点威胁，
2: 挺大了。哎呦，还好。
0: 西班牙队现在禁区前这个防守人上的有点位置有点远，
3: 压得比较扁，最后是又是姆巴佩的一脚右脚兜射，还是高了，
2: 永远不能
0: 算射正、啊、
2: 永远相信自己，姆巴佩这个球就放弃了任何团队配合的可能，自己来一脚刷一个数据啊。
0: 西班牙的球迷已经开始在庆祝了，这个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比赛时的96分钟。
2: 哦，还有阿根廷的球迷是来是打探军情是吧？
0: 对，来看看谁会跟我们面对面啊。裁判随时有可能会响哨，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2: 这样。
0: 好的，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呢，凭借22分钟阿萨瓦尔和58分钟波罗的进球，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朱明老师和王宇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本场比赛。那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西班牙队已经挺进了决赛，他将会面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胜者，之后我们会共同见证谁会捧起本次比赛的金杯。好，我是郝迪，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后续的精彩节目。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初伏。从今天起，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正式登场。不立尘埃三伏热，熟知风露九秋凉。蝉鸣欲裂，热浪愈浓，这才是盛夏该有的样子。古人把这段日子叫做伏，正是教我们顺应天时，暑热中寻一份从容。愿您初伏安康，心有清凉，自在度夏。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哎，说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茅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一层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他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他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 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聚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的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这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这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哎，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胡秀英问，啥乐？这难听的名字。来弟就笑了，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他娘就笑了，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把大家都给惹笑了。

0: 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一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一秦娥一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秦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卸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易秦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易秦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易秦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易秦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易秦娥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易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易秦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25000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2: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苏维埃，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1000多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1个半月，才到达叶平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心，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心，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

炮，一起向前走。阶级敌人真万恶，努力去争讨。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保我心为哀。帝国主义反革命，打倒国民党。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你看，黑暗已过去，曙光在前头。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整个会议期间，苏区犹如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犹如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激烈的争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的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定

1932年12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支持敌人得以从容的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3000人，地方武装5000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18军和第1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的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可中共中央就是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这时候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12年后搬到乡村，并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1949年赢得胜利。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坦荡荡的君子。这个话题在荀子多篇文章中啊，均有深刻的体现，比如在第二篇的修身篇，第三篇的不苟篇，第六篇的非十二子篇和第十篇的富国篇。我们称赞他人品德高尚时啊，常常以君子相称，但君子有真有假，正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表面道貌岸然，实则阴险狡诈，便是典型的伪君子、假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格言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深深镌刻在国人心中。君子象征着道德的标杆与修养的巅峰，那么究竟何为真君子？君子应该有着怎样的风范？那么日常处事又应该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我们应该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君子？荀子在修身、非十二子等篇章中啊，细致地勾勒出了君子之道，清晰地指明了成为坦荡荡君子的践行路径。荀子首先从仪容仪表、气质风范、日常行事，以胸怀格局等方面对君子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仪容风范上，他针对不同身份的君子做出了具体的阐释。非十二子篇中记载说呀，是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缝，其容阙，俭然，赤然，朴然，端然，姿然，动然，惴惴然，茂茂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认为啊，身为父兄的君子，衣冠需要端正整洁，面容呢要和善亲和，气质要兼具庄重、洒脱和坦荡。而身为子弟的君子呢，则要展现出谨慎朴实的风貌，态度要谦逊恭敬，言行要温和，而且要严守规矩。可见君子的仪容风范需要适配自身的身份，这是成为真君子的基础素养。荀子还深入探讨了君子的品格气节与行事风格。他说，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在荀子看来啊，君子的谦逊恭敬绝非怯懦畏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即便是身处贫寒也不会缩减志向，即便是坐拥富贵也不会滋生傲慢，无论境遇如何，始终都能够做到从容淡定，应对自如。在不苟篇中，荀子进一步补充说呀，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贵，辩而不争，察而不讥，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这意味着君子待人宽厚却不怠慢，品行方正却不伤人，善于辩论却不争执，洞察事理， 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内心坚韧却不暴躁。

性温和，却不盲从，恭敬谨慎，却能够包容他人。他们重情，更重原则，可被恐吓，却绝不会向强权低头，畏惧祸患，却愿意为正义而献身。他们的气节和作风啊，值得世人去效仿。战国时，蔺相如奉命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威逼利诱，始终能够做到毫不畏缩，坚守底线。完璧归赵以后呢，他又为了顾全大局，对廉颇的挑衅一再退让，以避免冲突。他不因立功而骄矜，不因位高而跋扈，他用宽厚的胸怀化解了矛盾，最终促成了将相和的美谈。这也正是荀子笔下宽而不慢、辩而不争的君子风范的表现。荀子还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进一步凸显了君子的特质。在对待金钱名利的态度上，荀子说君子义物，小人易于物。君子追求精神富足，心怀公义，将物质财富啊视作身外之物，能合理运用名利，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小人呢，则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沦为了名利的奴隶，终其一生被外物所驱使，自然难以体会人生的真正的快乐。在形式上呢，小人言而无信，行为诡诈，凡事呢都以利益为先，是见利忘义，胆大妄为，毫无道义可言。而君子则能够始终秉持仁义之道，一言一行都遵循天地的规律和道德的准则。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在得意和失意时便更加的分明。荀子在《布谷篇》中还记载说呀，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义直以开导人，不能则恭敬尊处与为世人，小人能则居傲避位与交易人，不能则妒忌怨悱以请妇人。君子得志时会敬畏天地，依道而行，失意时会敬畏道义，谨言慎行。无论境遇好坏，那颗诚敬之心啊始终不变。而小人大权在握时便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失意落魄时就暴露阴暗的本性，尽做损人利己之事。富国篇还记载说呀，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德之义也。说的是君子依靠德行立足，小人凭借蛮力谋生，而蛮力啊终究要受到德性的引导。这也印证了德性的力量远胜于一切，公心必然战胜私利，战胜私欲。君子胸怀博大，能将困境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而小人呢，目光短浅，往往把好事变成坏事，最终酿成祸端。君子之所以能胜不骄，败不馁，正是源于这份能包容万物的宽广胸襟。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更是君子坦荡荡的生动写照。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啊，曾在陈国与蔡国之间遭遇围困，连续数日断粮，弟子们是又饿又累，满是怨言。子路呢忍不住就发问问呀，老师啊，君子也会陷入这般困境吗？孔子平静地回答说，君子陷于穷困仍然会坚守原则，小人陷于穷困呀就会肆意妄为。话音刚落，他依旧是弹琴讲学，饮食作赋，神情自若，丝毫没有受到困境的影响。弟子们见状啊，也是深受感染，纷纷的重新的振作起来。这份深陷绝境仍不改初心的从容，正是君子内心有道、心怀光明的最好证明。有一个贫困县的老师，姓张。张老师从教30多年以来啊，始终坚守教育初心，面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他自掏腰包资助学生，
面对调皮叛逆的孩子，还能够做到耐心引导而非苛责。有人劝他呀，要多为自己打算，而张老师呢，却始终以学生成长为先。他不争荣誉，不逐私利，用温和而坚定的言行诠释着师者的担当，正是当代社会中坦荡荡的君子缩影。君子从气质、品行、处事等多个维度对君子的论述啊，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践行标准和启示。成为一名君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的积累，日日的精进。我们需要潜心打磨内在的修养，待人秉持谦让之心，以道德为准则处事行事。唯有日积月累的涵养德行，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聚沙成塔，积业成裘，在点滴的善举中积累大德，最终方能成为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

0: 云溪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

0: 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2: 大家好，阿郎好。
1: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90%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2: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1: 18%。
2: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1: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
2: 嗯，
1: 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2: 对，
1: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2: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1: 对吧？
2: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1: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2: 对对对，
1: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2: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挚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珍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2: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2: 嗯，
1: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了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2: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1: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2: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1: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2: 对对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2: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1: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2: 对，
1: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 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对。
2: 嗯，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1: 对
2: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1: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2: 对，
1: 对吧？
2: 对。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
8: 重点关注，第9届军事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
7: 新闻聚焦，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官兵闻令而动，奔赴一线抢险救援。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
7: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美军第5舰队。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受到中共中央表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作为传承海上猛虎艇红色血脉的传人，红河舰党委坚持党舰领航强军征程，赓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带领全体官兵在海上维权、战备巡逻、实兵演训、远海护航等重大任务中勇当先锋、冲锋在前，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田佩宇、刘佳的报道。
9: 船一边在跑，然后我们俩爬到主桅上面去，把天线给它修好的，又在亚丁湾一边航行，那个地方又比较热。
7: 正在动情讲述护航惊险经历的是海军红河舰二级军事长马闯。2024年12月15号，海军红河舰官兵在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途中，舰艇的雷达天线突发故障，马闯和另一名党员挺身而出，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下，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只用半小时就成功的排除故障，保障了航行安全。
9: 因为雷达嘛，简单的说就是舰艇的眼睛导航雷达坏掉了，这个船它这个航行起来是不安全的。他们能干，但是你是心里是不放心的，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船在跑，它左右横摇、前后纵摇，而且是高空作业嘛。我和我们部门长作为我们部门两个最老的党员上去干这个活儿。
7: 海军红河舰是承载着68年红色战史的第五代海上猛虎艇，部队始建于1958年7月，从75吨的小炮艇开始，先后经历4次换装，5代舰艇接续传承。1966年2月3号，因为在崇武以东海战中表现突出，红河舰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红河舰刘志坚介绍说，2022年12月最新型的红河舰入列时，海上猛虎艇的称号虽然归属于红河舰所在的基地，但并未明确授予哪支部队。舰党委当即决定以海上猛虎精神引领舰艇全面建设，力争让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旗帜在红河舰高高飘扬。
10: 海上猛虎精神呢，那我们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责任传承和学习它。当我们喊出这个口号，我们官兵说，那我们也不是海上猛虎艇啊，那怎么办？那我们说，没问题啊，如果说猛虎艇到了我们船上，那我们当然做得更好，我们争当海上猛虎传人，我们也是有底气的。
7: 为名副其实扛起海上猛虎艇的旗帜，全舰官兵攻坚克难，日夜奋战。2022年元旦，刚刚完成动力试航的红河舰主动加压，提前3个月通过全训考核，实弹射击打出10发8中的亮眼成绩，舰载装备相关侦察研究成果获评海军1等奖、军委3等奖。动力区队区队长王旭是最新型红河舰的首批舰员，第一次试航期间，他就一直坚守在机舱里，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一流的专业能力，及时排查处置了管道泄漏隐患，成功规避了一起重大险情。
11: 我当时是整整一整天，从早晨4、5点钟起床，到晚上11、12点都在机舱待着，在机舱一直巡视。结果我在那巡视的时候，就闻到有燃油的味道，那肯定是哪里漏油了。结果就是一个燃油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孔，然后我就赶紧一个手把衣服脱下来，把那个盖上，然后我去按紧急停车。
7: 舰艇的荣光就是我的荣光，这是红河舰全体官兵的共识。2023年10月，经上级批准，红河舰正式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成为第五代海上猛虎艇。2025年底，圆满完成远海护航任务后，红河舰又迎来了入列以来的首次进场修理。由于厂家是第一次开展054A型导弹护卫舰专项维修保养，缺乏成熟的经验参考，为了抢进度、保战力，全舰官兵主动担当，纷纷推迟甚至放弃个人休假，全程配合厂家进行检修。经过大家夜以继日的奋战，最终大幅缩短了原定的维修合同周期。红河舰古学伟：
12: 进场修理啊，一般来说舰艇会属于一个轮换周期， 大家一般会利用这个时间呢进行人员休假，但是呢这次我们修理呢就是情况不太一样，全体舰员都是想尽快完成修理，主动承担任务，想尽快将舰船各项装备保持到最佳状态，尽快恢复舰艇的战技术性能状态，达到一个能战的水平。
7: 夏日的午后，在海军红河舰新老党员化初心主题党日活动的现场，官兵们再一次唱响海上猛虎之歌，歌声铿锵，唱出了红河舰官兵的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豪情壮志。红河舰傅志渊表示，红河舰党委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是对舰上全体官兵的褒奖，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他将激励全舰官兵在实战实训中进一步淬炼过硬本领，用忠诚和热血诠释新时代猛虎传人的铁血担当。
13: 全舰官兵也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精神，持续把党舰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在海上维权、战备警巡、远海护航任务一线勇当先锋，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8: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秦刘安、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军医院与疗养机构实现训练伤康复疗养双向转诊以来，已经逐步建立临床治疗到疗养康复再到返岗训练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军队卫生系统在保障官兵健康、服务练兵备战再次迈出坚实一步。训练伤是影响官兵健康与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过去训练伤官兵经过医院临床治疗后，往往面临后续康复疗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统筹全军医院与疗养资源，推动建立规范化双向转诊机制。这一机制明确，在军队医院就医的军事训练伤员完成临床治疗或早期康复，经医院评估需要接续进行中后期康复治疗的，可以转入疗养机构接续治疗。伤员在疗养机构康复期间，如果病情出现变化，超出疗养机构救治能力的，应当及时转入军队医院进行临床治疗。据统计，该机制建立以来，全军训练伤官兵的康复率明显提升。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介绍，军队卫生系统将持续扩大双向转诊覆盖范围，优化信息系统支撑，推动疗养机构与部队基层卫生机构顺畅衔接，努力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提供有力卫勤保障。
7: 记者邓梦、刘丹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7月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
8: 记者林子栋报道。日前，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基层部队、驻京有关文化艺术单位及地方高校等单位的100多名专家、论文获奖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强军文化为主题，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交流部队文化建设实践方法，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在论坛上，与会人员围绕强军文化建设、军事文艺创作、军事文化传播等，从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视角，聚焦当前强军文化建设瓶颈难题、官兵所思所盼现实问题、行业前沿热点课题及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等，做发言交流。
7: 记者陈宇、宋振东、田甲申报道。连日来，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北部战区迅即调派兵力，紧急奔赴各受灾点位， 参与转移群众、城市排涝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6:30，北部战区任务部队已经累计派出2100多名官兵、民兵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昨天，沈阳市铁西区浑河长滩段有漫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分别向两个方向各派出100名兵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受上游泄洪影响，浦河于洪区光辉街道段出现险情，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200名官兵火速驰援，用沙袋固稳堤坝，化解险情。昨天下午，铁岭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水，鄞州区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集结20名基干民兵奔赴险情点开展抢险作业。铁岭县人武部集结130名基干民兵奔赴凡河堤坝开展加固作业。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通化地区遭遇强降水，部分河堤发生管涌等险情。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出动300多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紧急驰援洪涝受灾区域。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共出动190名官兵，携带抢险救援器材800多件套，驰援辉发河险工险段。昨天上午10:30，100名官兵赶赴团林镇险段，冒着暴雨投入加固堤坝、搬运沙袋、堵塞管涌等任务中。下午6:15，90名官兵接到命令出发，奔赴梅河口市海龙镇，担负乡镇内涝排除险情等任务。截至昨天发稿时，部分点位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记者黄子兰、刘文义报道。连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防疫分队在广西横州救援一线，针对救援人员长时间涉水作业、高温高湿等实际困难，连续奔赴解放军、武警和民兵10多个驻扎点，展开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防疫分队为救援官兵重点讲解了传染病防控、有害生物防治及洪灾过后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处置，并向官兵发放了防护服、含氯消毒剂和健康宣教资料，为保障官兵身体健康、助力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支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14: 一战部队的好。
15: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向预定阵地机动，途中强电磁压制、多方向突袭等特情接连出现，各作战单元快速隐蔽站位，完成雷达组网与火力编组，搭建一体化防空体系。面对暗夜条件下真假目标混杂、电磁信号纷乱的战场态势，官兵们紧盯屏幕、玻璃杂波，精准捕捉微弱目标信号。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道年：
16: 此次演练最大的考验就是通宵连贯作战，全程伴随强电磁干扰和多目标突发特情，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
14: 雷达没有捕捉。
15: 本次演练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对抗，大幅增加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指令传输难度。面对通宵持续的复杂战况，官兵们灵活调整组网模式，切换通信链路，昼夜不间断研判空情，锁定突袭目标，高效完成跨昼夜协同抗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任乐天：
17: 演练紧扣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作战重难点，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15: 特约记者王前辉、王之健、彭琦报道。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了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了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消息，同一天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了导弹袭击。
7: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10: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美军此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俄罗斯外交部7月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

0: 视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记录红军长征的经典新闻作品，很多人会想到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采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还有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莫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最早向世界真实讲述长征全貌、打破国民党舆论抹黑的，其实是一本特殊的纪实作品，它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当年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为了能够使这本书顺利出版，在书中他假托是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从亲历者的角度详实记录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大量见闻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烈反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重要作品，共同了解一下这本书跌宕起伏的成书历程，以及它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啊飞夺泸定桥以后，进入泸定城，在泸定城内，中央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呢，做出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正式委派一位代表，就是陈云同志，叫他首先是遣回白区，然后到上海。他这次要完成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个是要到上海重建被多次破坏的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打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这次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的机密，陈云先是打扮成商人，一路呢想办法躲避开国民党的军警的盘查，一个多月以后到达了上海。当时呢上海啊可以说是白色恐怖，地下工作其实就很难开展了。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得到陈云同志到来的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安排陈云尽快动身前往苏联。这个期间要从上海到苏联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程。在这个期间呢，陈云就在上海等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那个住的一个临时一个小房子，成了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的往事回忆起来，再把它变成文字，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起到一个让白区，甚至让海外的华侨，还有国际上的那些革命者知道红军长征的真相，用史实呢戳破当时国民党搞的那些虚假宣传，而且呢还要便于在国统区也好，还是在海外啊能够流传，而且得规避当时的所谓新闻检查。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是他化名，就化名了连晨，假托是一个被俘的国民党的军医，用这个国民党军医的眼睛来看8个月的随军西行的经历。
1: 正当陈云同志伏案构思、认真撰写长征见闻的时候，他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他尽快启程前往苏联。在宋庆龄同志的帮助下，陈云从上海秘密登船，经海路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随后转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欧亚大陆，于1935年9月顺利到达了莫斯科。为确保书稿安全，陈云同志出发前特意将正在创作中的书稿藏在行李夹层中，这段辗转万里的旅程为这本著作最终完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写作时间。
2: 陈云到达莫斯科以后呢，首先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做正式的报告，完整讲述我们红军这次战略战役，也就是长征。那么四渡赤水，怎么样桥渡金沙江，怎么样强渡大渡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我们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怎么样纠正左的军事路线。汇报之后呢，他只要静下心来，他就继续了

0: 来完成他那一部没有完成的文稿，最终写完了这4万多字的这一个小册子，叫《虽君西行见闻录》。可以说，在整篇文稿里边，一桩桩的统战实力都来自陈云同志的亲身见闻。他跟随中央纵队一路行军，全程参与我们做群众工作，亲眼见证政策落地带来的那种变化。他刻意保持着旁观者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描写，让海外的读者、国统区的民众主动得出结论：红军绝不是流寇，红军是坚守民族大业的革命武装，国民党他是绝对丧失民心的。这个文稿啊写完之后，当时呢，中共就是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着手安排要把这篇稿子给他刊发出来，所以到1936年3月，这个长篇的纪实就在法国巴黎华侨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同年的夏天，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社就推出了这个单行本，就叫《虽君西行见闻录》。随后呢，又刊登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叫《救我时报》，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那么，无论是刊物还是小册子，慢慢的就通过一个贸易路线，特别是通过我们华侨的贸易路线，就流传到了我们国内。先是流传到了国统区、沦陷区，使很多读者通过这个文字看清了当时就是红军的真实面貌。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连陈的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1985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啊，就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史界才正式的确认，这个作者连陈就是陈云同志。
1: 作为最早系统完整的向世界披露长征真相的纪实文献，《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亲历者的视角详实记录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行军作战、宣传动员、爱护群众、民族团结等鲜活细节。他没有说教，却用事实润物无声地传播了革命真相，击碎了国民党的抹黑污蔑，凝聚了爱国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长征的珍贵史书，更是一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智慧、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著作，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承统战智慧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0: 文章的开篇呢，他就讲我们红军出发前的统战布局，比如说红军开拔先期，我们的红军怎么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互相借道啊、互通情报啊、解除封锁呀、这些协议。文稿当中说，红军善于分析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这是突围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了湘黔滇这三个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这个文稿当中又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抢牛夺羊啊、屠杀少数民族啊这些谣言，我们红军一到一个地方，人们见到的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那么翻越崇山峻岭以后，进入了川西汉藏扎居的这样一个地区，见闻录啊继续记录红军怎么样团结藏族的这个保甲乡绅旧官吏，这些人对于普通的地主、开明使臣，红军采取的政策是怎么样严格区别对待的，只没收那些军阀劣绅、官僚恶霸的财产。对于赌气啊百姓的开明乡绅，我们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不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旧式的官吏亲眼看见我们红军纪律严明，主动就为红军筹集粮草、传递情报。面对国民党的军队，红军反复向白军宣传我们停止内战、一直抗日的这样的口号。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绝境之下，红军统一战线不断地夯实了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队伍越走越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 释云星见闻录啊，在协作与传播本身就是一场舆论战线上的统战斗争。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被国民党的片面宣传呀，应该说蒙蔽了不少人，不少共产国际的同志难以理解红军战略转移的这种选择。所以陈云在莫斯科完成定稿，完成了向国际汇报任务，又借助这个海外的报刊搭建的舆论阵地，向全世界讲述长征的真相。文稿啊，在华侨群体中广泛传播，凝聚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新建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4: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性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5: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6: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5: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7: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8: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7: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8: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7: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9: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0: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7: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9: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

0: 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四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条

0: 条条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0: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挥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5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挥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挥发河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

0: 南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津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二楼呢都已经到三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辉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地方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地方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地上走一段，
1: 袁经纬，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0: 能听见。
1: 哎，好。
0: 啊，就是在地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个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险，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渭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辉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辉发河，
1: 好
0: 啊，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袁经纬。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的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 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2: 好的，严启峰。
1: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板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5: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6: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5: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
7: 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
4: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5: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6: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5: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4: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8: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5: 是是是，
8: 你们也有经验，
5: 是
8: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5: 是
8: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点，
5: 是
8: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5: 是，
8: 还有多远？
5: 江都是300米的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到人家那边，
8: 找个人家那边歇一会儿啊。
5: 是是是，
8: 走吧。
5: 好。
4: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9: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这是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比较近，
6: 翻过山，
9: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6: 百木塘是吧？
9: 啊，就远。
6: 那咱们怎么研判？是吧？
9: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10: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11: 谁说呢？
10: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12: 那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一下。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
8: 这有危险呀。
11: 滚滚南至吧。

0: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画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六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六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二层大多是来自画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2: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他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2: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1: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一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3: 今天早上是8点多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六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1: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六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4: 这两天挺好，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吧。啊，这饭吃的挺好的。
1: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5: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法制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8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

0: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1: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0: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3: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2: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4: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4: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1: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6: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6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
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

0: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世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你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 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坛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暗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原始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呐，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